大桥外侧车道有事故，京开高速南向北方向马家楼桥北侧有事故，北四环火金营桥东向西中间车道有故障车，请大家小心避让。今天早上明显感觉还是各路段的事故会比较多一点，刚才呢小爱警官也是提醒大家越是在路况比较畅通的时候，咱们越是要保持车速车距，注意行车安全。我们来关注天气。

当然这个降雨不是说一直在下，降雨是时断时续的。明后两天是比较明显的一段降雨过程，主要的降雨时段呢是在周六的白天。目前看全市呢可能小可以达到小到中雨的这个量级，部分地区可能更明显一些，有可能在个别点上可能会出现暴雨的这个情况。那么最高气温呢是在32-33度的样子，夜间的最低气温25-26度。虽然这气温呢下降了，但是由于这个湿度进一步增大，所以感觉呢还是非常的闷热。大家在防雨的同时，这个在这个防暑降温呢，也不能松懈。那么最后还是要提示大家，这个汛期。

0: 况呢大超预期，届时呢人形机器人将现场华山论剑，将让运动会充满了更多的看点。
1: 近日北京进入了三伏天，气温持续攀升，面对滚滚热浪，北京动物园早已经启动了夏季动物防暑降温工作预案，通过环境降温、饮食调节等多重科学举措，为园内动物打造了一个舒适惬意。

0: 人
1: 哦。
0: 这个你看没有，一般都是晚餐以后才闭店哈。
1: 对对对，
0: 他给大家一个就是阳光明媚的早晨，吃完早茶以后闭店啊，24年开了，不知不觉开了24年，
1: 确实那个是非常有回忆的一个餐厅。
0: 因为之前要吃金湖的话，你得去国贸，
1: 对对，
0: 是吧？后来建外这儿开了以后呢，就是大家中午的时候过得更好。
1: 我怎么记得好像建外是比国贸开的早啊？
0: 是吗？
1: 嗯。我记得我是上次是谁跟我说过一个事儿，
0: 反正我之前是去国贸那儿吃，
1: 对，然后建外这个确实是个老店，哎呀，真的，刚才这个我们俩播新闻之前，杨洋说，哎，你知道吗？金湖关了，我说啊什么？然后我们开始播新闻，然后就突然觉得我今儿再去没机会了，是吧？就是
0: 没有了，
1: 收摊了，
0: 已经关掉了啊、
1: 哎哦，这个太感慨了。我特别喜欢吃他们家的那个酸笋炒牛肉
0: 哦，
1: 对，当然港式那些就是什么，刚开始港式茶餐厅进入到北京的时候，就是什么这些茶烧肉啊，然后这些烧鹅呀、什么烧鸭呀这些的。
0: 我喜欢吃的是他们家的鸭腿泡饭
1: 啊，对对对对对。那个、
0: 其实就是鸭腿，然后呢，把那个
1: 米饭跟它搁一块儿。
0: 因为就是你要在餐厅里吃和外卖是不一样的。
1: 嗯，
0: 餐厅里就直接给你把那鸭腿泡在那个饭里，就直接那个粥里就直接上了哈。
1: 对对对

0: 不是自己买的，作业本是在学校订的
1: 啊啊，
0: 然后呢
1: 对对
0: 需要大家去分
1: 去，
0: 然后一摞一摞的二四六八是整包，然后呢再分出多少本，然后呢发给每一个同学，有蓝，因为我知道跟天津。

0: 朋友说：“志林姐，我主要说的是我打不过他，你能不能教教我怎么办？”
1: 故事会不定啊，故事会不定、啊，
0: 故事会不定、啊。哎，你看我们这位听众，未成年用户小说小强啊，他说我是河东十堰的，这是我们天津老乡啊，估计现在在北京生活工作。说我咱们小学也订《中国少年报》，他说，但他说是自愿订，是自愿订、
1: 哦。
0: 对，
1: 我们那时也自愿，但是都是人手，确实就是大家每个人都、那个、
0: 可能没有形成风气哈啊。说还有那个万恶的英语周报。说那个是强制定的，
1: 我们那时候没有，因为那时候我们小学没有英语，从初一开始学英语、哦、所以没有关于英语这部分啊。
0: 万恶的英语周，我前两天给我们家孩子订了一个那21世纪那个少年报，反正是对、哦、就是也是用英文写的一些时事啊故事怎么着的，然后呢它里面还有一个现在有一个小专栏挺有意思，它就是有一个图片，是一个图片新闻、嗯、然后呢写了一小段英文的字跟你说什么事儿，然后让你的孩子呢用英文给这个新闻起一个标题
1: 哦，哎，这很有意思
0: 啊！你觉得这个他应该叫什么标题？反、嗯、正你就帮他一下。然后呢，现在都是发 email，、哦、他下面有一个官方的邮箱，投稿啊、哦。然后呢，是不是如果写的特别好的话，是不是还能够那个中奖怎么着的？我还真的发了个。

0: 写作业玩一玩，特别珍惜下班回来以后就能够看到他们的这种感觉
1: 啊、哦，因为平时摸不着啊，是吧？平时确实就是孩子住校，你看反过来到了放暑假的时候，哪儿不想去了？
0: 对，
1: 就想在自己最熟悉的环境里面待着啊。主要是跟家待着，白天爸妈也上班了，家里也没人，手机啊、平板电脑啊什么随便玩。
0: 哎呦，是吗？
1: 他们是真的就是，如果能在家里玩游戏的话，什么名山大川哪儿不想看、啊，怪热的。来吧，大家可以说一说今天您的那个暑假的一些度假回忆哈。然后今天我们的1039严选商城也是在这个夏天来到的时候，我觉得我们的严选好物呢，就是大家在什么季节应时应季的需要什么，就给您推荐什么哈，您可以自行来选择啊。今天的大牌美妆抢先购呢，给您上王炸，就是精华水界的多边形战士赫莲娜。

里是一路畅通。一路畅通FM 103.9，北京交通广播，总有美好在路上。

0: 在进行当中，欢迎各位，我是 Mr. Q 小强。
1: 然后呢，包括南北的辅路的双方向，桥上的这个也是主路双方向，太畅通了呀！孩子们放暑假了，真好啊！
0: 早上没有上学的这个叠加的这样一个交通压力了。关键是刚才就是我们是在交管局摄像头哈、啊，看到正好是国贸桥的这个方向。我刚才是在这个看的时候呢，就是桥底下就是一大批的这个自行车啊，一块在过桥的时候，那个感觉还挺壮观的。对，所以大家还是畅通的时候更要保持车速跟车距哈。我们连线一下小爱警官，你好。
2: 哎，主持人好。现在呢，在北五环的上清桥由东向西方向，中间车道呢是有交通事故，现在对后车影响还是比较突出的，队尾也排到了京承高速来供营桥区。司机朋友在车道路段通行的时候，一定要多加小心。今天呢，从这个北部地区路网通行情况来看，就是北二环全线的由东向西方向车辆行驶缓慢，包括西直门北大街的北向南方向，目前呢也是有车辆行驶稍缓情况。西南部地区呢，京港高速除了杜家坎进京方向，车辆行驶缓慢，还有呢就是在赵新店路段，主要是受到这个荆州路，刚刚在赵新店路段呢有交通事故，所以导致呢在这个荆州路上出现了行驶缓慢情况，也影响到了赵新店京港高速主路出辅路车辆的通行，目前交通正在逐渐的恢复。城南部地区就是南四环的马家楼桥区这一线的由东向西方向，依然是受事故的影响，出现车辆行驶缓慢情况。这个时间段呢也是早高峰交通压力最突出的时间段，也希望大家在出行当中注意出行方式和出行路线选择。好，感谢收听况提示。
0: 好，感谢小雅警官。今天早上我们也听得出来哈，小雅警官特别主要提示大家的还是关于路面上的关于一些事故的问题。
1: 对，
0: 咱们注意保持车速和车距啊。上班以后您最近一次放暑假是什么时候？可以说一说自己给自己安排的这样的一些生活当中让自己放松一下的方式，可以在微信平台搜索一路畅通听听 FM 聊天室当中给我们留言互动。好几位听众呢是在听听 FM 聊天室里面说啊，小露珠之前一直看到广告，就是刚才杨洋说的那个微囊啊，一小一个小颗粒都是有效成分在手里面，它就是听上去就非常的诱人，但是价格的问题嘛，说一直想试试哈，这回可以用一下。对，然后包括这位听众也是说在听听 FM 聊天室说那个小精华怎么买，您呢如果想要这个1039严选好物，今天是赫莲娜的小露珠精华水拍一发二两瓶20毫升的大正装，而且效期都是到2028年的10月份，就根本不能算是临期了哈。但同样的是临期破价这样的一个相当于两折的价格，到时候只要799两大瓶。如果您想购买的话呢，可以在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一路畅通的微信公众平台，一定要在这边回复精华或者小露珠就可以看到链接了。
1: 对，
0: 未授权用户说799两个吗？是的，两个，不用怀疑啊，不用怀疑，
1: 拍一发二，
0: 拍一发二，
1: 200毫升的正装，拍一发二呢就是400毫升两瓶啊，一共是400毫升的正装。您在北京交通广播或者是一路畅通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精华或者是小露珠，看看今天799到手799两瓶的赫莲娜小露珠精华。
0: 这边我们听众孟德说，最近一次放暑假就是今天，说今天儿子录取，
1: 这么巧吗？
0: 录取通知书拿到了。就说休两天年假，带儿子回一趟内蒙古老家，见见亲戚朋友，吃点羊肉，就算是放暑假了。
1: 哦，
0: 这家里边孩子高兴的事情，得回老家跟家人一块来分享分享啊。
1: 对，而且对孩子来讲，其实跟家人在一起也是很开心的，不一定你给他安排什么特别复杂的节目啊。
0: 对，
1: 是吧？
0: 对，
1: 嗯，
0: 就是换环境就可以了。
1: 对，
0: 而且这个时候去。

0: 哦，还有十年，就现在应该也已经是桃李满天下了，是不是？
1: 刚才也看到了魏楚玄云雾说的，昨天吃晚饭跟儿子聊，也说开学拔草的事，儿子问为什么要拔草，我们那里的人工草皮拔了得赔学校钱。
0: 对，老师，以前咱们是就是放完暑假回来去帮学校拔草，现在学校里面呢都会开学第一课啊，不许去薅学校的人造草坪啊，挺贵的。

的这些基本的劳动意识等等，他可能也有不同的一些渠道。我觉得其实在这方面来讲哈，我今天早上也看一视频，就是有一个哥哥照顾三胞胎妹妹，哥哥才5岁，那三胞胎妹妹我一看也就2岁多，喝奶。

0: 想给心情放个假，与河北约一下。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路况信息。
2: 8:47，我们关注一下路面上的交通情况。目前在东二环光明桥到朝阳门桥南向北，东四十条桥北向南，还有在东三环华为桥到双井桥南向北，长虹桥双方向，东四环四方桥到四惠桥南向北，湖岭金桥的到东风北桥双方向都是车行缓慢。另外在东五环五方桥到七棵树桥南向北，平房桥的北向南，目前车多，行驶缓慢。
3: 告别拥堵，慢下节奏，听听奇妙小贴士。
2: It's alright， 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奇妙小贴士。现在共享单车也开始拼颜值了。最近在天津街头出现了一批粉色的共享单车，很出圈，刷爆了社交平台。这款柔粉色的单车主要投放在五大道、明园广场这一批旅游打卡地，粉嫩的车身配上街道两边的绿树、洋楼，气氛感直接拉满。不少市民游客路过呢，都要停下来拍两张照片，扫码骑车仿佛开盲盒一样，能不能遇上全凭运气啊！
4: 更有意思的是呢，这个网友啊，他发现啊，这种高颜值的单车乱停乱放的现象呢，反而更少。大家看到好看的车子呢，更愿意规范停放。不光有粉色款，天津呢还上线见过汇波天津快板的单车，变速共享单车，被网友调侃天津的共享单车呢总能够玩出新花样。
2: 这个地方还是太复杂了哈，也要提示大家呢，颜值越高越吸睛，骑行越要遵守交规，规范停车，更要把网红单车呢随意占为私有的话呢，就千万不要做这样的事情了。更多骑行的趣闻可以收听一路畅通奇妙之旅，每周日下午17:00-19:00，带你了解骑行的世界有多奇妙。前两天我确实在我的朋友圈里面看到一个天津的以前的同学还是谁，就发了一个这种粉色。

0: 好，这个啊，普惠桥啊，他刚才说的这个，他拍的照片，
1: 普惠桥，
0: 他发的是五惠桥，
1: 可能是语音，他可能是语音
0: 转的，
1: 对
0: 对，普惠桥，
1: 普惠桥啊，
0: 桥下，对，一会儿我们看看，不行也连线一下小白警官，看看现场的情况啊。杜玉说，最近一次放暑假是2015年，闺女大三出国留学，放假回来，我和焦哥。是不是焦哥是你们家老公是这意思吧？
1: 嗯，
0: 就是歇年假，我们一起去度暑假，游览祖国的大好山河，一家三口特别开心，特别幸福。说今年闺女是歇年假回国，她说了就在我们在家陪我们，也不出京了，我们也很开心也幸福。闺女独立了，经济独立了，工作独立了，生活也独立了，越来越好。啊，一切都非常好啊，感觉就是也是用这样的一个暑假的方式记录了您家整个的家庭环境，包括生活的变化哈。
1: 嗯嗯，确实是。今天我们的话题哈，上班以后您最近一次放暑假是在什么时候？也可以继续来跟我们分享到，听听 FM 聊天室，同时呢，也可以在北京时间看到我们的大脸直播，您也可以去点点赞哈。
0: 嗯，
1: 哎，说到这个暑假，我还看到了，就这个暑假是怎么来的，咱们也科普一下哈。
0: 哦，
1: 中国古代呢，其实没有暑假的概念，私塾一年到头呢，只有春节、端午、中秋节这几个节日，

0: 哎呀，很棒，这个
1: 对。
0: 但其实呢，发生一些危险的这些事情还是有的，
1: 有技巧的。人家跳那么多年，为什么都是大爷？都是从年轻小伙子跳成大爷的，是吧？他这么多年，他有技巧，他水性各方面，真的不是说喊个口号勇敢就能下去的。但是我可以跟你分享一下，就是说，毕竟到了天热的时候，这是一个。

0: 您去天津旅游，在这个海河两岸，因为海河两岸那个亲水平台确实离水是很近的，然后呢不同的桥底下从岸边往水里跳的伯伯还是有的，还是能看到的，
1: 那就是有点小鲤鱼跳龙门的感觉。
0: 对对对，就不是从上往下，没有那么大的气势了。但是呢，伯伯们就是一到了夏天，想要跳水的心还是在涌动，他们从岸边往里跳，然后也没有引发太多的围观，应该还是有的
1: 啊。哎，在游泳池你跳过水吗？就是不是那个跳水啊，就是你从就是你能
0: 游泳那种跳进去？
1: 对对对对，
0: 没有。
1: 那个得学，
0: 那得学，
1: 那个得学，要不就拍着自己了，
0: 可疼了。
1: 我跟你说，那个水面就是你，我就觉得哈，你不用站在那个台子上面，你就先站在那个游泳池的岸边，你离那水其实是很近的，你看着是很近的。
0: 是的，
1: 就是那个你窜进去，如果不被别人推下去的话吧，
0: 对对对，
1: 你有的时候都觉得有点下不了这个决心。
0: 是的，
1: 何况你说那个伯伯们都从上面往下掉，
0: 对，那个还是其实是有很高的风险系数，
1: 是
0: 不能轻易尝试。那个跳就是从游泳池岸边，你看像游泳运动员那种。
1: 那入水是有真的是不能每次都拍自己，人家是真有技巧。
0: 你那样就是你跳不好，拍脸上拍在那个胸口，
1: 是的，是的。对，那个教练会教你，就如果你要学专业游泳的话，他会教你怎么去跳水。
0: 那天我们在一个
1: 跃入水中，
0: 在一个玩水的地方
1: 啊，
0: 一个玩水的地方。然后呢，一帮大人跟一帮孩子也是都挺开心的。然后呢，就是岸边有一个人扔了一个小水球下来
1: 啊，
0: 然后呢，就大家就开始在水里面打水球那种的。然后大家就有孩子，有大人，有中国人，也有外国人。突然间大家就上头了，其中的一个中国大哥喊了一句，就是他用简单的英文喊了一句，就是那意思，就是中国人一队，外国人一队。我的天哪，我说这要了命了，本来就是一个休下的一个娱乐哈，一下子就大家就非常的认真的开始，你知道，就是那种民族情绪就上来了，比赛。然后其中有一个俄罗斯大哥真壮，我们三个人挂他身上，他在水里面就是如平地一般的行走。后来本来一个非常美好的泳池当中的下午，所有人上来以后累的呀，真的是特别，在水里面走两步都很累。
1: 对，
0: 打球啊什么的还得防守，脚都磨破了。
1: 因为现在我们看到 CCTV 5呢正在录播世界泳联水球世界杯男子决赛，两个国家，德国和哪是吧？
0: 和希腊
1: 啊，
0: 这也太巧了，真的，人家这个是正儿八经水球比赛，
1: 而且你看没有，人家那个就是水球运动员，你知道我刚才看的时候，人家其实也是分等级的，就是有那种很轻盈的，有那个就是很块大的足的，
0: 啊、对，
1: 人因为人也分前锋和后卫，
0: 是的，
1: 是吧？
0: 是的，是的。那天我们挂他身上，估计那应该是一个中后卫吧，仨人挂在身上，他一点感觉都没有。
1: 是，
0: 来，大家说一说啊，上一次这个放暑假是什么时候，有什么样的回忆的瞬间？微信平台搜索一路畅通，听听 FM 聊天室，给我们留言互动啊。要买那个赫莲娜的小露珠的哈，可以在北京交通广播一路畅通的微信公众平台，您可以回复精华或者回复小露珠就可以看到链接了。今天是799拍1发2，两大瓶正装到手400毫升，不到2折的价格啊。

0: 况预报。
1: 好，早上的9:01，我们来看一下此刻路面上的交通情况。目前我们刚才提到的就是在普惠桥哈桥下有一个水泥罐车，目前呢应该是发生了就限高的问题，所以说呢整个这个交通拥堵应该还要持续一段时间。大家如果可以的话呢，提前选择一下绕行。我们更新一下，在西部环路西二环广安门桥到官园桥的南向北方向，目前车多行驶缓慢。还有在西三环六里桥到紫竹桥。

0: 临时东路青塔桥西向东，蔡胡营南路南段南向北，建国路大望桥东向西，建外大街永安里路口的东向西，目前车多，行驶缓慢。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

0: 最低气温26度，最大相对湿度95%。我们来关注生活气象指数。
1: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2: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5858-5858-5858。
0: 来关注生活气象指数。空气污染方面，今天白天北京地区气象条件有利于污染物的扩散和清除，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2级。洗车指数是今明两天都是雷阵雨或阵雨的天气，所以为4级，不太适宜您擦洗车辆。
2: 点击美妆新鲜事，点击每日新生活，一路畅通，现在为您搜索最新资讯。
0: 早上的9:03正在直播的一路畅通，欢迎各位，我是 Mr. Q 小强。
3: 大家好，我是杨洋。
0: 哎，你别说，今天因为咱们那个103有严选好物的关键词不是小露珠吗？我现在打开咱们新平台上面一片一片的小露珠，
3: 感觉特别美好的感觉，
0: 看它挺凉快的。大家可以发送关键词看个链接哈。然后早上我们的话题呢，上班以后你最近一次放暑假是什么时候，也可以在微信平台搜索一路畅通，听听 FM 聊天室给我们留言互动，我们来点击新鲜事。
3: 首先呢，来关注本市方面的消息。50.1%，这是截止到今年7月底北京市绿色企业的最新占比，这也意味着全市重点排放企业一半都实现了绿色升级。北京市生态环境局透露，近年来北京市以污染减排为核心，提升产业含绿量，系统构建企业绿色提升体系，推动企业在达标排放基础上实现治理更高效、能源更清洁、运输更绿色。截至今年7月底，全市2252家企业完成了绿色升级。
0: 近日，北京市商务局等部门印发《北京市快递外卖行业非机动车管理办法（施行）》，进一步规范北京快递外卖行业非机动车管理。其中提出，平台经营者应当依法履行算法备案手续，利用电动自行车开展快递外卖等服务活动的，应该以平均时速不超过法律规定的最高时速计算服务时间，不得推荐逆行、进行等违法路线。管理办法8月1号起实施。
3: 盛夏时节，景山公园西区的科普园内近20,000株的向日葵进入了盛花期。今年景山公园西区科普园呢，向日葵的种植面积达到了2000平方米，种植总数近20,000株，目前盛放面积呢已经超过了1000平方米。金黄色的金富贵正值盛花期，公园特意在花田当中留出了花间步道，让游客可以沉浸式的走入花间进行拍照。
0: 那昨天由颐和园携手海淀文旅集团联合打造的花开颐和园起万象主题文化市集在颐和园正式启幕。本次活动将于7月底持续到10月，横跨暑期和11黄金周，旨在打破传统公园单向观光模式，通过非遗手作、国潮文创、蓝调雅集以及区域联动等多元业态，为市民游客提供沉浸式东方园林生活体验。
3: 我们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中国商飞透露，昨天也就是29号 C919 高原型首架机在上海

0: 谢您的关注。
1: 今天呢我们的话题暑假哈。上班以后呢，您最近的一次放暑假是在什么时候？可以到听听 FM 聊天室呢和我们来互动，同时呢也可以在北京时间看到我们的大脸直播，您也可以给我们来点点赞啊。
0: 对对对，可以来北京时间在搜索 BRTV 一路畅通我们的账号当中看到我们现场的大脸直播，欢迎过来给我们点点赞。以心，然后他说前天也是刚从崇礼回北京
1: 啊。
0: 每年暑假都会带着父母呢去避暑。

0: 但是呢，
1: 体验感呢？
0: 体验感就
1: 都差不多，
0: 都差不多，
1: 就性价比不高吧？
0: 性价比真不高。就是花费，就是如果你觉得现在在网上，比如现在说抖音啊，是给你推嘛，对吧？什么亲子那个什么三天两晚，这个连住再吃，只要什么899什么的，你大概率的话，你预算再打出多一倍。
1: 对，因为还有这些项目不，
0: 还有这些项目
1: 是吧？
0: 去了以后你不能不让孩子玩，然后而且呢很多呢，比如像滑草玩一次，可能你住的那个酒店里面是包一次的。倒霉这一次上了，你知道吧？他要没有这一次的话呢，
1: 那也就没有后面的二三四五六交钱的二三四五六了，是吧？
0: 对，
1: 有包天吗？
0: 没，谁给你不能啊？就是他那滑草，我记得我没记错的话，150两次
1: 啊，
0: 一次就是30秒啊
1: 啊，
0: 回来啊，真好玩，我再玩一次，我还想。

0: 我竟然都有点少许的抵触感，就有点像我这么喜欢酒，喝多了第二天早上那段时间想起酒似乎会有一点点抵触感。因为人肉身不是机器，他会渴望一个暂停，渴望一个彻底休息。如果说你烦一件事儿，烦一个人，并不一定意味着你真的烦这件事儿，烦这个人，很有可能你真的喜欢这件事儿，喜欢这个人，但是因为你干的太多了，你和他花时间花的太多了，你不喜欢这件事儿，不喜欢这个人了。这时候千万不要冲动，千万不要早下结论，说我不喜欢这个事儿，我不喜欢这个人，千万别。
1: 你看这个作家，就文化人呢，就是不一样哈。我这么喜欢的《资治通鉴》，我都看烦了。就每。

0: 外大街的西向东方向，西直门桥西侧有事故，还有在永定门外大街南向北方向，革新南路路口也是有事故，丰管路西向东方向，永福路路口有事故发生。北部环路在北二环全线东向西，鼓楼桥到小街桥西向东，北三环太阳宫桥到蓟门桥东向西，北四环望河桥到学院桥的东向西，北五环顾家庄桥到上清桥东向西，还有顾家庄桥到来广营桥的西向东，车多行驶缓慢。
1: 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始终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情感，使命初心。

0: 2025年有一个调研的数据，就是全国仅42%的职场人能够休满年假啊，这个统计整体呢落实率呢不足40%，人均理论的年休假呢大约是10天，那实际平均呢只休了6.29天，超过72%的民营企业的职工呢无法完整的享受年假，38.4%的职场人全年一天年假都没休，我、天哪，占到38.4%啊，
1: 这个比例有点高了。说实话，这个数字一说出来，让人觉得稍微有点触目惊心啊。所以说，休假、休年假到底有没有必要，或者有没有需要，或者需要什么样的一个时间？去年11月，全国政协委员、上海交通大学的教授陆明在第8届虹桥国际经济论坛上公开发言表示呢，国人的工作时间太长了，应该优化假期、增加假期。这个言论呢，也是引发了网友们的热烈的讨论哈。我们来。

0: 看到说第一个要在鸟巢开演唱会的民谣歌手就是赵雷。
1: 哦，
0: 赵雷九月份要在鸟巢开，昨天应该是官宣了吧，大概呢、哦、瞬间呢就有70多万人，73万人吧，准备要到鸟巢去看赵雷、哦、所以呢说8万人一块去唱成都，8万人一块去唱南方姑娘，8万人一块去唱我记得，8万人一块去唱鼓楼，是什么

0: 况信息。
1: 9:30，我们来关注路况信息。高速公路的最新情况：京新高速进京方向上地桥到建亭桥路段，京藏高速进京回龙观到上清桥以及清河收费站到建祥桥路段，京城高速进京四上桥到黄岗桥、芍药矶桥到太阳宫桥，机场高速进京温榆桥到五元桥路段，京沪高速进京大洋房桥到十八里店，京开高速进京西红门收费站到新发地桥，京港澳高速进京杜家坎到大瓦窑桥。以上高速路段车多流量大。
2: 本节目由牛栏山酒厂特约播出。
3: 急急如律令，
2: 急能有多急啊？
3: 特急，
2: 牛栏山特级二锅头，亲民不畏价格愁，让喝酒更自由。
4: 应急云课堂，
5: 大家好，我是林鹤。汛期极端天气频发，车内应急物资需提前准备，多功能安全锤需放置在驾驶位随手可得的地方，优选带安全带割刀的款式，用于紧急破窗逃生，强光手电可选择防水长续航的款式，兼具照明与求救信号发射功能，以应对断电或夜间低能见度的环境，反光背心也是应急必备，下车检查时穿着，确保后方车辆在雨雾中都能够远距离识别，避免二次事故。铝箔保温毯体积小，保温效果好，配合一次性雨衣使用可防止失温，尤其在暴雨被困时至关重要。基础急救包内可装有创可贴、纱布、碘伏、棉签及止血带，处理轻微擦伤。除了安全锤，应急物资应放置在后备箱易拿取的区域，避免被重压住。别忘了，应急物资是有有效期的，应及时更换，确保关键时可用。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0: 那本期的话呢，其实我们要征集20套的整家模式的样板间的一个规划，因为就是现在，勇哥说的没错，就是装修的淡季，那我们也非常觉得天特别热，你说这我们自个儿都想想一装修，哎呀跑工地我们都头疼，还别说咱们要装修的业主呢。但是的话呢，记住一句话，反季定装修呀，或者是我错峰，哪怕这会儿咱们去买件羽绒服都好划价，这个第一能帮大家省点钱，第二的话呢能省心啊。因为我们本周做收官的活动，别管是我们针对 Q7 Pro 也好， Q7 Lite 也好，都在勇哥的节目跟大家详细的讲解过啊。我们暑期嘉年华7月31号，我们可能8月份有新的一些优惠政策执行，也会收回部分的一些优惠，但是甭管，您只要本期在10点之前您拨通400-606-8866，一会儿的话呢我们把一个很不可思议的价格给大家
1: 很不可思议的价格
0: 对申请回来了。我先说这个20套的这个户型图的规划呢，首先咱们可以，你如果您说我这会儿在外边玩呢，我带着孩子，您打通400-606-8866这个电话，只说两句话，加我这号的微信，我把户型图发给你，等我回去我找你们去，咱们谈方案就 OK 了。第二个的话呢，就是这周的，如果说明天31号您有时间，哪怕您下班过来也行，或者您说我赶上个周六日，您到我们东五环门店也好，西三环的门店也好，咱们详详细细的把装修的这个事儿从头到脚捋一遍啊，在我们的公司，也就是说旗舰店的样板间能看到什么，能看到我们的装修的风格，能看到样板间里面的整体厨房是什么样的，整体卫生间是什么样子的，家具是什么的样子的，包含了各种风格的，意式风格的呀，简约风格的呀，中古风呀，中式风格的呀，并且呢我们在本阶段能给大家保证的就是啊，只要您说未来一年之内我选了全包员，我今天我是7月30号占的我那个月动的坐标的优惠，我们给大家指定金牌的设计师，金牌的工长，金牌的管家，金牌的施工团队，给咱们整体的做服务啊。那包含了什么呢，您家整体的水电木瓦油的施工，主材呀，辅材呀，家具啊，定制灯具窗帘，像这样的一套流程，我们还按照您的套内面积来计价。
1: 但不论怎么样呢，打电话是最主要的，先打电话把电话打起来。
0: 对，电话是400-606-8866。我申请的价格呢是按照套内面积来计价啊。全包员的套内我就不细说套内怎么计价了。那我们61到65的套内面积，一口价的套餐129,900。包含我以上说的全部，毛坯房给到全包员，然后精装房您直接带着自己私人物品，直接可以入住了。这是全包员整装的装修的模式，
1: 65平米，
0: 对，
1: 129,900。
0: 每超出一个套内面积，你说我100平，我200平，比65大一个平米，您只需要加1099的价格。这个是我跟集团领导呀申请，包括我们家庭经理批的价格，但是店面真的不是这个价格啊，
1: 是店面是
0: 1399，是做活动的价格。现在今天不还没收官呢吗？是他们店面的活动1399。那平时的话，最贵的那套样板间，像勇哥最喜欢的幻悦小镇，它从来都不降价，单平米就是1999每平米，因为它是美式风格的，它的家具是卡斯拉木的，还可变造型的，它还有这个各种的这个颜色可以选的，它面积还大。那所以说呢，我们本期节目把这套样板间都能打下来，超出一平1099啊，一定要打电话啊。
1: 其实这个1099的价格已经很香了，相比于我们这个店面的这个价格。我再多问一句，比如说我们现在有东店和西店，它有多大的区别呢？
0: 东店的话是我们最开业9年的店面，最老的店面，相当于就是我们的旗舰店。西店的话在西三环西局，区别就是可能样板间有点不一样，可能大家如果说你说我都感兴趣，两个店都能看看，我们也有打车接送。
2: 我更建议大家来到我们东五环的旗舰店，因为它面积会比更大。
1: 我总是去的是离我们近，我去的是东五环。
2: 对对对，而且这次落地活动我们也是在东五环店面，您首次到店的话，反正我们是首次到店，您拨通400-606-8866，我们是轿车接您来的，您看完了我们再打车给您送回去。
1: 是，我们说到这是65平米129,900，超出一平米是1099的这个价格，
0: 没错，
1: 是吧？大家可以现在打电话。但是在今天上节目的时候，我们在直播之前，这个嘉玲经理的一句话让我挺感动的，说坐标节目这个优惠一定要拉满，跟其他的不一样。
2: 没错没错，所以这钱

0: 钱了。另外的话呢，我们还送您厨房的橱柜的定制 L 型、一字型、U 型的，不限延米，这样您的厨房橱柜的地柜、台面、吊柜、洗菜盆啊、龙头呀、包括什么的凉霸呀等等等的，都齐了。您买一些锅碗瓢盆直接用就行了啊。再给您送卫生间的，包括九牧的智能马桶，包括我们的大砖的一些上墙呀、薄贴法呀，甚至我们的恒温花洒、网红的浴室镜柜，都给大家含了。光一个马桶就价值3999呢。
1: 是，
0: 您想想，金厨、银卫、全房的家具定制。这样的一个打包价格，按照套内面积来计价，61到65，129,900起，超出一个套内面积，
1: 999,999，
0: 您就想想性价比高不高吧？
2: 对，是，所以大家就是跟大家讲，我跟大家画个重点啊，这刚才像嘉玲经理说的，像文文说的，给大家讲的这些，要从我个人想装修的这种角度来讲，什么是最实惠的呢？比如刚才这个价格，
0: 对，
2: 是吧？每平米少100块钱，你多出这几十平米就少多少钱了呢？
0: 100平米
3: 少10,000嘛，对吧？
2: 对呀、
3: 而且咱大面积的更合适，有200的呀，200多的
2: 对呀、
3: 更合适。
2: 然后还给这些家具，关键是家具我倒不是对于我没那么大吸引力，我始终说我有我自己的这种感觉，我要我自己的这种审美。
0: 是，
2: 但是比如说定制，
0: 没错，
2: 对吧？你厨房的这个橱柜，对不对？你再给你升级的这些，比如说这个智能的这种卫浴的系统、马桶什么的，这都很重要，这刚需啊，你得去买的呀，
3: 对，
2: 对不对？所以这些才是最重要的。所以我们也是说，这么多优惠，您为什么不拿呢？当然，我们也不是说啊，您拿这些优惠，您一定要选全包员，绝对不是。但是我们先得有这个全包员，你才能去四处比，对不对？
0: 没错，没错。
2: 你说我不用，我还觉得别的更合适，可以，没有问题。你不用就不用呗，不就打这么一电话吗？
3: 对，是的，您先拨通4006668866，然后我们针对于悦动的这个听友，还有一项除了免费叫车的这个服务，还有什么呀？就是您多一个对比，我们专业的设计师拿专业量房箱去给您免费测量，这都是不收费的。然后您再来看看方案，看看您再对比，看哪儿更合适嘛。
2: 真是免费的吗？
3: 免费的。
2: 比如说我真的觉得你们这挺好的，后来我就变主意了，真是可以吗？
3: 免费的，给您出三稿方案，这都是免费的，
2: 都是免费的。
0: 就是您内选全包员方案都送给您，因为怎么说呢？我们没有装修需求，谁也不说我让设计师上咱家来看房。
2: 对，
0: 因为我们有装修的念头，设计师到现场跟我们一沟通，哎，你看姐，这个你得改个格局，您这有采光了，哎，你这个卫生间您做个干湿分离的，你跟孩子就不想厕所了，哎，这块我帮老人把这药箱归纳，他就省得找不着东西了。哎，往往就是细节我们才能决定装或者不装。那么其实本期节目打4006668866这通电话，您只要一年之内有装修的想法，先去店面看，看完了直接带走一个设计师到您家去量房，一天把您的装修事都解决完了，等到您下周再休息的时候对方案，等到您下周再休息的时候。

0: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说这个老房装修，
1: 老房对，
0: 老房装修得贵啊，这是我们心里的一个坎儿。
1: 对，老房的装修的话，最近报名的有问我的，不是我户型小，问问我特别大的面积，问问我这个大别墅，这都能装啊，全包圆不挑活的。
0: 这大别墅这个老房装修，我得花。
1: 得花不少钱，我们真做过，算出了报价。说实话，他跟我说他的预算200万-300万，我当时都胆颤。我说妈呀，我要有这些钱，确实是这样。外边入职到现在做过最大的别墅，我们经理知道700多平的别墅。我当时预算报价的时候，我得数个十百千，我就是那样的。
0: 对呀、啊，尤其是老别墅，
2: 重新拆掉，对对
0: 拆掉，
1: 就甭管多大面积的老房啊，咱们其实都会比新房多花钱。你比如说上半场我算过，哪怕说100平的房子，咱新房花17万，我就能把这个新置整家的这样的带智能的设计，带式老化改造，甚至我还包含了112项生活细节，带各种健康系统的这样的装修能做下来。老房的话，您得比这个价格得再多一个，差不多得4-5万块钱。
0: 那我们说一个优惠，您觉得这个电话该打不该打？
1: 对，那您今天打400-606-8866，甭管多大的面积，你说我小户型、大户型，都给您减掉12000元的拆改的费用，
0: 是吧？
1: 这个也是我们叶志峰集团29周年店庆，全包圆9周年店庆的正日子那一天，集团给补贴的，就是减12000。
0: 说实话，这个老房拆改再减12000这样的优惠不是经常出现，可能呢，我看了看啊，最近几期出现的比较多。首先赶上618，然后又赶上叶之峰的这个店庆，又赶上我们全包圆这个店庆，所以它出现的比较频繁。但是说没有就没有，这是12000啊，
1: 今天就收官了。8月份有没有我不知道，领导这没跟我批呢。反正今天肯定是有，
0: 今天有，赶快打这个电话减12000。
1: 您只要打进400-606-8866，老房的拆除修复改水改电的费用再给您减12000。但是还没完啊，我先说咱们新智整家 Q7 Pro 的老房的我申请下来的优惠啊。其实我们有一些就是听众朋友已经问了，说是我这个暖气有问题了，有沙眼啊，怎么这两天漏水，我们经理还没给设计师安排去处理呢。但是今天啊，如果您未来一年之内选了全包圆装修，除了减掉12000以外，再把全房的

是的，反正我个人觉得您就先打400-606-8866这通电话，领导批我们就给大家送，又赶上集团29周年的大活动收官，又赶上我们暑期嘉年华的活动收官，那除了老房的说啥了，减掉12000，全房的暖气片换新，防盗门防盗门锁免费仓储，新房999，老房有这么

0: 运气大礼包我批的跟他批的他又说要现挂，
1: 因为那个我现挂的，现挂的
2: 就喜欢现挂。
1: 对，因为你看稿子上写的我们是固定的，就是烟机灶具加一个对开门冰箱，这实实在在写着的，对吧？
2: 对，
1: 我现挂啊，只要是拨通4006068866前20户的6选3，冰箱、洗衣机、电视、烟机灶具、对开门冰箱、热水器，您在这里面随便选
2: 6选3。
1: 对，您选三件我送给您、
2: 哦、
1: 随便选，选三件大电器，就是这么理解吧。
2: 嗯嗯嗯、
1: 正常的话我们都是固定要去核算成

0: 我就要仨冰箱，我们剩下俩我送你们俩一人一个。
1: 可以，
2: 谢谢，我要。
1: 可以可以可以。这个所以说就只有没你见过吗？别的节目这样过？
2: 这就别的节目就是领导就指定是哪个就是型号都得给到
1: 我，因为我要合成本嘛。
2: 但是本期您打400-606-8866先做做攻略，捡贵的去选，反正那六样我也没记住，冰箱、电视、洗衣机、热水器
0: 咱们自己准备了，你要撒空调不也行吗？
2: 那可以撒
0: 空调解决了。
1: 对，我选一个大电视都可以啊。
2: 对，那我觉得这期
0: 是
2: 最值的，是最好的，冰箱和空调是最好的。
0: 比如说两居室的
2: 史密斯热水器也行，
0: 对，比如两居室的或者一居室的，
1: 嗯，
0: 我选一冰箱，
1: 选
0: 俩
1: 空
0: 调，
2: 那
1: 太香了，
0: 是不是？
2: 相当于电器，咱们再花钱买点，现在有国补也合适，买点便宜的，咱要全卖完，要贵的就可以。打400-606-8866，选择权交给咱们。但是呢，建议月底之前咱来，省得说到八月份，哎呦，有一些优惠收回了。
0: 对，七月底之前的这个优惠一定要拿住。大家赶快打这电话，十点之前。
2: 对对对，还有一个优惠。
0: 别说我没告诉你，进入了八月，如果您觉得优惠少了，可不赖我。
2: 对，还有一个专属的一个优惠，这个是我头上直播之前软装经理那一边就是跟我们说的，说是他们有一个活动，斯利德赛的床垫给咱们悦动的坐标的节目也审批下来了啊，是价值8000多一张的床垫，有听众自己买过，包括我们员工都买过，两张床垫花17000-18000，正常的一个价格。但是今天在节目时段，您打进400-606-8866这通电话，只需要4999元，买一送一。
0: 觉得你们俩来为什么好呢？你发现现在有一个什么样的趋势吗？两人赛。

0: 1-800-606-8866是咱们所有的一切都是咱们听友的一些特惠，前20户假如说您到店，这周六日到店选择全包员，就这样吧，我拿出9户您签约全包员选 Q7 不让的，4990也不让您花了，我直接送您两张床垫，
1: 6-3的电器
0: 加上
1: 两
0: 张
1: 床
0: 垫送您。
2: 但是就是你能够跟全包员签约的，
0: 对，
2: 是是
0: 到店签约前9户我直接送您了。
3: 骑行的故事里藏着风和自由，可事故的伏笔往往就埋藏在漫不经心的那一秒。
4: 事故就发生在头盔摘掉的那一秒。
5: 妈妈，一直戴着头盔有点闷，能不能摘掉一块儿啊？
6: 宝贝，头盔就像小盾牌，保护我们的小脑袋呀。
5: 我忍不住了。
4: 一顶头盔，一放。

0: 况信息。
1: 好，10:01，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路况信息。FM 1039，北京交通广播，来刷新一下路况。香河园路北向南，在三元桥路段有事故；永定门外大街南向北方向，革新南路路口有事故；通惠河北路西向东方向，光辉桥有事故发生；九仙桥南路东向西，在医院南路的交叉口有事故。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0: 爱车更爱车生活。
1: 每天上午十点 ，FM 103.9
0: ，We're live from the center of Beijing， 1039汽车天下 ，It's your better choice at 10 o'clock。
2: 周四早间的10:01，欢迎各位锁定收听1039汽车天下。各位好，我是张琪。
3: 大家好，我是赵爽。
2: 好，今天节目的直播当中，爱车快问快答，我们来前面哈拉哈拉，然后呢等待大家发送问题哈。不管您是选车有任何的疑问纠结，包括养车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发送文字信息到北京交通广播或者是听听 FM 聊天室。当然呢，我们本周日的线下听众见面会1039汽车天下，咱俩搭档十年了，第一次办线下听众见面会是吧？
3: 以前有那个
2: 什么时光聚会啊，这些都算
3: 什么广告招商会啊之类的哈、啊。然后包括以前有台庆
2: 啊，台庆也算、
3: 啊、对，也有啊。就是、
2: 广告招商会呢，是给金主爸爸们表演
3: 啊。可能咱们跟听众，但是咱们之前的那个我记得台庆的时候，原来会邀请很多的听众啊什么的，然后能见面。那这次见面会，因为昨天一直有人在问，说我们的这个本来想报，但报名渠道不太畅通哈。
2: 对，
3: 就是
2: 后来发现我们俩这个微博。
3: 私信撕不了，
2: 撕不了。我估计可能系统有一些什么
3: 限制条件，
2: 限制条件。
3: 对，因为可能有一些系统它可能自动会屏蔽你是另外一个平台的，它可能你说到关键词儿，它就会把你这东西屏蔽。
2: 对，有好多听众发私信发不过来，可能通过其他的，比如小红书私信给我说，哎，微博好像私信给你发不成功，都小红书发送过来都可以。
3: 对，
2: 我们再公布一下我们的新媒体的私信平台。赵爽的新媒体平台呢是爽爽姐1039，抖音和视频号。微博呢是主持人爽爽，昨儿我们俩又查了一下后台的一些隐私设置哈，比如说之前设的什么level 级以下的会员是不能给我们私信的，昨天都把这解除了，大家都可以给我们发私信。然后呢，张琪的新媒体平台呢是你的大琪哥，琪是王子旁奇怪的琪，微博、视频号、抖音、小红书。
3: 对，2578还问聊天室在哪儿？您发的就是在聊天室里面啊，没有问题的。所以今天在节目直播时段啊，因为也是针对咱们有些听众，可能就是想来，但是没有新媒体账号，然后怎么办？就是说咱们来个简易版啊，因为我们正在筹备，就大家先发你们的那个互动啊，就快问快答关于选车的问题，你们发着，然后我俩聊一会儿这个周日的事儿，因为正好今天咱们的其中一位嘉宾也一直在帮咱筹备一些相关的物料，
2: 对，
3: 然后我们也是给大家定制了很多这个。自费定制，对，自费定制了很多的伴手礼啊，纯自费定制，然后包括这个帆布包啊，然后包括一些
2: 靠枕，
3: 靠枕是抽奖用的，然后还有一些这个冰箱贴呀、啊，然后
2: 杯子。
3: 杯子对，也是抽奖用的啊，等等吧，
2: 还有明信片、
3: 就是、哎，明信片，然后里面还有扇子呀，等等哈，全都是上面印着1039汽车天下的 logo 呀，然后还有我们的一些主视觉，然后也是我们就是跟大家定就很久吧，因为正好也是跟这个咱们的一些这听友商量啊，商量之后呢，就是定了这么一套东西哈、然后大家来到现场呢，我们也会给大家赠送，这确实是我俩的一份心意啊，说白了没花台里钱，我就我俩自费的，纯自费。
2: 你一直在强调这个想说什么呢？
3: 对，就是让。

0: 姓名加手机号发给我们，然后我们来联系你。
1: 反正在聊天室里，蜻蜓 FM 聊天室里发的话，右下角有一个悄悄话的功能，你给它勾上。
0: 嗯。对，因为我们也是为了保护大家的隐私啊，所以在这个上面不要写身份证号，然后回头我们再跟您核实一些信息的时候，我们再跟您核对具体的一些信息啊，然后大家可以发送给我们啊，没有问题。然后今天咱们是爱车快问快答，有任何的关于选车的问题，大家可以发送上来了。包括今天咱们是请到了王鑫跟程程两位哈，就是在日常生活当中用车或者是选车啊，大家都可以跟我们一块来聊一聊哈。
2: 嗯，好，来看看大家。Tim 说，小蓝灯上车这么多年了，现在突发被讨论，这是什么情况啊？其实今天早上的节目之前呢，我们几位也在讨论，现在目前呢，小蓝灯就是各个车企开启智能辅助驾驶之后呢，有一些车企外面会亮小蓝灯，蓝灯的位置不一样，高度不一样，亮度呢也有区别。那国标其实呢，对于小蓝灯也有规定，部分车企小蓝灯呢是不符合国标的，面临着被下架或者被禁用这样的一个流程。
3: 其实都不用说部分啊，就是所有，因为这个国标4785各个车企其实怎么说呢，一直都不是遵守的很严格。这国标4785是一个关于汽车灯光的，尤其是就是无论说您甭管亮不亮，设置这个东西它也是有要求的。而且4785其实是这样，咱们有的时候经常说这个，平常打岔的时候老说法无禁止即可为，但其实针对于这个4785的国标，应该说是法无允许即不可为。这个国标里边是没有关于智驾这个灯的任何的描述都是没有的，因此它就是就不应该存在的。并且呢，其实这个灯啊，大家也都看见了，吐槽的比较多，确实我们也是深受其害。晚上太亮了。
4: 是的，这个我说一下我个人的驾车感受啊，因为我也经常看到有一些这个新能源的车有这个比较好的一些智驾功能，它在开启这个智驾之后呢，小蓝灯就会同时点亮嘛。确实是有几个点啊，第一个就是位置。不一样，就刚才像程说的，就是它的位置不一样，很多人可能没有那么了解这个东西啊，他不知道这个灯代表什么意思，这是一点。另外一个点就是说，这个灯的亮度确实有的太亮了，特别我就别说晚上刺眼，我觉得白天都有点太亮了，这个亮度的这个对于后车的行驶安全其实也有一定的影响。
3: 但我觉得其实我昨天看了一个报告，是国外的这个欧洲这边做了一个调查，就针对于小蓝灯这件事儿啊做了一个调查。首先大概有85%的就是交通参与者都认为是应该有一个灯来提示说我这辆车是在一个辅助驾驶的状态下的。
0: 对。
3: 对，然后有96%的人呢就是选了这个绿松石的颜色。

0: 只有前部和侧的这个后视镜上，或者说这个车身上，可以去进行安装。那么他们的法规就是尾灯是不，就是尾部的小蓝灯是就不亮的。
1: 嗯，
2: 就是这个可能是考虑到尾部这个灯比较亮的话，穿透性比较强，对于后车的这个驾驶员的眼睛是有刺激的。
0: 对，那么我们再往回倒，再往回倒，那些车什么时候能装？就是我们这辆车得搭载了 L3 级别的这个辅助驾驶才可以用 ，L2 根本就不能装。我们的所有的提示都是基于我这车是一 L 就带有 L3 这个法律法规认证的这些车才能去用 ，L2 压根儿咱就不能装。而且再往回，再往回，再往前倒。第一个出小蓝灯的是谁呢？其实我之前在节目里说过，是这个本田的里程在日本装了一个纯蓝的小蓝灯。
3: 它的目的是什么呢？
0: 那个时候是 L3 上路测试。我确实是告诉你，我

0: 感知，然后可以去提升这种辅助驾驶的一些怎么说体感的这种程度呢？
1: 它是新的一个版本，
2: 它是一个升级。
1: 以前是HSD V1.6，现在变到2.0了。
2: 对，其实主要是在体验上有一个更多的这个增进吧。比如说这个，咱们这个有的时候开智驾确实容易加塞儿，容易被加塞儿。那这个车确实它把这个车距的控制优化了一下，更短了，然后更及时的响应，以及说对于这个红绿灯信号灯的一个这个响应会更快一点。

对，所以就是其实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呢，可以体验一下哈，因为真的好多咱们说辅助驾驶功能，它不是光看这个技术参数，然后光看这些这个英文加中文的这些名词儿，你就能知道它到底能给你带来哪些体验，或者是这种交互的感觉。可能你真的在实际的路况，包括尤其是北京这种路况，比如电动车比较多呀。

0: 可能比我们这个语言描述要更加的清晰一些哈。
1: 嗯，
0: 好，
1: 反正大家这个关于辅助驾驶的，因为辅助驾驶我真的就是觉得是语言很难去描述的一个东西，
0: 要去
1: 要去体会
0: 体验，对
1: 对。
2: 然后这个 APP 里边现在主要我看大家的评论都是说嫌这小蓝灯太亮，
0: 嗯，
2: 可以说一点，首先一确实有很多车这个位置不是很规范，然后弄得特别亮，还有一点是很多车会跟雾灯怎么说呀，这叫复用，就是

0: 离它远点，因为我们目前首先还是说现在这些装小蓝灯的车都是 L2 级的，它必须要求您实时接管，而且不能撒手，就应该是在接管状态下允许它一部分的辅助驾驶。现在这辆小蓝灯它就不应该亮，当然了能让大家稍微躲它远点，然后也稍微提防一下还是有用的。当然小蓝灯带来了另外一个负面，就是确实大家挺容易欺负它的。开起小蓝灯的话都特别爱欺负它，然后带小蓝灯可开可关，很多这个用户在使用这个辅助驾驶的时候现在会主动的关闭小蓝灯，以避免说被欺负
1: 啊。
2: 就是觉得他是反正他电脑没有我人脑聪明，或者有些朋友想比一比，这个就是咱明天交规交管方面得说的事儿啊。
0: 或者说很多时候因为辅助驾驶首先保证的是自身车辆的安全以及说驾驶者的安全，他对于这种应付不来的情况的第一反应是刹车。反正我也看见过，就是只要看见小蓝灯一并线过去，然后后边这带小蓝灯开着辅助驾驶这车哗一脚闷那儿了，然后能看车头疯狂下探，就知道这车里边人应该也不太好受。
1: 还有人故意的，就是比如说看到开小蓝灯呢，刻意觉得哎我这并线他绝对刹车，或是他留着个距离绝对够我来硬挤一下加个塞儿的，有时候也别，有时候那小蓝灯或者这智驾系统反应不过来的话，有可能会追尾。
0: 对，但是

0: 爱心短信，
1: 为生命护航。
0: 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北京市应急管理局联合出品。
2: 车市热点，
0: 行业动态，
2: 新车资讯，
0: 消费维权，
2: 交管法规，
0: 网罗你的购车生活。
1: Every morning at 10 o'clock,
3: you're listening to
1: 北京交通广播
2: 1039汽车天下。好，10:35，继续来关注今天的。

0: 首页有一个私信，大家回复精华或小露珠，库存一共就150组。
1: 哎，为什么有些化妆品精华水呢是米字旁米青精，有些这个化妆品的这个精华呢是草字头的？我记得咱们之前念的那个雅诗兰黛什么什么精纯，就是草字头底下一个青，
2: 因为那是
1: 草
2: 青
1: 跟米青有什么区别？
2: 那个是精纯嘛，就精华是全都是米字旁的精，它精纯它只是一个名字，它名字取的是草字头的
1: 啊，
2: 就是精华水，这精华全都是米字旁的这个。
1: 对。
2: 然后如果说精纯，一般来说呢，比如说你这个有一些植物的元素啊什么的，它就会用草字头那个精。
3: 主要是质感不一样，有的那个精华偏油一点，那个带草字头那精啊偏水一点。
1: 哎呀，厉害！
2: 但是这样。

每天上午十点，实用、有用、好用、易用，用车的天下就在1039汽车天下。

0: X 就是 X8， 不是 X9 就是 9X。
1: 对，蓝图泰山 X8。
2: 这确实是那个 X8。
0: 就是所以说这两款车为什么会放在一块儿？
1: 极客是 8X， 泰山是 X8。
0: 对，就是为什么这两款车、
3: 我说实话我都晕了，
2: 别绕了。
1: 然后不晕你们，问界是，对，问界是 M8， 理想是 L8， 未来是 ES8， 泰山是 X8， 极客是 8X。

0: 其实是在这个驾驶层面上也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进步了，就 L8 现在它的这个整套空悬调完之后，这挺优秀的，还是
1: 就算不上 Lewis 的主动悬挂，普通的空悬也可以，
0: 也没有什么
2: 问题，
0: 它在这个驾驶层面上有一

0: 是啊，怎么看这个预售，让大家交钱，
1: 这我觉得它是一种传播跟商业的策略。这个策略其实在之前就是车企没那么多的时候，其实搞预售的其实没有那么多，但尤其是这几年吧，就是品牌越来越多了，竞争也确实激烈，为了去博取这个更好的一个关注度吧，先拉一波预售，然后正式售价呢往往比这个预售价还要低，就是进一步的这个就是怎么着了，就是给你惊喜，这是一种策略，所以要去更加理性的看待这个东西。很多车企确实是存在这个问题，可能就是预售的时候他还没有办法做到预量产的时候把这些车铺到所有的这个国内的这个主的一个店面上去体验，这个确实是我觉得做的不是特别好。
0: 所以现在等于说有很多就是消费者啊，预售的时候也都跟就是当时买这个期房是一样的啊，可能他会承诺你有一个大的花园，然后这个人车分流，然后

0: 一些车型可能会更高一些。我觉得这款车你可以去，各位听众可以去看一下，可以试一下。
1: 嗯嗯。来，那咱们再赶紧回答一个问题啊，没啥时间了哈。7002，单门电动车有油车15万左右，单门单踏板吗？说60岁的老太太开啊，说能不能推荐几款啊？15万左右的电动车，
2: 单门您指的是？
3: 哎，这个问题我私下解决。
1: 啊，行吧，那这个咱们这样，您回头啊，
2: 是代步车，老代车吗？
1: 应该也不算啊，我觉得他就是想要那种就是双，应该就算是双门的，这个小一点的，体积小一点的，可能有点像 K car 那种车
3: 啊，
1: 我理解，对对对。
3: 等等年底那个，
0: 等等年底的精灵二
4: 号，
1: 对对对对对对对，
4: 没有
0: 南北匹配你的需求了，
4: 对
1: 对我。我理解就是 K car 啊，就是好停车。然后呢，因为它15万预算不少啊，它15万预算，对，它15万预算其实足够买一个就是这个小的级别的这个很好开的车了。
2: 对，60多岁开个电 mini 其实也挺飒，
0: 也挺飒的，
1: 对，
2: 很有个性。
1: 对，而且确实 K car 其实对于北京这种，我觉得还挺好用，尤其胡同。那因为有可能他60多岁，有可能是老北京，比如住在胡同里啊，他这种小车或者 K car 这种车。比较适合您的这个用车场景和用车环境，
2: 也有可能60多岁是个特飒的一姐姐，根本看不出来，看来跟咱同龄人似的，
1: 哎，
2: 刚退休，有钱有闲的，玩去吧。
1: 对对对，行，我觉得这 smart mini 啊什么的也都可以哈。行，大家继续我们的这个报名周日的粉丝通道，就是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新媒体平台，你的大齐哥。

0: 这地太滑，上次差点摔了。
1: 妈，爸还在厕所，我上学都要迟到了。
2: 别急，找全包员，这些问题都能解决。防滑地面、扶手、企业感应灯、老人走路不慌、动静分区独立动线，三代人各得其所。112项细节设计全包，打400-606-8866，13件家具、灯具、窗帘、10平定制，一价全含。马上打400-606-8866。

0: 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11点整。
1: 北京广播电视台。
2: 北京广。

0: 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1039会旅行。路况信息，
1: 本时段来关注最新的路况。现在呢，有几个新增的事故路段，一个是在东三环的劲松桥南向北内侧车道有事故，西三环的管头桥外环方向内侧车道有事故，富石路的晋元桥西侧进京方向内侧车道有事故，京藏高速进京方向北沙滩桥外侧车道也有事故，提示后车小心。另外呢，西部环路我们也要来重点关注，西二环的天宁寺桥到官园桥双方向，西三环的丽泽桥到紫竹桥南向北，星星桥北向南，西四环的岳各庄桥以及定慧桥南向北，西五环的晋元桥南向北，以上路段。

0: 暑降温，体弱的人群咱们是尽量减少中午前后的高温时段外出。稍后来关注生活气象指数预报。
1: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2: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零幺零六八六八五八五八六八六八五八五八。
0: 再来关注一下呢生活气象指数的预报。那么这个空气污染气象条件预报是这样的，今天白天北京地区气象条件有利于污染物的扩散和清除，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二级。洗车指数呢，今明两天有雷阵雨或者阵雨的这样的一个天气啊，洗车的气象指数是四，不太适宜您擦洗车辆。在此代表预报编辑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1039会旅行。
3: 有的人只会放假，有的人懂得放下，路上有斑马线，不如有斑马。别说你爬过的山只有早高峰，最好的人生不在熟悉的路上，生命是一次旅行，世界很美，而你正好有空。1039会旅行，每天中午11点，生活在此刻，蓬勃在路上，变成更美好的自己，遇见更好的人。

0: 的祝福你呢，说王一出的题都答对，
1: 哎，太好了，谢谢小鸭子，果然我们是一类人。
0: 你觉得啊？
1: 昨天不是说他是小鸭子，我是大鹅吗？
0: 果然你们是一类人，
1: 同类。
0: 你来个电乐
1: 啊，
0: 来个片花，好不好？大家现在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账号，您回复视频，找找我们这视频号，叫做真的
1: 会旅行，
0: 智慧
2: 1039会旅行，
3: 我们真的会旅行。

0: 物呢是有内肠和外肠。啊，当然也养了鸡啊，也养了鸡。
1: 嗯，他
0: 那个人家那个鸡是那样的，
1: 嗯，
0: 走道是走那个专门的，给他盖拿笼子盖出的一个通道，就这么
1: 笼子盖出一通道，
0: 就是那个一个拱桥似的，
1: 嗯，

0: 我大意了，
1: 梅花鹿的鹿也写错呀。
0: 啊，
1: 这别写错呀，
0: 鹿是那个 deer， 就那个、
1: 对，你用英文解释也没
0: 就是那个鹿茸的鹿，鹿角的鹿，
1: 对对对对对，鹿同鹤同，咱们不是说这南极先锋两边
0: 九色鹿的鹿，
1: 哎、对对对，
0: 我没想到这个梅花鹿刚出生它
1: 就
0: 有斑点，就
1: 这么个儿啊、哦，是吗？
0: 对对，他身上就有斑点，因为一般咱们认为好像刚出生的都是
1: 斑马，刚出生不也是花的吗？
0: 都是那个肉色，都感觉好像还没长毛呢。
1: 那是熊小熊生下来熊猫
0: 仔，大熊猫，对对对，
1: 啊、这是梅花鹿仔，大家可以先看一看。所以在那儿你就会和自然特别轻松的接触，特别放松。
0: 嗯。没错啊，大家想看视频或者是图片的话，您就在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
1: 梅
0: 花
1: 鹿、然后让大家看了啊，这么美的景色，这么有意思的内容，您回着梅花鹿第一个问题也就出现了。
0: 好的，
1: 那这看完了之后

0: 非常大的，非常大是小的极其精美的小。
1: 明白。
0: 比如说这满族十件，大烟袋，就是说姑奶奶都叼着大烟袋，
1: 旱烟袋，这写着呢。
0: 对，
1: 还有火锅，
0: 火锅如意，是吧？哎，这个是这个这位叫东阁的老师。你再看俊凤剑，这是我特别崇拜老师，就是丰
1: 收的感
0: 觉，风调雨顺的那种，风调雨顺。这是完全剪出来的，而且这个平平安安，四季平安，大象，金色大象上面驮着花瓶，凤穿牡丹。这位老师剪纸的这个特点，石君凤老师剪纸特点就是他那个绒毛能剪得又细又长，
1: 然后还不断，
0: 不断。一般的绒毛就剪出来是个意思，不是行了吗？他剪这个就是这个各种的这个绒质啊，这个又长啊，又细又尖。这就非常难了，这难度就非常大。这个在第一张拼图里边有一个那个就是梦，就圆的那剪纸，没拼上可能。特别美，它每一个那个尖儿就是跟那个长的绒毛一样，你知道吗？就跟长的绒毛一样，特别的震撼啊。然后还有一位老师，他的这个秀莲老师，对他的这个剪纸呢，就是生动活泼，都有介绍哦。这位老师梦是秀莲老师剪的，他这个剪纸大家仔细看，他有一个梦的那个中间是个桃心，是个梦，然后周围写着比如和谐社会这样的，
1: 美好的，和睦相处，
0: 对，然后周围都是牡丹花啊，荷花莲花，对吧？他长得每朵都不一样，所以他不是折好了这么剪的，你要折好了剪一个位置的地方，它剪出来是一样的，对吗？
1: 对对
0: 对，它这个都不一样，而且每一个你看，就是秀莲老师，我刚才说错了，你看它这绒毛这个细密修长，
1: 对
0: 啊，每一朵花全长得不一样，所以它不是折好了，像咱们剪纸折剪窗花，折成一三角，咔咔剪几个角，
1: 对，
0: 就对称的地方都一样，它每朵花对称都不一样。
1: 看来是这样，我问一下，你去那儿看的时候，你能看到他们剪纸的那个剪子吗？就是那工具吗？
0: 没看到那个个人的剪子啊，这剪纸老师的剪子。这个包括理发师剪，这都是随身的家伙。
1: 我在想，它会不会是有很多种，就不是那一把？
0: 有，很可能，
1: 对吧？
0: 对，大剪子、小剪子都得有。但是这剪子空剪是伤刃的，所以一般是不会摆在外边让人随便动的。
1: 懂。
0: 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剪纸，真的特震撼。譬如说我这怎么说呢？剪的字比我写的好，这挺厉害的。然而在这个非遗这展示中心这儿，您能看能逛呢，特多。来。有一位老师，有一位老师非常厉害，不仅会剪纸，他还会拿一样东西做画。请问啊，这样东西生活中非常常见，这个材料取材于哪个食品？
1: 食品呀，那我知道了，玉米靴子，玉米的那个衣服，就是那个玉米的那个皮儿
0: 啊，
1: 有接近了吧？我觉得也只能拿这个做画，其他没啊。
0: 你不要得意，你戴了眼镜框就很得意嘛？
1: 这都不对。
0: 对，这个地儿自驾的话，大家就搜那个，比如陌上花开。

0: 88866，新品首发，前99户尝鲜价129900元起，超出一瓶仅需1099，还按套内面积计价。
1: 小包小包，怎么联系？
0: 40606688866，九周年店庆，再送万元定制柜。人类，放心，把装修交给全包员。
2: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询店内。
3: 我许愿，装修预算不超支，工期不拖，售后还得有保障。
4: 你的愿望，北广家装护航团来接单。

0: 应急云课堂。
1: 大家好，我是林鹤。高速路上遇到极端天气，能见度降低，需第一时间开启示廓灯、近光灯和雾灯，并降低车速。能见度小于200米时，车速不得超过每小时60公里，与同车道前车保持100米以上的距离。能见度小于100米时，车速不得超过每小时40公里，与同车道前车保持50米以上的距离。能见度小于50米时，车速不得超过每小时20公里。从最近的出口驶离高速公路，行驶中避免急刹车，发现前

0: 合自驾，更适合自驾。
1: 明白。
0: 因为在那儿要去的山山水水的地方啊，住宿地方也挺多。
1: 嗯、
0: 像我住在那个陌上花开那个地方，
1: 嗯嗯，
0: 哎，他去哪儿？什么这个七彩森林啊，啊，然后这个马镇啊。哎，坝上啊，哎，都不远，
1: 哦、
0: 他属于这儿住在这儿，我往别地儿哗哗辐射，
1: 懂了
0: 啊？对对对对对，放射性的，哎，到时候去这儿去那儿，
1: 嗯，
0: 那去县里也行，那是山山水水有地方。

0: 当中的鸟雀啊，
1: 哎，
0: 然后这个嗷待哺的或者看家的小狗狗，你家里还挂着红串辣椒，
1: 看这丰收了呀，你看
0: 竹椅子是吧，玉米也晾着晒，
1: 看着粮仓，
0: 这叫守望，哎，等着主人出去回来了，
1: 明白。
0: 翠
1: 鸟，
0: 对，
1: 在荷叶上正好也和荷花，
0: 大家可以回复玉米，这都是用玉米秸秆做的，玉米秸秆长什么样就跟吸管那么大，给大家展示了这个原材料了。
1: 对，就看似非常普通，
0: 哎，
1: 甚至我们去就是农村的地里头，这到处都
0: 是,
1: 是啊。
0: 但是要把它做成那么细的动物的这绒毛，你看旁边把小刀看见了吗？一点点的劈出来，
1: 这不是小刀了，这
0: 是小刀，是小刀，我拍的有点大，
1: 挺大的，
0: 劈丝成毛啊，一点一点劈，劈的越来越细，越来越细，然后才能拼出那个
1: 狗狗的
0: 狗狗的动物的毛发，
1: 嗯，
0: 然后又因为它是这个拼贴出来，所以叫你说的立体感特别强，
1: 是
0: 突出，因为它这个凹凸有致嘛，
1: 嗯，
0: 哎，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大家回复剪纸或者玉米，这个地儿还不要票，
1: 你看，
0: 嗯。
1: 所以大家如果要是想着周末不知道去哪玩的，咱不妨去
0: 可以
1: 丰宁，
0: 丰宁去看看，
1: 哎，
0: 因为这不要票呢，您请讲解可能得花点费用啊，
1: 哦，
0: 而且自己呢，你要看着哪个应该还可以往回带，
1: 嗯
0: 啊，谢谢啊，这个陆佳宁给我们点赞，
1: 好多我都看上了，
0: 谢谢，
1: 咱下回
0: 好多都看
1: 上了，咱去一趟。
0: 另外的一组拼图，红的字就是红的底儿，白的字，这是启功先生的啊，
1: 嗯，
0: 书法淡泊明志，宁静致远，这个就是传统的拓印的手艺，
1: 哦，
0: 是从祖国各地的碑文摩崖石刻拓印下来的，这是一位老师的，
1: 关于拓印的好
0: 非遗的手工艺，哎，人家独门的手艺嘛，这是个手艺，拓印可不。

0: 啊，我没有想到这么多，就是这些手工艺品特别精致。
1: 哎，在众多非遗当中，还有一项非遗是可以品鉴的，
0: 吃的呗，
1: 烤羊，烤全羊，
0: 哦、真的？
1: 对，请问
0: 啊、哦，
1: 人家叫什么什么事烤羊呢？俩字儿，
0: 什么什么事？
1: 比如说这个，怎么说呢？人家说这是这个旋转式烤羊。比如说啊，是这，它这叫什么什么？俩字都是动词，是一个常用词。
0: 什么挂炉式烤鸭，就那个意思呗。
1: 哎，对，挂炉烤，哎，对对对，
0: 什么
1: 什么什么烤羊？对，俩字答案，您回复到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账号，就能看到这个烤羊，好吃啊，这个香哦，能
0: 脆皮式。

0: 嗯，最后是喝汤，
1: 喝羊汤。
0: 嗯，
1: 这羊汤更讲究了。你不是咱待会儿再说啊、
0: 嗯？
1: 这怎么就采摘了呢？你看他六吃啊，他烤烤烤，哎，在你准备吃都是，你看人家是个毡房、
0: 嗯，
1: 这就在我住的地方、
0: 嗯、
1: 就能吃。
0: 嗯，
1: 陌上花开这地儿就能吃。
0: 嗯，
1: 风景。

0: 那我们留个扣啊，留个扣。
1: 哎、对对，咱们。
2: 路况信息。
0: 本时段我们来关注最新的路况，现在中心城区东长安街双方向，东单北大街双方向，东安门大街东向西，东华门大街双方向，北河沿大街北向南，南河沿大街南段双方向，正义路的双方向，以上路段都是车行缓慢的。现在建国路华茂桥的进城方向，主路外侧车道有故障车，这是在建国路华茂桥进城方向主路外侧车道有故障车。还有北五环的顾家庄桥由东向西主路中间车道有事故，提示后车小心。

0: 多喝一碗是吧？哎，我看这地儿是一度假区，挺大的，怪不得有萌宠乐园，又能烤羊，又能各种各样的住。
1: 那地儿玩的特多，还能放飞热气球，就直升热气球。
0: 就是你坐在上面吗？
1: 对，能飞个比如30米什么的。
0: 哦，真好。嗯，
1: 它是我，这就是我住那盆地的那个，
0: 嗯，
1: 盆地景观那里边。
0: 是是是，看出来了啊。
1: 对，
0: 大家在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采摘"，这我是。

0: 首先呢，我不会开车，
1: 嗯，
0: 但是也能开卡丁车，
1: 对呀、啊，
0: 对吧？
1: 嗯，
0: 然后我一给油呢，我首先先分清哪个是油门，哪个是刹车。
1: 对，
0: 我刚一给油，我觉得啊，这怎么这么快？其实人家那个限速呢，最多就20迈，
1: 嗯，
0: 我觉得太快。人家说，记住啊，转弯的时候一定要松油门，
1: 嗯。
0: 我离弯特别远的时候，我就觉得太害怕了。
1: 哦，
0: 老早的时候就松了这油门，
1: 结果呢，
0: 导致这弯根本过不去。我又给油门，一给油门，疼，
1: 它又
0: 出
1: 去了。
0: 我又赶紧松油门，而且这卡丁车吧是这样，它这个开起来之后，它开太快，它左右摇晃，
1: 对，
0: 你稍微动一点方向盘，
1: 嗯，
0: 它左右的就是幅度的左右摆动幅度非常大，
1: 嗯，
0: 给我吓，
1: 这就叫指哪打哪的方向盘。
0: 连人家当地的这个负责的说您可以快一点儿跟我喊，我心说我才不呢，吓死我了。但是这辆卡丁车有一个巨大的优点，特别适合拍照拍视频，因为它卡丁车整个赛道曲曲折折的，你设在一个微微的斜坡上，
1: 哦，
0: 也就是说永远你拍这个人不是平的，他是高于你这个脚跟脚底下的，
1: 明白，
0: 所以拍出来之后这人就特立体，哎，就老能拍到人，他冲着你的时候还是向你冲下来感觉。
1: 哎，你知道吗？哎、拍你就这一点特别好的就是你都不虚，因为你慢。
0: 你说说，这总有优势。
1: 对，别人如果嗖嗖的都虚了，嗯，你这个真好看，这拍出来的。
0: 我还开 F1， 我连 A 本什么 C 本我都没有，
1: 但你有摩托，你有摩托
0: 也没有了啊。就是摩托也是因为当时人特慢，
1: 是
0: 教练也说我说您不够给我丢人的上街，然后。这卡丁车人家连当地招待我的都说哎呀您可以快一点，
1: 屁友说太刺激了，
0: 但是真的是、我一给油蹭就过去了，
1: 我知道、

0: 更害怕了。
1: 最后还给大家推荐丰宁有个很好很好的地方，有一棵树宋朝就种下了，
0: 哟，
1: 九龙松。
0: 没拍，
1: 拍了，大家回本来让他猜的。
0: 哦哦，那你
1: 回复九龙松。
0: 九龙
1: 九龙松那还有一个小猫，小猫的名字就叫松宝。
0: 哦，
1: 这小猫在九龙松上跳来跳去，这九龙松啊树。

0: 来特别酷，
1: 嗯，
0: 他走出树干，他这分出枝来长，自己还90度拐弯
1: 啊。
0: 宋朝就有了
1: 这么任性的一个
0: 千年名，
1: 嗯，
0: 九龙松就是九龙斋换一个字吗？
1: 对呀、
0: 啊，对吧？
1: 对呀、啊，是啊。
0: 九龙松还不会写吗？
1: 会啊，
0: 松树五棵松，
1: 哦，
0: 这是九龙松。
1: 对对对、嗯，
0: 龙是成龙的龙，
1: 嗯，
0: 对吧？哎，就是大家可以去看一看，有视频有图片，好吗？
1: 好，
0: 谢谢收音机前的各位啊。抽空我学车算了吧，改天再说。我是王一，
1: 我是婉乔，接下来是欢乐正前方，
0: 周末之后是行走天下，各位咱们
1: 回头见，
0: 谢谢大家，希望大家旅游安全顺利。

0: 1038-1002-7063。
1: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探秘吴桥杂技欢乐城，接受百场杂技发起的极限挑战，玩转千里河同心岛，陪孩子做一场仲夏之梦，走进廊坊凌空经济区，解锁身边的遛娃圣地，探秘野狐岭，欣赏沉浸式马术剧梦回蒙园，到崇礼度个假，畅享山中的清凉夏日，徜徉漫山花溪谷。

三条文化带是新时代北京文化脉络的精华所在，流淌不息的千年水网，北京城的精神内核

0: 夜间多云，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或阵雨，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
1: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2: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688-5858 6885-8585-8。
0: 再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指数，首先关注空气污染气象指数。今天白天北京地区气象条件有利于污染物的扩散和清除，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二级，而洗车气象指数呢是四级，今明两天都有雷阵雨或阵雨的天气，所以不太适宜您擦洗车辆。来吧，亲爱的朋友们，马上进入正在为您直播的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
3: 中午12点，太阳的味道正浓，茉莉花的清香，街边小店的锅气，刚刚端上桌的热气腾腾，这个城市的味道就在鼻尖，也在心里。2026年

0: 糟的。
1: 儿子肯定吃开封菜呀 ，M 啊，
0: 啊，对，
1: 披萨呀，
0: 对，他就爱吃 M 和披萨。
1: 你看，
0: 而且披萨还爱吃那个，就是那个自助餐。

0: 烤馒头片一定要刷芝麻酱，
1: 妈耶，
0: 烤面包片一定要有炼乳。
1: 嗯嗯，好好好，行，这个可以啊，这个可以，因为也有好多的朋友也说了，对对对，烧烤，烧烤是没有问题的，
2: 是，来，该您了，您推荐吧。
1: 我觉得自助餐，
2: 哦，不是，咱说一样美食，
1: 不是是是，
2: 您一下自助连一会儿我们说的方便面都包进去了，真的，
1: 因为自助餐，我觉得就是形式的问题，
2: 明白明白？
0: 不是，是这样的，那个维哥，就是在中考里面，您要是这么答是零分儿。人家问的是美食是什么，而不是问的形式。
1: 我是保送的，
0: 你看你就没考过试，
2: 果然没考过试。
0: 漏网之鱼。
2: 那您说说推荐原因吧，
1: 因为他

0: 越能吸更多的西红柿的汤汁。
1: 对，我就是这个环节老做不好，就是
2: 油热，热的都快着了，你就泼进去，一点问题没有。
1: 哦、那我不敢，
3: 您试试。哎，
1: 我家木头楼，我有点怕。
3: 您旁边全是消防栓，
0: 当然也要注意用火安全。嗯、但是我推荐的西红柿炒鸡蛋，
3: 没
0: 我觉得全国人民应该都喜欢，
3: 特别好，特别好，
0: 而且做法呀、嗯、不会有太多的偏差。
3: 是是是，
0: 是吧？
3: 是是是，
1: 这是真好吃、啊哎。
3: 这个好，这个好，
1: 这个好。嗯、
3: 行，照着小胖的这个思路来，赵导你继续。
1: 那就是方便面了，
3: 又来了。
0: 哎。没毛病，
1: 对，
0: 嗯，
1: 确实是，就这个，嗯，任何场合都能吃，
3: 那也不能这么说 吧
1: 你看啊，居家能吃，
0: 能
1: 宵夜能吃，
0: 能，
1: 出去玩能吃，
0: 能，
1: 对吧？
3: 真是
1: 上班能吃，
3: 包括自助餐里都有。
1: 对，然后呢，这种高端一点的宴请，就是把方便面变个样呗。
3: 对对对，有
1: 卷上高贵的紫苏，再撒上鱼子酱，对吧？
0: 越说越不像话。
1: 这

0: 以后是红颜色的，芯儿是红的，你吃过吗？
1: 那咱俩吃的不一样。
0: 我特别喜欢吃的这个。
1: 那个我没吃，可能还是看牙不一样啊，所以上毕竟您是带着牙套过去的，给我上的就是土豆丝炒的黢黑，但是巨劲味儿。我印象应该没错，里边还有鸡蛋。
0: 那我。

0: 今天晚上您就吃，吃，
1: 哎，
0: 对吧？
1: 就从我们这个全国的国民美食里边挑几样，
0: 嗯，
1: 保证都是您熟悉且都是您爱吃的。
0: 哎，亮子说蛋炒饭算不算？
1: 哎，
0: 我觉得算。
1: 这个呀，如果要下一波轮到我说了，我可能就说这个了。
0: 哎，为什

0: 然后呢，烩一下，烩完了之后，芡一勾勾的，浓浓的，夸浇在这蛋炒饭上，人家又把这蛋炒饭进行了升级，
1: 嗯，
0: 所以目前全国各地我都吃过这个东西，所以我觉得那就证明它应该是全国人民的挚爱之一。
2: 对，
3: 我也觉得是，同意，
2: 对，
0: 同意吧。

0: 25000里不是终点，是每一代人重新出发的起点。20多座雪山是每一次攀登时抬头可见的灯塔。24条大河是每一次跨越时脚下涌动的力量。长征从未结束，每一代人都要走好自己的长征路。
1: 以上为广告时间。FM103.9，北京交通广播。

0: 况信息。12:32，来关注路面上的情况。目前的东部环路向东二环建国门桥双方向，东三环光华桥到燕莎桥双方向，东四环的红领巾桥北向南，东五环的远通桥双方向，以上路段的车多，行驶缓慢，提醒司机朋友小心驾驶。
1: 应急云课堂，
2: 大家好，我是林鹤。汛期出行前，请密切关注天气预警信息，非必要不前往山区游玩。如在山路行驶突遇暴雨，请记住三步：一不贪快，山路行驶将车速降到每小时30公里之内，沿外侧车道行驶，远离山体。通过遮挡视线的弯路时，需鸣笛。

0: 对，你比如说悠然自得说了饺子呀，三二一五也说了饺子呀，但是饺子我认为是这样，虽然饺子就酒一点问题都没有，
1: 对，
0: 但是南北方在饺子上它还是有些许差异。
1: 我有一个真事儿啊，我有一个朋友，他是个北京小伙儿，他娶了一个成都的媳妇儿，然后呢第一年那个就是要就是不是要双方见家长吗，见完了以后你得上那女方家里去啊，
2: 对啊，
1: 就隆重的时候他就去那儿过年，过年呢就是看完春晚他就自己把碗和筷子拿出来就等着吃饺子了，然后呢人家说都十二点了怎么还要把碗和筷呢，他说不得还有一顿被吃饺子吗，
2: 就到了喂食时间了
1: 然后他们家人愣了一下，哦有有有，然后他就特别开心，就觉得他在这个家族里面受到了重视，他就等着吃饺子，一会儿煮出来端出一大碗汤圆儿，对他说你们管这叫饺子，然后打开一看说为了迎接北方女婿，知道北方女婿过年就是春晚得吃一顿，冰箱里各种各样的馅儿汤圆
2: 哎，这个真的是原来我们也没想到，以为全国人民在钟声敲响的那一刻都在吃饺子呢，
1: 对，
2: 后来发现人南方朋友真不吃这个，
0: 对，
2: 不打小人就不吃，比如说安徽那边就已经开始不怎么吃这个饺子了，都不是不怎么吃，几乎不吃了。
1: 对，对，
2: 人家就是拿汤圆，甚至说没汤圆也无所谓，我不吃这也行，只要有一桌子菜，大家欢聚在一起就 OK 了。
1: 安徽主要是喝酒，我觉得他们有没有菜都不重要。
2: 那您要这么说，酒呀也是全国人民挚爱的美食之一，对不对？
0: 哎呀，
2: 都爱喝。
0: 这个说歪了，这个说歪了。哎呀。我倒是支持不哭说的这个
2: 哦，
0: 哎，因为我就想说这个，他说你看啊，油条包子
2: 没毛病，
0: 说这个哎，全国统一，尤其是早点，这早点好，全国各地它统一的还是很完整的，
1: 还有一个统一就是馄饨，
0: 你看
1: 啊，刚才咱们那个就是这个味儿的观众也说馄饨，只不过南北方的馄饨不太一样，
0: 有馅儿多馅儿少的，
1: 不，北方的馄饨是真让你吃饱，南方的馄饨就让你溜个缝儿，
0: 让你喝好
1: 啊，对对
0: 对,
1: 对，让喝好、哎、泡泡馄饨
0: 是, 是，
2: 那再说把汤去了，包子也行啊，
0: 对呀、啊，包子也
1: 对，南北方的包子
2: 倒是哪儿
0: 就
1: 对、
2: 南方确实少，
0: 是
2: 包子人家可有、啊，
0: 对，
1: 对我一直很奇怪，我问过好多南方人，你们做包子为什么不包饺子？
2: 啊，因为饺子是煮的，我们只煮汤圆，包子是蒸的、
1: 哦、
2: 我们要蒸蒸日上，
0: 对，
1: 哎呀，我问的所有南方人都没有理我拒绝回答这个问题说明你是个北方人
0: 那个

0: 是不是？如果你开车从南往北，从北到南，你都能吃得着。
1: 真的，这相对统一。
2: 我本来啊是心里边准备了一个，就是我说鸡蛋，对吧？鸡蛋国民美食嘛，肯定都喜欢。
0: 你那叫国民食材，
1: 是
0: 这你中考也不得分。
1: 对，赵导具象化了，
2: 就是您呢比我往前走了一步，
0: 我产业孵化

0: 对吧？
1: 因为炸的东西，它难道就不好吃吗？
0: 这我觉得有可能。
2: 哎，
0: 应该全国都有。
2: 咱们这么好的节目，就没有一个海南听众吗？来给我们现身说法一下。
3: 经常去海南的朋友也可以来说一说吗？
1: 对，我们的听众竹溪就说了：“哎呀，这赵导一来呀、啊，这个节目马上就提高了一个档次。”
3: 你看，
1: 啊，那是我们这都产业园了。
3: 对，
1: 这哪是个档次的？
3: 孵化师在里边，不对，孵化道不是孵化，你叫什么？
2: 孵化师，
1: 就是孵化道。那个，我有一把花生说了，哎，我爱人是湖北的，
3: 哦，
1: 他们那边那饺子那是一道菜
0: 哦。是吗？
1: 是吧？
0: 是怎么做的一道菜啊？
1: 真是个汤菜吗？
0: 煮完了之后浇汁儿吗？还是怎么着啊？
1: 嗯哼，
2: 就是你把饺子想象成菜市场买回来的一个食材，
1: 嗯，
2: 就会有炒饺子、煎饺子、汤饺子、蒸饺子、凉拌饺子。以及零食饺子，
3: 是不是？要不您是孵化师？
2: 不是，这咱们有一个那个观众都给我升官了，给我加冕
1: 了，
2: 我这是产业园园长。
3: 那必须的，您就是园长。
1: 哟，那你这级别不低呢。
3: 有的朋友也在问哪儿能看咱们视频啊？跟您说一下，视频得请您啊移驾到这个微信视频号。啊，微信视频号，然后搜一下，就是这个胃胃呢，您用拼音或英文字母打，就是这个乌呃一，就是这个 W E I， 就是味道的拼音，您就能够找到这个了。然后呢，以后我们直播的时候您都能看见，但是前提您。

只要399，算下来一支不到200块钱，有效期是要27年的12月，是香奈儿他们家的山茶花的洁面乳啊，就平时洗脸的时候啊，洗完了之后那皮肤不干，洗完了就润润的，好像就跟抹了什么水似的。如果想用这款的话，想达到这种效果的话，您直接到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关键词三个字洗面奶，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记着有效

0: 时中，身体温度在持续升高。
1: 主人现在感觉怎么样？
0: 已经出现头痛、口渴、多汗、皮肤灼热等。
2: 赶紧发送紧急信息，让身体立刻休息。
3: 哎呀，我感觉有点难受。
4: 天太热了，

0: 空气污染气象条件预报，今天白天北京地区气象条件有利于空气当中污染物的扩散与清除，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二级。洗车气象指数预报，今明两天呢有雷阵雨或阵雨天气，洗车气象指数为四，不适宜擦洗车辆。
1: 我是北京交通广播主持人林鹤。长跑高速的驾驶员都听过一句话，二次事故猛于虎。如果在高速上发生交通事故或车辆故障，一定要牢记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这九个字，切勿在现场逗留围观争论责任，以免发生二次事故。
2: 故事再次苏醒，人物被光点亮，一次倾听都是一次跨越时空的相逢。北京交通广播2026年1039剧场，每天13点到14点，23点到24点，让我们在声音里与过去重逢，与未来共振。
3: 一个女人的浮沉，映照上海40年的繁华与沧桑，写尽美丽、虚荣与命运的悲凉。茅盾文学奖作品《长恨歌》，作者王安忆，田洪涛播讲。一起看繁华落尽皆成梦。

0: 跟着年头走，心却留在了上个年代，终于成了一个空心人。有多少沉醉，就有多少清醒。
1: 请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长篇小说《长恨歌》，作者王安忆，演播田洪涛。
0: 弄堂房子的内心还算是沉得住气，基本是原来的样子，但是一推敲却也不同了。每一座房子的过道、楼梯拐角都堆着旧东西，那是一年到头也想不起要用的东西，要扔却像是割他的肉，死活不肯的。这些旧东西就像有生命，会慢生慢长。他们先是在平地上扩展，渐渐就上了天花板，有时是贴着，有时则悬着，岌岌可危，弄不好就撞你的头。只要看他们，就可知道这里面积攒了多少岁月。这里的地板也是踩踏过的，地板是松动的。

花换了塑料花，西式糕点是泄了秘诀，一下子到处都是，全都是串了种的。中餐馆是靠猪油和味精当家，鲜得你掉眉毛。热手巾是要靠打在菜架里的，女招待脸上的笑也是打进菜架的。荣华楼的猪油菜饭不是烧烂就是炒焦，乔家山的汤圆不是馅儿少就是漏馅儿。中秋月饼花色品种多出多少倍，

但那其中那一股子粗俗气是令他眼耳的。微微在马路上也是不吃亏的，谁要是踩了他的脚，那可就了不得，踩他脚的要是外地人就更了不得了。像他这样年纪的女孩，人们一般是不敢惹的，他们目中无人，不可一世，言语尖刻，但要是遇上一两个存心惹事的无赖之徒，那可就吃不了兜着走了。所以他们往往是三个五个成行，要是有了男朋友，他们的神气就更逼人了，那才叫天不怕地不怕呢。微微这一代傲行马路的摩登女性，比前边历代的都多了一个秉性，那就是馋。你细细看去，他们几乎一无二致的，嘴里全在咀嚼，脸上有享受的表情，他们的唇齿都异常灵巧，可将易碎的瓜子皮肉两分，他们的舌头也很灵光，能品出万种滋味，他们的脾胃非常康健，一日三餐之外还有着许多零碎负担，并且千奇百怪，回回给他出难题。其实以前的小姐也馋，只是不好意思罢了，如今倒是实在多了，所以这馋倒是给他们增添可爱的。电影院里那屁屁波波老鼠吃夜食的声响，就是今天小姐们摩登的声音。今天的小姐倒都是不讲虚理的，也不会作假，有一点豪爽的脾气。你要能放下架子，忍着他们的冷脸，无需长久，只一会儿便能与他们做朋友，然后一起交流摩登的心得。这一代的摩登女性还有一个特征是闹，她们到哪里都有满腹的知心话似的，七七叉叉说个没完，好像喜鹊闹窝。她们大凡都有清脆的声音，又特别喜爱笑，她们的知心话不爱在家里说，喜欢在户外说，有一半儿是叫人给听去的。他们的唇舌除了吃灵巧，说也很灵巧，昔日的娘姨也没他们嘴碎，拉得来家常。他们一边吃一边说的，倒亏得舌头忙得过来。不过他们说的大都不是要紧话，说过等于白说，没一句留得住的。今天的摩登小姐其实是有着一颗朴实的心，是乡下人的梗脾气，认准一条摩登的道路，不到黄河心不死。现在交谊舞也实行起来了，谁要是见过初兴舞会的那情景，一定会受感动。参加舞会的人们是那么害羞却执着，坚决同怕出洋相的心情做斗争。有时候好几支舞曲都结束了，却没有一个跳舞的人。人们围着墙根坐了一圈，严肃而兴奋地凝视着空场子。一旦有人下去跳了，周围便爆发出笑声，笑声掩盖了羡慕的心情。这时候的舞会一般都是单位里举办，要是想经常的参加舞会，必须在社会上有着较广泛的关系，渐渐的再联络起一些志同道合者。

哲学家了。在薇薇的女朋友里边，最使薇薇崇拜的是中学同学张永红。张永红可说是已经达到时尚中的独特境界，是女朋友中间的佼佼者。他对时尚超凡脱俗的领悟能力

如张永红这样的风流，他所生活的家是什么样的？这其实是淮海路中段的最惊人的奇迹。这条繁华的马路的两边是有着许多条窄而小的横马路，这些横马路中有一些是好的，比如思南路，它通向幽静的林荫遮道的地方，那是闹中取静的地方，有着一些终日关着门的小楼，切莫以为那里不住人，是个摆设。那里的人生是凡夫俗子无法设想的，是前边大马路的喧哗与繁荣不可比拟的。相形之下，这种繁荣便不由得不叫人感到虚张。

写尽美丽、虚荣与命运的悲凉。茅盾文学奖作品《长恨歌》，作者王安忆，田洪涛播讲。一起看繁华落尽皆成梦。

几乎一律是弯弯曲曲，有的还是石子路面，自家搭的棚屋。你根本想不到，这样的农舍般的房屋可跻身在城市的中心地带。这些农舍般的房屋到了微微这个年代，大都已经翻建成水泥的，这使得局面更加杂乱，弄堂也更狭窄，连工人转身都勉强了。

是人云亦云的味道，在张永红身上却有了见解。于是他也就不再干涉他们的交往，但他绝不留他吃饭，当然也绝不担心张永红会留薇薇吃饭。张永红对王其瑶印象深刻，他问薇薇他母亲是做什么的，这倒叫薇薇答不上来了。继而他又问他母亲有多大年纪，薇薇以为他也会像所有人那样感叹母亲显得年轻，看上去像他的姐姐。不料张永红只是说，你看你母亲身上的棉袄罩衫是照男士罩衫做的，开叉反门襟儿，多么时髦啊。薇薇听了此话并没像以往那样生气，反而有些高兴，因他实在太感激张永红的厚爱，心怀惭愧，不知该回馈什么。现在看见张永红对他母亲有敬佩和学习之心，便觉得对得起他了些。虽因母亲反对他们往来，有些为难再带张永红上门，可实在报恩心重，也顾不得太多，于是三天两头要找永红来玩。张永红则有请必应，一趟不落。久而久

眼前是一幅幅的美人图。张永红禁不住惭愧地想，他们这时代的时尚只不过是前朝几代的零头，他们要补的课实在太多了。微微也跟着一起听，却不像张永红那么有感触，他还是觉着自己的时代好。

就沦为俗套。现在张永红显得形单影只的，只有王七瑶是他的知音。有时候薇薇不在家，他也会来和王七瑶聊天。正说着，薇薇走了进来，他们俩看薇薇的眼光就好像薇薇是外人。

了眼睛。等到大功告成，望着镜子里的自己，身穿新装，针针线线都是新意，他们不禁会有一阵惆怅。镜子里的图景是为谁而设的？这样虚

0: 小包，脑子里全是装修，乱成一锅粥了，怎么办？
1: 启动全包源 Q7 Pro 一键清空模式。
0: 小包，清空啥？你倒是说清楚，包啥呀？
1: 六样全包，包设计，包施工，包主材，包辅材，包家具，包质保。打4006068866，新品首发，前99户尝鲜价129900元起，掏出一瓶仅需1099，还按套内面积计价。
0: 小包，怎么联系？
1: 4006068866，九周年店庆，再送万元定制柜，人类放心，把装修交给全包源。
2: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活动及起步面积等。

0: 零被动增项，延期按天赔付，售后双十年质保来护航。
1: 那打完老虎呢？
0: 再送电器四件套，管他什么虎，一拳一个。
1: 4006068866，打完老虎装新家。
0: 活动详询店内。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3: 北京时间14点整。
4: 北京广播电视台。
5: 北京广。

0: 103.9 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1039服务热线。路况信息。
1: 14点整，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目前呢，东部环路车比较多啊，像东二环的南向北方向全线，北段的北向南；东三环双井桥南向北，国贸桥到燕莎桥双方向；东四环的东风北桥到红领巾桥双方向；还有东五环平房桥北向南远通桥的双方向。以上路段车多，行驶缓慢。另外，西土城路北向南，万泉河路西苑桥的双方向，还有蔡慧英南路南向北全线，也是车比较多的路段。要提醒所有的司机朋友小心驾驶了。
2: 春有百

0: 来看具体情况，今天白天晴转多云，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北转南风三级，阵风有五级左右，最高气温34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 60%。 今天夜间多云，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或阵雨，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 95%。
1: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0: 1039服务热线，服务您的爱车，服务您的生活。
1: 这里是1039服务热线，开始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各位中午快乐，我是王维。
2: 服务您的爱车，服务您的生活，我是带班的夏明。
1: 今天呢，我们两节的安排是这样的。第一节呢，我们主要聊的呢是关于投保的理赔的问题那两位嘉宾呢都是来自 PICC， 一会儿让他们打个招呼。另外呢，我们在第二节主聊的是凯迪拉克全系车的维修保养买卖置换所以今天

0: 就也欢迎大家，对吧？这个去小程序找中国人保财险这个小程序，然后右下角呢就有个圆框，就正在直播的，点击就可以进去了。这个场就是就没有事先做什么通知，这个场就是给今天的听众朋友们准备的。
1: 哦，也就是说专门针对我们北京交通广播听众的。
2: 明白。那今天我们进去了，路还顺畅吗？
0: 路顺畅。哎，然后那主播就专门服务咱们听众朋友了，
2: 而且主要是这个电动车，
0: 电动自行车，实际
2: 就是两轮的，
1: 对，
0: 哎，
2: 带白牌的，
0: 对对 对, 对、哦，也为了保障大家的就多一份保障，然后同时呢，这个有两款产品，有一边有很多款产品，那其中199和299这两款产品呢，它是可以赠送符合国家标准的电动自行车头盔的，
1: 明白？就您只要投保，就有机会有头盔。
2: 我真觉得这个。得买个保，
1: 当然了，
2: 因为这个现在速度越来越快，
1: 是，
2: 而且呢，有的朋友吧，我挺注意的呀，对吧？我就见红灯我就停，我完全遵守交通规则，
1: 是，
2: 但是也确实有一些朋友吧，开的就赛车基因啊，有点快，然后呢，可能眼神也不是特别好啊，就也没分不清红绿灯，就过了啊，所以你保不齐可能会。受别人的一些危险哈，然后影响到您了，所以这个保的话。

0: 啊，就有这种违规的行为，出了一些不该发生的事情，会赔吗？
1: 会的啊，会的。就是咱们不管是真是由于意外发生的，还是说我们发生了一些轻微的，就是哎闯红灯啊什么样的损失，是这个是依然是赔付的。
0: 嗯，
2: 这是跟车险一样，你违章算你违章，处理你违章，发生意外事故了，该走意外事故的赔付，走赔付，两条线分开算。
0: 嗯。嗯。

0: 聊聊，你会发现他每天都在说，每天都在说，然后呢保费呢一会儿优惠可能越来越大，没见保费涨了。
1: 是
0: 你持续跟一段时间，你假设你就不保，一直等着，你看他每天换着花样说啥。
1: 理解理解，不过也是你说比如说我跟维哥啊，维哥是属于特守规矩那人，我是属于特不守规矩那人，但我们俩的待遇一样，
2: 是
1: 我也没受批评也没受责罚，
2: 是
1: 那肯定作为第三方的您二位就觉得不公平。
2: 对，
1: 这凭什么他你夏明这么不守规矩怎么还不能责罚他呢，对吧？有可能是这个方面让大家感觉到了不太公平，所以就会有一些疑惑产生。
0: 都能理解。
1: 对，
0: 你刚才说的那个我确实没看出来，因为我一直感觉夏明老师可能比较老实。
1: 哎呀我这欺骗人的外貌
2: 了。你是不是也想让他在你们那儿投保？
1: 就我已经是了
2: 啊，这个
0: 就他还没有保那个电动自行车的保险。
1: 我就没有电动自行车，
0: 我送你一辆，
1: 谢谢您。哎，
2: 来来来，咱们也问问理赔的啊。
1: 哎，
2: 这位朋友啊，说电动自行车，如果他要是酒后的，那这个是吧，这个可跟刚那闯红灯的不是一回事了。
3: 电动自行车咱们在免责条款里
0: 主要要看免责条款。我觉得这位朋友，我建议您就现在就去直播间，正好主播就在那儿了。
2: 哦，可以问问主播。
0: 对，直接就上去，因为他现在当场就拿着条款，拿着所有的材料
2: 就跟您解释。
0: 对，小程序搜中国人保财险，哎，这六个字啊，直播间这个进去小程序之后，右下角有一个圆圈，哎，圆圈那个直播正在直播写的，点击就进去了。
2: 哎，
0: 这是咱1039的专场，
2: 真的，
0: 可以叫专场，但是我并没有在那个直播间并没有写。
2: 明白明白明白。
0: 哎，
1: 而我心理上觉得应该是不赔付的，因为他也算驾驶员嘛。
2: 那当然了，
1: 只要是驾使了就在行动吧。他驾在那上边，那不就是他的问题吗？
3: 对，但是他不属于机动车。
2: 哎，我觉得既然有在线的主播，真是应该问问。就从我的角度，我都有很多问题，比如说，咱这有所谓的划痕险嘛，电动自行车的啊，对吧？
0: 机动车的有，
2: 我就类似，
0: 举个例子啊，
2: 类似这样的问题嘛，对吧？
1: 是。
2: 那比如说他像自燃啦或者什么的，这些是不是有
0: 啊？比如说电动车不是我的名儿，对吧？
2: 对吧？
0: 我还没上牌呢，能不能保？
2: 对吧？
0: 好多问题，
2: 类似于我其实这我是为了运营的，对吧？我是为了工作的，我投行不行啊？
1: 明白，
2: 就是吧？类似
1: 就看配不配后座的头盔了。后座不让带人啊，
2: 坐后边的筐。我就怕这等你们一会儿回公司了，公司那直播间还开着呢。我说这问题太多了，根本就答不完。
0: 我看一眼，
2: 说咱这头盔早送完了，这怎么还有人投保？
0: 那个头盔它是跟着这个保单的附加的这个一个增值服务，它不会你买一份它就有。
1: 但是真的像这些保险的常识啊以及规则呀，它越来越明晰，反而对于我们来讲也是一件好事儿。

0: 那现在咱们在线上办的基本上把咱们所有的事儿都涵盖了。
1: 实际线上办的我们之前就差不多啊，就是我们电商这个渠道，我们电商的这个很多这个朋友，电话投保或者网络投保的朋友，他还是比较习惯于这种在线办理这种业务的。我们大概80%多的这个批改类的业务基本上也已经都在线上完成了。
0: 明白。来吧，咱们再问问理赔的问题啊。这位朋友他说前段时间撞人了。那个骑行小哥呢也没什么钱，我就把责任全揽过来了，你懂那意思吧？就本来那边的全都别，你也没钱算了，那我自己来。说幸好有保险，要不这好这好。

0: 所以说这个风险是很
1: 多。我们那两位专家呢都是说的极端的个案啊。
2: 对，
1: 像刚才那位朋友说的，从我个人来说我还是理解和支持您的啊。那个人间自有真情在啊。
3: 所以记录美好生活还是很有必要的。
1: 嗯，哦，骑自行车也得带那个监视仪。
3: 不是，就是拍一下嘛，记录一下小哥那个时候的一些情况。
1: 状态啊啊，
3: 您也记录一下我怎么把这责任揽回来的。
1: 哦，可以。
3: 然后您可以，您那儿不想发，您投稿给我们，我们帮您发，让这种温暖能够温暖更多人嘛，温度传递下去，对吧？
1: 好，
3: 来吧，看一看，有一位朋友说，哎，刚刚说到那个车的投保人更换了，他说更换之后，如果比如说不是媳妇儿，是其他人，比如买二手车的其他人，他如果紧接着就出险了，这跟我还会有关系吗？
2: 实际现在大部分我们车的，尤其是商业车险的，它的费率浮动啊，更多的还是跟着车的啊。目前从人的因素呢，还没有从到这个我这个个人之前发生事故的一些情况。那像就大概是这样。那同时就是像刚才这位朋友提到这个问题，如果您是买了二手车，或者是卖给别人二手车，我觉得最好的办法就是双方一起到保险公司把投保人、被保险人、车主一起变更了，就避免有这种什么情况呀？就是哎，咱俩交易，比如说我从下面老师那买辆车，哎，下面老师这个是说保险都给你了，都给你用了，我也没跟下面老师一起去办理过户和批改，过两天了，下面老师过了三个月了，下面老师说，哎，我这保险怎么没用了，该退了吧，下面老师啪嚓把保险退了，因为下面老师是投保人，然后我在那裸奔，
1: 你就说你就有空窗期
2: 啊，空窗期，对，就有可能有这个，有可能下面老师不是故意的，只是忘了突然想起来了，
1: 不，他也不是说

跑到光明桥持续车多，行驶缓慢，后车的队尾已经排到了接近南二环的玉亭桥了。还有西长安街西向东方向西单路口到天安门东也是车比较多的，蔡侯营南路南向北方向车多，行驶缓慢。再次提醒所有的司机朋友，小心驾驶，慢慢开。

0: 的话，基本上50来个740您就拿。后来我说天哪，他不玩了吧，这高2年前740这车怎么也得90起。
1: 天哪，幸亏我没买。
0: 啊，这好搭进去多少辆车呀，
1: 真
0: 是。
1: 是
0: 吗？
1: 啊、
2: 哦、现在我也不买。
3: 是这意思吧？
0: 别那个这能买涨不买跌嘛。所以我就说压力都很大，那确实不容易。包括这些天我们在直播的时候。

0: 天哪，这就不玩了。然后包括像阿尔法，那一样血瓢似的。然后另外还有一个就是那个 V 八的那大皮卡，叫什么那开的特猛的那个一样，据说30可以拿走。然后
1: 这种号啊，您少看啊。
0: 啊
1: 这有可能就是把您装过去，然后呢，您也就顺个旅游，我估计是。
2: 对。
1: 这种有点低的过分了。
2: 对。
1: 真的真的啊，就是有点低的，他现在也确实存在这种，就是拿低价，
0: 嗯，
1: 把你忽悠过去。
0: 哎，
1: 忽悠过去呢，可能就是捧个人场吧。真正其实平行进口。就是那个实在件儿来讲，它有跌，但是不至于跌成那样。
0: 嗯，
1: 就是它会有，但是如果比如说像您说那60拿走，您一看吧，行驶超20万公里，我估计得。
2: 啊，
1: 真的，
2: 我这边
1: 我库里已经放了15斤，
2: 我这边也
3: 总觉得你说的。

散热不好，它可能如果严重了也会影响冬天您的暖风的，因为它比如说我发动机的温度过高了，我会造成这个系统的咱俗称叫开锅，我会把这个水喷出去会。

0: 油加入发动机了之后，它是畅通大气的，然后大气呢会对这机油造成润滑性能会产生这种氧化，然后润滑性能会有下降呢，所以会有一个时间的规定和一个公里数的规定，是一个先到为准的。嗯，
1: 这个真是看车主的性格。
0: 对，
1: 有的朋友呢对车特爱惜，就跟爱惜自己身体一样，稍微哎呦今儿我喘气不太顺，啪就去医院挂个号就去看去了。
0: 嗯，
1: 那个车也一样，我有一朋友就是他那车就是反正不太在意。
0: 嗯
1: 啊，一年洗车的次数主要看降雨的次数。
0: 嗯，
1: 哎，所以基本上也不洗车，车呢也不怎么维护。
0: 嗯，
1: 然后有一次我坐他车，

0: 现在光有消息啊，就没有太大意义，对吧？咱们正常讲这个东西呢，您说您抄底啊，就是看您自己的一个那什么一个心气儿。有的客户呢，人家觉得你新款都出来了，老款我就肯定是不考虑，
1: 对
0: 啊。当然也有一些客户觉得，就我这个的实惠，那我买一个老款。其实这个都看个人的消费观点，
2: 对
1: ，
2: 这就跟房子似的，
0: 对，
2: 就看您看上他这房子到底是关注或者他的重点在哪儿，
0: 对，
2: 对吧？
0: 对，
2: 你比如说
0: 对。
2: 人卖的这个就是毛坯房，或者你说不要，我得要那装修好了的，我真省心，所以那关注点不一样。

0: 来用啊、嗯。然后一个是 BOSS 和 AKG
1: 啊、
0: 嗯，对。对
1: 那这两个算是同级别的吗？我 BOSS 我是知道，
0: 差不多
1: 哦 AKG 也不错。
0: 对 AKG 的话，就 BOSS 其实还原古典音乐音场还是不错的。然后 AKG 的话，在人声方面，还原的比较好
1: 啊、
0: 嗯。但是说实话，对于我们这种非发烧友的，
1: 明白，
0: 基本也听不出来。
1: 明白，明白是是是、
0: 嗯，
1: 也听不出来。
0: 对
1: 就到底你是什么720的呀，还是1080P 的？可能。也一般，
0: 对，其实就是对于普通客户来讲，
1: 或者说你的音源是从哪儿来的？

0: 这得太滑，上次差点摔了。
1: 妈，爸还在厕所，我上学都要迟到了。
2: 别急，找全包员，这些问题都能解决。防滑地面、扶手、企业感应灯，老人走路不慌，动静分区独立动线，三代人各得其所。112项细节设计全包，打4006068888。

103.9 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动听天下。

0: 关注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晴转多云，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三级阵风五级左右，最高气温34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60%。今天夜间多云，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南转北风1到2级，夜间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
1: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2: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688-5858。
0: 空气污染气象条件预报，今天白天北京地区的气象条件呢，有利于污染物的扩散与清除，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2级。洗车气象指数预报，今明两天有雷阵雨或阵雨天气，今天洗车气象指数为4，不适宜擦洗车辆。
1: 京腔京韵，讲述家国情怀，陡然微距原声，还原历史瞬间，够真，这天下如此动听。
2: 北京交通广播，动听天下。天下每天5点半、15点、21点，所有过往都是未来。
1: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好听的听，爱听的听。

时候，能够认识一个苏联援华专家，可是倍儿有面儿的事儿。更让林武浩惊喜的还在后面，瓦卢加的到来为他的梦想指明了一条康庄大道。这话该如何说起？林武浩与苏联援华专家的碰撞又会衍生出哪些意想不到的故事呢？一瓶伏特加竟然能把相机钱包全都喝没，这是怎么回事？一通没听清内容的电话，怎样为侦查人员指引方向？高校教授被人骗了还帮人数钱，这种荒唐事儿。

眼见气氛正好，瓦罗加又开口了。他说组内的有关专家要回国探亲，瓦罗加想托他们带点中国特产回去，只是算下来手头还缺点现钞，想向林五号借，等这个月的津贴发下来之后便归还。至于具体数额不多，1-2000人民币就行。这笔钱是个什么概念呀？就这么跟您说吧，在当时上海买一套几十平方的旧民居也就这个价。不过作为富二代，林五号倒不觉得很为难，一回家就赶紧找老爸要钱。咱们前面也讲了，林五号的老爹林炳甫是个在生意场上摸爬滚打了一辈子的商人，这种先许诺后借钱的相处模式，按说做爹的应当有些警惕，但当时上海的治安已经很不错了，加上对方一副外国人长相，说一口流利的俄语，这个如果不是苏联专家还能是做什么的呢？况且儿子留学的大事儿还得托人家呢。于是林炳甫二话不说，拿了2000人民币出来交给儿子，还特别懂人情世故的关照他，如果对方打借条你不要接受啊。此外，林炳甫还亲自跑了一趟南京路，买了丝绸、珍珠粉等贵重礼物，让儿子一并拿给瓦洛加，说是给他家眷的薄礼。而瓦洛加这人也不含糊，一周之后得知林五号要订婚的消息，马上就送出了一份贵重的礼物，那是一枚镶着1克拉钻石的白金钻戒。与这份礼物同时到达的是莫斯科大学同意接收林五号为留学生的好消息。

刻拿出了主意，让林武浩把瓦洛加赠送的白金戒指找出来鉴定。而结果嘛，相信您肯定猜到了，这只戒指是仿造很真的假货。如此一来，瓦洛加先生只怕也是冒牌的了。想到被这个人骗走一大笔钱，林炳甫就气不打一处来，但他刚要报案就被施志军摁住了。

干嘛？之后有个外地人从弄堂里出来向林五号问路，因此接下来的通话内容他就不清楚了。在调查组的追问下，林五号只能勉强回忆起瓦路加用俄语对话筒

击。于是接下来的两个月里，瓦洛加以借钱和办理相关手续为由，从张教授这儿拿走了1500块钱。得，犯罪分子没逮着，受害人倒又多出了一位。再问下去，好嘛，袁秋亚和瓦洛加认识，那还是在张教授家里呢。当时袁秋亚是找导师借俄文原版小说，恰巧瓦洛加也在那儿做客，

动听天下，每天早晨5点半首播，每天15点、21点重播。后续节目分别为《徐徐道来话北京》、《1039听见》和《悦动的坐标》。如果你想和我们交流互动，收听往期节目，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动听天下”。我们每周还会在制作人程涵的视频号里发布有趣的短视频，您在微信搜索视频号“电台小编”4个字就能搜到。另外也欢迎。

0: 共同家园。
1: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2: 远离 emo，
3: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4: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5: 我陪着你。
0: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和你一起听。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6: FM103.9 北京交通广播，总有美好。

0: 决定把自己弟弟他用过的宅子作为一个新的庙宇，
1: 变成纪念馆了。
0: 哎，那么这个新的庙宇的名称叫贤良寺。
1: 哦，贤。

0: 是怡亲王载垣，他呢就等于是被处决的人之一了、
1: 哦、
0: 啊，处理掉的人之一了、嗯、那你把他处理了，那整个怡亲王的铁帽子王的地位就没了吗、
1: 嗯、
0: 他们那个王爵就没有家族成员来继承吗？有
1: 哦，还有
0: 找谁呢？这就得出一事儿了。
1: 嗯，
0: 就是啊，咱们刚才说到那个第一代的怡亲王，就是我们说十三爷的时候、
1: 嗯、
0: 他不是老七

0: 府是北极阁三条的府，是老四这一阵的府，一共仨府，您知道这完事儿。
1: 对，就这段听明白就行，你也不用记住啊。
0: 就是、
1: 下次看不见就再学一遍呗，记不住也没什么哈、啊。这北京这王府太多
0: 太多了，对吧？那您说这听完这个之后，这王府还有什么可聊的吗？这王府啊，多少年之后，其实它是咱们中国青年艺术剧院进行办公啊、排练的这么一个区域，一个地儿，而且还有一部著名的室内电视连续剧，我国第一部大型室内电视连续剧，在北极阁三条啊，无论是我们说的这王府区域采了一部分景、还是四下里还有一个非常重要区域是作为一个重要采景地，那么这个戏叫《渴望》。
1: 来，咱放一段《渴望》。

0: 对，这年龄小的朋友可能没有看过《渴望》哈，《渴望》是1990年播出的，1990年的11月3号播出，当时是先在咱们北京播，主要的演员，比如现在其实也比较活跃，张凯丽这是演这个慧芳的。还有宋大成，这是李雪健饰演的啊，当然里面还有很多很多的角色。它主要是讲的是20世纪80年代初，当时整个的中国刚刚从灾难中复苏啊，然后一个普通的人家刘母，就是刘慧芳的妈妈，含辛茹苦的拉扯两个女儿长大，这个长女就大女儿，就是当时特别善良、特别孝顺的刘慧芳。然后呢，她和他们同工厂出身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的王沪生，俩人恋爱了，但是呢母亲也反对，旁边的闺蜜也反对，但是俩人还是去除重重阻力，磕磕绊绊的生活在一起了。但是家庭背景、文化背景，相差太多了，
1: 没错。
0: 所以俩人后来呢，也有很多芥蒂啊。这慧芳中间还收养了一名弃婴，叫小芳。
1: 对。
0: 后来这小芳呢，其实是王沪生的姐姐当年生的孩子啊。当然还有一个重要的角色，就是这宋大成。这宋大成本来要没有王沪生，就和慧芳就是好好的就生活在一起了啊。但是呢，这俩人没在一起啊。这故事比较百转千回。
1: 没错。这故事被称为是20世纪90年代最大的一部哭戏，据说这个所有的演员都是非常能哭的，而且呢因为他们有这个30年的再聚首，再聚首的时候，这个里面的一些演员就曾经提到，像孙松啊，他就说，
0: 就这位王沪生，
1: 王沪生的这个扮演者，这个孙松就提到说，这部戏里面一个比一个能哭
0: 啊，
1: 所有的演员，哎呀，就是导演说，你该你哭了，那眼泪马上就下来，甚至于有的演员，像这个演王沪生的姐姐啊，就是那个
0: 王亚茹，
1: 王亚茹，她那个演员叫黄梅莹，
0: 对，黄梅莹，
1: 她也是特别能哭的一个演员啊，就是我说演戏演的确实好啊，导演说这个地方该你哭了，哭着哭着，这眼泪下来了，下来之后，导演说停下来啊，这个场景我们。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北京广播电视台。

0: 况信息。
1: 这里是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接下来一起了解一下最新的路面情况。首先关注事故路段，目前的东北五环内环方向环铁桥内侧车道有故障车，另外呢西四环五路桥的北向南方向内侧车道也是有事故发生，另外呢南四环的肖村桥东向西的方向外侧车道目前呢是有事故，后车要注意避让。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

0: 气，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最大相对湿度95%。
1: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2: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

着文明与历史和谐共处的新思路。政见与偏见取决于飞行的高度，知性与感性平衡着生活的田地，大有可为。

0: 像真丝啊，丝质的呀，棉质的呀，麻质的呀，对吧？
1: 嗯，
0: 你天天洗个一个多小时，那真不一定能行。
1: 对啊，年轻的朋友可能对于这个洗完了之后的这个版型也是有苛求的。
0: 嗯，
1: 就是你不能甩来甩去哈，最后我好不容易买是那版型，
0: 我那窄腿你给我洗成阔腿了，咋？
1: 穿两回就垂坠感猛增，你这事儿。

0: 我自己就双方的一些内衣内裤袜子，
1: 嗯，
0: 我不想和自己的正常外穿的衣物一起洗，
1: 嗯，
0: 我要分开洗，
1: 嗯，
0: 分开洗就涉及到我要不就买两个洗衣机，
1: 嗯，
0: 但是两个洗衣机对于现在居住环境说不是每个人都能达到的，说我有空间放两个，
1: 嗯，
2: 对，
0: 这样就催生了我在原有的基础上再加桶，然后来完成我分区洗或进去洗的一个
2: 要求。
0: 对，
1: 哎，你别说这个设计是合理的，
2: 嗯，
1: 少占地多占空嘛，对吧？
2: 对啊，对啊，
1: 就是因为大部分家庭，你比如说我就是想把袜子跟内衣分开，和 T 恤和裤子分开，
2: 嗯，
1: 单独的裤子和单独的 T 恤其实占不了多大的空间，
2: 对，
1: 那我就给它内部分区呗，对吧？
2: 嗯嗯，
1: 就是原来的31厅的基础之上，我再给它弄得紧凑一点，搞个41厅出来。
2: 对，但是呢，很多朋友可能也会有这样的疑问：一是这样做会不会更费水、更费电？另外呢，就是如果桶多了的话，它每一组都是单独的一些机械结构、电子架构。

0: 原先的桶比如说是500毫米的，它中间的配重啊或管线大概比如说有10毫米或者是说更大的一个空间，
1: 嗯，
0: 然后它如果集成它的话，它这些空间会压缩，它的桶量还是不变的。
1: 哦，
0: 而且对于它的桶的大小其实有国标限制的。
2: 哦，你也不能改。

0: 多少，
1: 只能
0: 根据你衣物的多少来选择用多少水，然后洗多长时间，然后用多少洗衣液，
1: 智能了。
0: 对，这叫智能投放。
1: 嗯，
0: 就这样的话，水也省了，电时间也省了，洗衣液也省了。
2: 啊、哦，我们家现在那个用的是西门子的洗衣机，就有你说的这个功能。我还是无意当中发现的，
1: 智能，
2: 它是智能的，就是因为我一般。

0: 服上有没有微生物，咱肯定不是这么看。
1: 对，
0: 咱们看的就是我这白 T 恤怎么洗出来就没有手搓的那么白，它洗完了有点黄或洗完了发灰，咱就觉得它没洗干净。

0: 那一边带动水都摔打摔打摔打，然后完成清洗的过程。
1: 嗯，
0: 如果你是团在一起放进去，
1: 嗯，
0: 比如说桶是500，
1: 嗯，
0: 500毫米，
1: 嗯，
0: 你团在一起已经到了300毫米，它只有200毫米的一个上下浮动空间。
1: 啊，
0: 但如果你折成薄薄的，它有400毫米的一个上下。

0: 对于你直接扔在里边洗，心理承受能力会好一些，
1: 对对对，女的总觉得有个什么东西罩一下
0: 啊，对对对，因为现在网上好多洗鞋袋，其实洗鞋袋的作用，其实卖那洗鞋，第一就是方便你日常放鞋储存。

0: 现在缝里特别脏，它现在微转子就是解决着把那些缝隙全部取消，底下的那个转盘也取消了，它叫微转子结构，其实就是
1: 那它还叫涡轮？
0: 对，它就还是涡轮洗衣机，因为它是直筒的嘛。
1: 嗯，
0: 它就靠悬浮水，就是水流动力跟水的浮力变大了，它让你的水那个、衣服浮在水中，就不接底。因为以前接底是因为它需要通过底部转动，然后带动，它是直接让衣服浮起来，带动水转动去洗，这样你的底部清洁就是会好很多了，就没有这么脏了，至少没有缝隙了。
1: 就我跟徐冉一直认为，这个滚筒现在大行其道，这个涡轮应该不再技术进步了哈。
2: 没想到人家
1: 还在那儿自个儿研究，而且还很成功。
2: 对对，是是是。
0: 因为这种其实普通家庭很多人还是使用你那个滚筒，但对于涡轮来说，还是有一部分使用人群的。
2: 因为它占地面积相对来说小，
0: 相对来说小，而且它轻，能移动。
2: 对对，
0: 这个对于租房啊，或者是一些小户型啊，空间局促一些的。很友好的，
2: 对，
0: 它能移动，
2: 就是
0: 这个就是最大的便捷。
2: 对，市场上能够经过多年洗礼还能存留的这一类产品，它其实还是有空间和价值的。尤其是对于像北京这种城市啊，你比如说，大学毕业生啊，刚刚开始毕业之后，刚开始工作，
1: 就是租房
2: 啊，就租房，然后呢，而且租的都是比较紧凑的户型。
1: 对，
2: 其实涡轮的洗衣机还是更

0: 及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1: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0: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1: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0: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1: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2: 为生命护航。
3: 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北京市应急管理局联合出品。

0: 不是也比较有学问？跟价位啊，跟品牌是不是、
1: 大家现在主流用的技术有什么核心差别吗？
2: 首先说，先说烘干吧。就刚才聊到烘干这个事儿了嘛、其实烘干现在主流技术就是一个是热泵，一个是冷凝，
1: 还是这两种。
2: 然后就两个主流的方式嘛。当然好的肯定是热泵的，然后因为先说热泵吧，打个比方，热泵的烘干其实首先第一，它不产生热量，对于你的羊毛衫啊，或者是珍贵面料这些衣服。烘干比较友好，不伤面料，就是它类似于空调的除湿功能，就是说我不产生热量，我只针对你的湿气或者你的温度做一个搬运，然后用除湿的功能把你的潮气啊、湿度啊减少，然后达到一个烘干的效果，然后冷凝呢，其实就是你就可以想象为空调
0: 吹热风，
2: 这就吹风机，就我通过高温，然后达到一个。迅速干衣的效果，
1: 冷凝嘛，水你从里边出来嘛，
2: 对
1: 吧？
2: 就是当然肯定是对一些面料啊或者是啥不太友好。它好的是它的集成效果比较好，就是说我能集成在一个桶里边，就比如说洗烘一体机，就是这种
1: 省地儿嘛，
2: 对，省地儿，然后好集成，这是两个方式。现在因为技术比较成熟了，这种多桶的也很多都用上了热泵。
1: 也是集成在一块儿的，
2: 对，
1: 那这个有点厉害。
0: 多桶都有热泵，每个桶，
2: 就刚才您聊的四桶
0: 啊，
2: 它能同时工作，
0: 也能
2: 而且全部都用热泵。
1: 热泵呢，其实就之前跟大家说过嘛，如果你没的。

0: 我分开洗，他抽烟呀，衣服上都是烟味，我可嫌弃了。不仅能两个桶同时洗，如果你买三分区，三个可以同时洗，你买四个分区，四个可以同时洗。
1: 对对对，这个是都这样，现在。

0: 就是从技术的角度啊，就如果大家有条件，你有预算，也有地方放，我还是建议大家买、
1: 分开。
0: 对，一是买一个单独的热泵式烘干机，因为只要是单独的，它都是热泵式的烘干机。
2: 对，
0: 但你说你要是没那个预算，咱就别琢磨了。因为我有一次在那个全季，现在不是这种智能酒店，它其实都是有那个洗衣房的嘛。
1: 对对对，
0: 它的都是洗烘一体的，所以都是用的冷凝的。因为你出差，其实你不会洗太多东西，你最多洗一两件衣服，
1: 对，效果还可以啊，
0: 很好，我觉得啊。所以刚才我们说的是比较极端的那种情况，
2: 或者比较多
0: 啊。你热泵式烘干机和冷凝式烘干机，在你长周期的使用当中，你一定会觉得热泵式的烘干机会更好。但如果说你确实是。比如说我是租的房子，或者说我就想给不想给烘干机拨。

0: 接下来就聊聊这、这都是我们
1: 开玩笑
0: 正经现在就是带这种
1: 要6000开玩笑
0: 就是多桶的呀、我也查了一下资料，好像现在市场占有率大概是10%左右，但是从去年到今年这一个多桶洗衣机的
1: 变多了，
0: 就是所谓的市场叫什么来着，
1: 占有率
0: 进步速度是最快的，这应该怎么说来着，反正它就是越来越快速的被尤其是年轻人去认可，就是我要弄一多桶的，大概多少价位就能买到一个差不多合适的嘞，没有那么贵了吧。
2: 那其实洗衣机近几年

0: 然后还就是刚才说的，你衣服的脏污程度，
1: 嗯，
2: 对，
1: 都可以检测，对，
0: 然后
1: 脏污程度
0: 它根据你检测的这些东西，重量、面料、脏污程度来智能匹配，用水多少，洗涤力度怎么样，转速怎么样，
1: 嗯，
0: 然后包括就是我投放多少洗涤液进去，
1: 嗯，
0: 这些都是能智能就桶内自己感知，然后自主去洗的。
1: 嗯，
2: 那我该换代了，我家那洗衣机好像没有办法自动投放洗衣液，就是你灌多少进去，
1: 它就完全执行，
2: 它就用了，啊，对，
1: 原来都是靠咱们自己。

0: 侥幸酿闲情。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9兆赫北京交通广播。
3: 北京时间17点整。
4: 北京广播电视台。
5: 北京广。

0: 晋元桥北向南，以上路段都是车多行驶缓慢。此外有一处事故路段是在东四环慈云寺桥北向南的中间车道，请后方车辆小心避让。我们的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

0: 好，关注生活气象指数空气污染方面，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的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二级，是比较有利于污染物的稀释扩散和清除。洗车指数为四级，不太适宜您擦洗车辆。
1: 创造美好环境，分享幸福生活。每日空气质量播报。
0: 来关注一下具体的空气质量指数，今天夜间扩散条件有利，空气质量指数在20到55之间，各地区的空气质量均为优。那明天白天呢，我是受到弱气压场的影响有降水，空气质量指数在30到75之间，东部地区的空气质量为优，城六区和西部地区为良。
2: 贴心关怀，诚心奉献，一路畅通，从新开始。
3: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一路畅通，现在开始。
0: 大家帮助大家的一路畅通，今天我们晚高峰的直播17:03，欢迎各位，我是 Mr. Q 小强。
4: 大家下午好，我是宇佩。
0: 跟宇佩分享一个有意思的小花絮啊。
4: 哦，什么小花絮？
0: 今天早上不是我跟杨洋直播吗？
4: 哦，
0: 然后下了直播之后呢，他正好要去东边啊，我也开车了。
4: 哦，顺路。
0: 他没开车，然后就说搭个车吧。行。然后呢，走到我的车跟前的时候，杨洋老师看了一眼我的车，说：“哎呦，你这车。
4: 意味深长啊。”
0: 我说因为最近那个天气指数洗车都是四级
4: 啊，
0: 不太适宜您擦洗车辆。
4: 嗯，
0: 我想了一下，我应该要一个月没洗车了。
4: 要说这一个月没洗，这北京又潮又闷，确实最近这雨也不少，
0: 然后停在咱们交管局楼根底下还有空调水
4: 啊。
0: 然后呢，反正就是我的车现在漆面是磨砂的，
4: 嚯！
0: 对，你感受一下。
4: 所以说，我觉得可能也是在于这一个月之内的这个状态，可能就没怎么想着保养一下爱车。
0: 因为我就会觉得说，因为特别是比如说前半个月的时候，
4: 嗯，
0: 就是永远啊，今天下一场。

0: 商场溜一圈，然后你溜完了回来，人家不给你洗完了吗？
1: 那不，你还得澡呢，也得出汗呀、啊。
0: 你那意思，你坐车里面，然后连师傅一块给你搓个澡呗，就是连车载人一块洗。哎，这个应该是个方法，
1: 挺好的呀，对不 对？搓搓泥儿啊什么的。
0: 行，大家已经有人说我懒了哈，我确实承认我确实有点懒，但是呢，也确实最近这个天气，包括刚才天气预报也说了，这个明天又会有雷雨啊。关键是就是一时晴一时雨的哈。
1: 是，
0: 咱们提前出门的时候呢，注意这个临近的天气预报，
1: 对，
0: 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啊。这个咱们在这个热天的时候呢，照顾好自己和家人。
1: 是，
0: 今天我们晚高峰直播的一路畅通，我给你们分享了一个小花絮啊，咱们这个节目就打开一下尴尬的气氛，是不是啊？咱们就直播正式开始了。
1: 哎，其实你想说到车，我觉得对于男生来说，小的时候其实还都挺渴望有辆自己的车的，能开着车呀，对吧？出去玩一玩啊，
0: 都会有一辆自己的梦想之车。
1: 梦想的车，
0: 嗯，
1: 强哥小的时候梦想之车是什么呀？采访采访。
0: 阿斯顿马丁、
1: 哎、
0: 你非得问我烦人。
1: 哎呀，我跟您也差不太多呀，
0: 我到目前为止觉得这梦想可能实现不了了。
1: 您比我还近点，
0: 一点都不近。因为汽油车马上也都快要变成大排量的这种跑车呀什么的。
1: 是，
0: 我那时候喜欢阿斯顿马丁纯粹是因为看那个007、
1: 哦、
0: 啊，就是一步一步里面都是有新款的阿斯顿马丁嘛。
1: 哦，
0: 后来离阿斯顿马丁最近的一次、
1: 嗯、
0: 就是北京车展、
1: 哦、北京车展
0: 去看了看。
1: 哎，那总有实现自己梦想的方式嘛，
0: 就是对，看一看吧，看看。
1: 是是是，
0: 后来也觉得这车确实也是买得起开不起。
1: 哎，但是你会发现这个喜欢车呀，其实从很多方面都能够印证
0: 啊，
1: 不光喜欢这个汽车
0: 啊，
1: 你比如说摩托车也行、啊、不光四轮的嘛，二轮的也行。
0: 对，
1: 哎，就刚刚在上节目之前我突然想到，就小的时候、
0: 啊、
1: 我还挺喜欢把一种车当玩具的。
0: 什么意思？
1: 您猜猜什么车？是那个家里头老人按摩用的那小月球车。这是不是有年代感了？
0: 哎呦我的妈呀，
1: 这是不是有年代感？
0: 那也算车呀。
1: 哎，小的时候玩的津津乐道啊。
0: 怎么玩啊？
1: 我奶奶都不按摩了，买那小玩具让我玩，就当那小汽车玩嘛。
0: 奶奶压根儿也不需要按摩，就是买给你当玩具玩的。
1: 哦，这样。
0: 不是，那个就是那个在身上滚来滚去那个。
1: 滚来滚去的呀。
0: 然后你拿那个在地上来回轱辘来。
1: 对啊，我就觉得这很好玩，有那么多轮子呢、哎、它那得有十几个轮子呢吧。
0: 哎呦，一直觉得你家庭条件不错，现在看来也一般啊。
1: 那你想，小的时候也穷啊。
0: 奶奶的月球车，
1: 最关键的是，人月球车能变形，可以、
0: 啊、
1: 那轮可以竖着开，对吧？也可以平着开，那轮子可以变的，
0: 这么高级啊？
1: 对吧？就像变形金刚似的，但是你看那价格是变形金刚的1/1000，是吧？
0: 行，你小时候连变形金刚都没玩过呀？前两天这辆看一演唱会，上面有一个外国一歌手
1: 啊，
0: 整了一个1:1模型的一个大汽车趴在舞台上，
1: 哦，
0: 然后那个汽车可以站起来变成一个就是变形金刚那种
1: 人形的哈，
0: 对对、哦、就是还就变完以后挺惟妙惟肖的，就是变得有点慢，
1: 哦，
0: 就是感觉也是个老年变形金刚那种，
1: 得上点机油了、
0: 半天得1分钟那种感觉。
1: 但是我觉得他肯定就喜欢车，
0: 对，
1: 这就属于是小的时候的爱好，
0: 对，
1: 到现在还一直保持着
0: 儿时的梦想，把他在这个长大了以后在自己力所能及的方面当中给他实现了。
1: 嗯、
0: 啊、来吧，记得大家也听出来今天我们晚高峰呢。

0: 这里是一路畅通。路况信息，
1: 本时段为您更新一下联络线方面的路况。在万泉河路西苑桥南向北，圆明西路农大南路路口的双向，莲石东路青塔桥双向，蔡胡营南路蔡胡营桥的双向，通惠河北路四惠桥西向东，建国路国贸桥双向，建外大街永安里路口的东向西，京通快速四惠到高碑店桥西向东，以上路段都是车多行驶缓慢。此外还有事故路段，东二环长安门桥北北向南外侧车道事故，我们刚才有听众反映在东直门桥区出现了北向南的这个车流拥堵的情况，那么也是受到了这起事故的影响，造成了后方车辆的积压。那么路过的司机朋友呢，请保持车速和车距。在劲松路劲松桥西西向东有事故发生，南三环杨桥西向东有事故，南五环廊伐西桥双向各有一起事故发生，北五环香白旗桥西东向西方向的外侧车道有事故，后方车辆请注意避让。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0: 这里是一路畅通。
2: 17:18，今天我们在晚高峰正在直播的一路畅通，欢迎各位，我是 Mr. Q 小强。
1: 我们的话题来说一说，长大后您还保留着哪些童心爱好？我是雨佩。
2: 我们听众希哲说，我到现在还跟邻居小孩一块拍洋画呢。
1: 这个确实有点复古了。关键是您和邻居小孩一块拍洋画。
2: 是啊，媳妇儿不陪他拍啊。
1: 那您这个爱好找到同龄人是有些复杂的。
2: 这个太有画面了，这个大热天的跟一帮小孩，然后就趴地上撅着跟那儿拍洋画。
1: 哎，那您这么着说，您是不是现在应该还没孩子，或者孩子是不是长大了呀？
2: 那也有可能是带着孩子，
1: 带着孩子一块儿，
2: 美其名曰是爸爸带你出去跟他们决一死战，结果发现孩子根本凑不上钱儿。
1: 哎，就跟前两天说的那个在长公园吧，有那个四驱车的赛道嘛，其实本来是想打造给孩子们和大人一块儿玩的，结果后来发现呢，去的都是80、90后，没有什么小孩。
2: 你看我们这，哎，刚才哪儿去了？我们这位听众
1: 说四驱车吗？
2: 对对对，啊，说四驱车呀，就是小的时候就喜欢的，还有各种哎什么名字那个，哎哪儿去了？
1: 我看看，哎我也没找着，
2: 我刚点的收藏
1: 是吗？
2: 我们的平台怎么了？天热吗？是吃信息
1: 滑下去了？
2: 哎，
1: 是，确实是说，就是说四驱车呀，就现在还在有这个爱好。
2: 对他不是，他说的是他小时候是那个四驱车呢，他现在还收藏着，动不动啊拿出来看一眼。
1: 哦，
2: 我刚才想跟他说呢，哦这儿呢。哦，他这个头像是什么下雨打雷的什么一堆小图像。他说四驱车呀，现在还保留着旋风冲锋，一直珍藏到现在，偶尔还会拿出来欣赏一下。我特别想跟他说，你不用拿出来欣赏，你就是可以去朝阳公园，包括温榆河那边。应该是有那个赛道，
1: 有赛道，
2: 你可以让你们家的老伙计看看是不是风采不减当年。
1: 哎呦，我觉得还是算了，
2: 赛一下怎么了？
1: 这万一干碎了怎么办呀？那都多少年了，对不对？
2: 就是骨质疏松了，有点儿。
1: 对，那都不是疏松了，那是酥脆啊，那是
2: 老古董，
1: 老古董啊！
2: 你可以参加超龄组，
1: 就是时速也就10公里左右那样，是吧？慢慢悠悠溜达，
2: 十米。

0: 忙得脚不沾地。要我说呀，这个喜欢宠物的人，你无论经历过几代的宠物，你这个爱好也是不会放下的，
1: 永远是这只离开的时候哭得跟泪人一样，
0: 说再也不养了，
1: 说再也不养了，什么也不能养了啊！结果因为他就是有爱心嘛，
0: 对，
1: 共情能力强，
0: 是
1: 他看到这种可爱的萌物，就总想着说，哎，要不让他陪我一段时间。
0: 所以您看，您未来比如说这个好朋友身边的好朋友啊，包括自己的爱人，可能也都很多都是喜欢宠物的人，在这方面是有共同爱好的，
1: 得能玩到一块去。
0: 对对对，
1: 要不然就您家这个配置够呛，
0: 别人都不敢去您这屋里。
1: 说我们来你家，就是你确定你们家有我吃的东西吗？
0: 随手一掏，呵，兔子粮，
1: 嫁给你会不会挨饿？
0: 哎，但是要我说，您这肯定也是那种比较勤劳的人，勤奋的人。
1: 对，
0: 要这么多宠物放在屋里头，要不爱打理，那味儿都得熏人呢，对吧？
1: 关键也养不了这么好哈。

0: 路况信息。
1: 更新一下西部环路的情况，在西二环北向南全线北段的南向北，西三环紫竹桥到六里桥北向南，丽泽桥双向，西四环四季青道

0: 舰成功将通信技术试验卫星27号 AB 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1: 来关注天象，即将进入到8月份。

0: 这算家里的一种传统了。
1: 对，为什么经常说一支球队，不管是足球队还是篮球队啊，当然可能这两个大球运动会比较多，会成为一个城市的名片啊，所以说有非常浓厚的这个足球文化。
0: 是，
1: 它其实是一。

0: 但当他说他小的时候玩奶奶的月球车的时候，我就觉得好像
1: 那我是给父母省钱那一挂的呀。
0: 对，也挺节省的、啊、
1: 也挺节省的嘛。
0: 然后还拿纸壳儿糊玩具玩。
1: 我是小时候确实不花钱，但我大了花钱呀、啊、对不对？
0: 行吧，
1: 这是属于是早晚熟，
0: 富一阵穷一阵吧，这是哈。欢迎留言互动哈、啊，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0: 况信息。17:46来关注一下联络线方面，在建外大街东向西、建国路东向西，以及京通快速出城四惠桥到高碑店桥、远通桥到双桥，在通惠河北路光辉桥到四惠桥西向东、蒲黄榆路的北向南、莲花池东路、莲花池西路的东向西、万泉河路稻香园桥到西苑桥南向北、学院路的南向北都是车多行驶缓慢。在高速路方面，京新高速的进京、京藏高速以及北沙滩桥的双向，还有机场高速温榆桥到北高的进京、京港澳高速岳各庄到大把窑桥的出京、京开高速新发地桥出京，以上路段也是车多行驶缓慢。
1: 应急云课堂。

0: 像十分钟了，一直都不怎么动哈。我们也看一看这个探头，包括我们也询问一下一会儿小爱警官，看看是不是这边有什么路况。但大概率的话呢，可能也是属于常规拥堵吧。咱们如果到了拥堵路段，保持耐心啊！大热天了，各位辛苦。
1: 是。
0: 然后我们看看大家今天的话题啊，长大以后还保留哪些童心的爱好？我们这位听众叫做我在上海听北京。
1: 哦。
0: 他的这个留言啊，充分证明了他是在上海听北京。
1: 嗯。
0: 为什么呢？因为他说他是一个41岁的大叔。
1: 哦。
0: 喜欢看动。动画电影算吗？
1: 迪士尼呗，
0: 去迪士尼，
1: 嗯，
0: 这是上海啊，
1: 啊，
0: 还有环球影城，
1: 哦，
0: 这是北京啊，是吧？他说我最喜欢的就是那些花车巡游，
1: 哦，
0: 出来的动画人物我都认识，
1: 呵，那这就我觉得这您这这不能受年龄的限制了，这肯定是真爱呀，对吧？像我，
0: 嗯，我跟你说啊，玉佩。啊就是到现在迪士尼的花车巡游出来那些动画人物都能认识的大概率就是40多岁
1: 哦，
0: 就得
1: 是
0: 80后，对，70

0: 我也长大了、
1: 嗯、
0: 也开始青春期叛逆了，
1: 是，
0: 然后当时是北京的首映礼、
1: 嗯、
0: 我还特别热心的邀请了我几个朋友一块儿，我们都同龄人80后一块儿去看、嗯、然后我一个姐们看了出来之后真的跳着脚，就是说这什么玩意儿，怎么那么黑暗，我就看得我好不开心啊。
1: 像哈利波特这种，我觉得他就是他其实创作完之后呢，他就不是说一部只给孩子看的，但是因为就是第一部第二部确实是小孩阶段，所以就吸引了好多小朋友去看，
0: 他的
1: 觉得他是一部动画片，
0: 他是养成戏嘛、
1: 养成戏，
0: 就是他的这个故事主线的几个人物是从青少年读物慢慢的一点点长大的、
1: 嗯、
0: 就是读书的孩子也长大了、嗯、主人公们也长大
1: 了，也长大了，对、
0: 嗯，
1: 来，来说一说啊，长大后您还保留了哪些童心爱好？
0: 嗯、
1: 小展说了、
0: 嗯，
1: 说吃零食算吗？
0: 嗯，这必须算，
1: 算吧，
0: 必须算。
1: 我是80后，小的时候零食啊种类没那么多，现在是俩娃的爹啊，就觉得小孩子这零食特别香啊，抢我家俩娃那零食吃，美其名曰吧，小孩子吃多了对身体不好，就由我来这个承担吧。
0: 嗯，以前都是小的时候家里有好吃的，那个妈妈不吃，给孩子的时候妈妈不爱吃。
1: 嗯、对对对、嗯，
0: 现在都是这个爸爸说你不爱吃这个，来来，这还这干脆面没有营养啊，
1: 这辣条都不健康。给我吧，
0: 辣条确实不健康，这是真的。
1: 但是我但你不能吃，我是忍不住、啊。
0: 对，很多家长就是说辣条确实不健康，你不让孩子吃，但你别跟那儿吧唧嘴行不行？
1: 哎，所以现在我觉得挺反差的，就是、嗯、现在的一些父母可能想觉得我能不能成为我父母的时候那种状态，后来发现还挺难的，好像。
0: 你说反了、
1: 啊、
0: 是很像我们是长大了以后说以后我当了爸爸我一定不会像我爸我妈那样
1: 一定
0: 什么都管孩子、嗯、然后什么都说教怎么着怎么着，
1: 但实际上呢
0: 结果长大你就发现你慢慢的就变成了你自己不想变成的那个样子，
1: 就变成了自己的爸爸和妈妈，
0: 就是
1: 那个样子，
0: 你这合理吗？不养而不知父母恩嘛，
1: 是
0: 非常正常。你看宇宙传媒发来一个照片说、
1: 啊、
0: 去看了蜘蛛侠的0点首映、
1: 嗯、
0: 当天是满座啊，看完了都3点了，
1: 是
0: 肯定这里面看的有很大一部分是这个70后80后90后都有很多哈、
1: 嗯、是
0: 前两天不有一照片吗，说北京热到什么程度、
1: 嗯、
0: 说有一个充气的蜘蛛侠，然后呢放了半天，好像到下半天、
1: 啊、
0: 那蜘蛛侠就像化了一样
1: 萎缩了，
0: 就可能是因为热胀冷缩吧，是不是爆了、
1: 嗯、
0: 然后就瘫在地上的感觉。
1: 哎，但我觉得这种其实还真得是有做个安全提示、
0: 嗯、
1: 就是在炎炎夏日的时候看到这种充气的这种设施、
0: 嗯、
1: 孩子什么的尽可能的别往上骑啊什么，还挺危险的，
0: 对，还是要注意安全的哈。这位听众奇麦太逗了，咱们最后分享一下，然后咱们一会儿请小艾警官给咱们分享一下路况哈。他说他从小洗完头，
1: 嗯，
0: 都要擦96下，才觉得头发干了。几十年过去了，到现在洗完头必须。

0: 信息。
1: 好，路面情况来连线小爱警官。小爱警官好。
2: 哎，主持人好，这个时间段晚高峰路面明显上升的情况了，要提示大家呢，在北五环的北苑桥由西向东方向，目前的内侧车道呢是有故障，外侧车道是有故障车辆，后车通行的时候一定要多加小心。另外呢，在西二环的白志芳桥区北向南方向内侧车道现在是有交通事故，对整个西北二环的外环方向车辆通行影响较为明显。在这里呢，要提示大家，二环路夜间的施工呢现在还在进行当中，在复兴门桥区到建国门桥区，就是西北二环这个区域范围内，夜间11点到次日凌晨5点是要进行这个主路施工，占用现在是改用占用内侧两条车道，仅用外侧车道能够通行，因此也希望这个晚间，尤其是夜间通行途经施工路段车辆一定要多加小心，咱们注意行车安全。好，感谢收听路况提示。
1: 好，感谢小爱警官的路况提示。
3: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1: 好，18:02，我们关注一下天气哈。刚才我们讲到过呢，就是明天啊，明天的云量会比较多，雷雨来袭，大家外出呢务必要做好提前的防雷和避雨的措施，关注临近的天气预报。另外呢，气温还是会比较高，而且湿度比较大，体感闷热，请大家尽量的避免长时间的户外活动。那今天夜间是多云，西部跟北部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偏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6度，最大相对湿度95%。明天白天多云转阴，有雷阵雨，偏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2度，最小相对湿度65%。我们来关注生活气象指数。
4: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5: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68685858 6868585858。
1: 好，关注生活气象指数。空气污染方面，今天白天北京地区的气象条件呢是有利于污染物的稀释扩散和清除，到了明天呢也是维持这样的一个状况。另外，洗车指数是4级，不太适宜您擦洗车辆。
6: 三人五传大红门八喜王致和六必居月盛斋黑六三餐四季，我们用安心品质为您默默守护，守农守护美好生活。
1: 18:03，今天我们在晚高峰直播的一路畅通，欢迎各位，我是 Mr. Q 小强。
7: 我们的话题是长大后您还保留了哪些童心爱好，欢迎参与，我是雨佩。
1: 我必须要恭喜一下你啊，
7: 嗯，
1: 今天真让你给蒙上了。刚才咱不是问奇麦为什么要搓96下吗？
7: 头发，
1: 他说我的妈妈从小跟我说，洗完头呢要擦100下，
7: 嗯，
1: 头发就干了
7: 啊。
1: 我觉得96是个好数，顺的意思，说你们理解的没错。
7: 你看看，
1: 这都让你给猜到了。
7: 我也刷96下的，
1: 刷96下，人家是擦头发，你是刷鞋，刷牙
7: 毛
1: 哦，刷牙，
7: 刷牙96下是不是算少的了？
1: 有点秃噜了吧？竖刷就行，别横
7: 刷。对对对。
1: 哦，他就是妈妈说擦100下头发就干了，他觉得96这个数字很好，
7: 就得顺。
1: 所以好几十年到现在呢，还维持着洗完头必须要擦96下。我们听众说，我也跟小强一样。我特别关心咱们这位听众的发量怎么样。我觉得虽然他没说啊，但是大概率他到现在还能坚持擦96下，就说明他发量没问题。
7: 是
1: 吧？
7: 而且我觉得是，
1: 你像李丽，我觉得可能擦960下，他那头发也干不了。
7: 长啊，
1: 又长又黑又粗又密
7: 啊，
1: 那头发，哎呀，
7: 保养的好啊。
1: 哎呀，好久没见着李丽的瀑布一般的头发了。大家都在还在问李丽啊，李丽那个下半年这个具体我说不好，但是他会回来上直播的啊。
7: 是是是，
1: 他把头发擦干了就回来了，他正擦呢。然后就是我觉得搞不好人家从小哎给头发彻底的擦干，然后去湿气，而且搞不好他擦的本身就是对头皮的一种按摩。
7: 而且是这样，我觉得他选择擦头发，说明他就不吹了。其实有的时候吹头发对头发也有这头皮啊有一定的伤害，擦得干净之后呢就省去吹的这个过程。

0: 旋律重启说，前一阵子去看了小黄人与大怪兽
1: 啊，
0: 就我一个人包场，看的是又笑又累啊。昨天去看了蜘蛛侠，也不禁的感叹一下，荷兰弟也成熟了，不再是以前那个小蜘蛛了。
1: 是啊，
0: 荷兰弟也成熟了。那个 Zendaya 也成熟了，
1: 也成熟了。
0: 那小妮子现在真的是上得厅堂，也不怎么下厨房。
1: 哎，真是，还真是。你看和荷兰弟同期的，包括演沙丘的那个男主叫什么来着？
0: 甜茶，
1: 甜茶嘛，对吧？也长大了，现在也是开始不走那个清纯少年风了，
0: 不走甜腻风了。
1: 对，也开始变成这个胡子茬的，
0: 有点普洱了，感觉开始养生了。
1: 对，有点胡子茬了。
0: 就是外国人，不管是男生还是女生，确实花期会稍微花期盛放的比较早，但会稍微短一点。你看。这个 Muskin 说，对，这96下擦头发
1: 啊，
0: 可能是一种按摩的手法
1: 哦，
0: 是吧，按摩发根，大家反正发量觉得能扛得住的，咱们今天晚上回去以后可以试一下啊。
1: 对，你想他擦的时候他肯定得揉那头嘛，他不能干擦头发丝儿啊。
0: 你今天晚上回你就试一下。
1: 那我
0: 是不是，
1: 那
0: 你今天洗头
1: 发量倒还行。
0: 你今天洗头吗？
1: 我出门刚洗过。你再洗一个，
0: 你再洗。
1: 我这个洗车的时候就顺带洗了。
0: 行，对，你
1: 我们一块儿洗嘛。
0: 对，你拿我拿你头，我蹭我的车，然后你明天早上起来给大家分享分享。
1: 嗯，
0: 但感觉这个就是不是毛囊都那种。
1: 我试试，因为我想
0: 恢复了，
1: 也不用吹风机。现在我头发的质量啊，我只要。

0: 是吧？那长大之后这得恶补一下。
1: 嗯，但确实啊，雨佩提醒的那个对哈、啊，就是未成年人是不能进网吧的。
0: 是是是。
1: 但他泡网吧应该也是喜欢跟朋友们一块儿，就是开个黑、打个游戏什么的，是吧？
0: 我估计说的这娃可能也都20多岁，没有工作了，但是可能。

0: 这里是一路畅通。一路畅通。
1: 听说你们公司搬到广播大厦了，新办公室怎么样啊？
2: 超酷，彻底告别沉闷，不仅融入国学骑行、茶与咖啡的主题空间，定期还有国学沙龙和骑行俱乐部活动哦。
1: 找你开会方便吗？
2: 手机点一下就能约多功能会议室，随时可以头脑风暴。
1: 适合十几个人。

0: 东城区，
1: 然后体制内高中教师，目前收入不错，然后也希望可以找另外一个稍微外向一点的，28岁，
0: 而且你看他叫田笑笑，肯定平时也经常爱笑，性格是温和，
1: 可以看看照片嘛？
0: 对，田笑笑，
1: 在他俩能成的公众号进入小程序，就可以搜索田笑笑，就那三个字儿，
0: 对，就是顺子打的这个笑，微笑的笑，嗯。
1: 甘雨佩28岁，
0: 28岁，女大三抱金砖，
1: 你们俩挺合适的。
0: 我
1: 帮你提这，我帮你说了吧。

0: 甭管什么成了就行，这披萨做成了也算，能行吧？成了就行，
1: 生啊行。
0: 哥，你想那披萨炉一个1000多，这手表咱今天这价格顶我那披萨炉了。
1: 你那个破披萨炉还好意思说1000多？你现在挂咸鱼50都没人要，我告诉你。
0: 那确实是。
1: 七月的苏子也说太吓人了，我闺女就要笑笑，不要、
0: 啊、
1: 不要多想，不要多想，好不好？我们这边都是实名认证的，好不好？大家现在在北京时间 APP 当中，咱们现场看一下视频直播，看看能不能成，好不好？
0: 这个咱们一会儿北京时间聊天室继续细聊，
1: 嗯，
0: 咱们细聊，咱们提扣子啊。
1: 对对对，
0: 怎么都出来组合了，甘甜组合。
1: 哎呀，
0: 这是
1: 你看，这属于把孩子的名字都想好了。
0: 嘿，哎哎，
1: 是不是？
0: 甘甜，
1: 甘甜甜，
0: 我真是想过给以后自己的孩子起名叫甘甜呢。
1: 如果是，
0: 啊、
1: 你别吓人，你真有点吓人。
0: 我想过这个问题，我说要一起名叫孩子就叫甘甜。
1: 如果是男孩呢？
0: 男孩就叫
1: 甘甜亮，甘甜甜。
0: 男孩叫甘，
1: 女孩叫甘甜甜，
0: 甘甜甜，
1: 对不对？男孩叫甘甜地，不是甘甜壮，
0: 甘甜甜。男孩叫甘甜甜，女孩叫甘甜甜。怎么样？
1: 想的是真
0: 甜甜甜，
1: 想的是真远啊！我们期待着啊，也是一段佳话。对，新港西路说，小的时候我喜欢模仿老师说话，现在喜欢模仿领导和导师说话，惹得众人发笑，这算童心爱好吗？
0: 你这必须算呀，这是从小养成的这好习惯嘛。
1: 你这属于是从小到大一直在危险的边缘疯狂的试探，是吧？从小模仿老师说话就是很危险的一个事儿，你到现在还模仿领导跟导师说话，
0: 这个我觉得可能也是您一路上遇到这老师啊、领导都是特别随和的，肯定也不会拿这事儿说事儿的。
1: 我觉得只能说你在。

0: 输入手表两个字，就可以看到今天的天梭小美人系列，包括也有男表啊，但是今天以女表为主，但是呢限量200块，
1: 对、
0: 哦、不对，现在限量198块了，我得给雨佩和笑笑留2块，
1: 我不凑这热闹，我就花原价给他，
0: 不行，你拿着，你拿着给孩子，
1: 哦，197块，
0: 别跟我这撕吧、啊、咱们听众说你要是生个男孩可以叫甘蔗。

0: 消费满50元，可享无限次机场贵宾厅及道路救援3倍福气值，为您开启卓越随心的非凡之旅。详询中国银行信用卡微信公众号。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北京市应急管理局联合出品。

0: 下。当然你得先注册自己的资料，因为我们是一个靠谱的负责任的平台。
1: 对，
0: 对，你得上传自己的资料，上传的就是越详细，真实程度越高，那可能您靠前被看到的这个几率也会越大。
1: 对对对，这个我们的所有的资料审核都是经过人工亲手筛选过的。所以呢，如果有这个相亲需求的朋友啊，这个也可以绝对的放心。我们这个都会核实年龄、身份证号，包括相关的背景资料，这一点都请您放心啊。
0: 对，
1: 也可以在微信搜索一路畅通，包括他俩能成啊，关注他俩能成，更多未来还有这些持续的线下活动都可以了解一下。
0: 搭子计划哈。
1: 对，
0: 刚才咱们这个听众说特别着急买不着腕表，别着急，您千万别着急。
1: 别急别急，
0: 非常的简单，啥牌的表？天梭啊，天梭国际大品牌。今天呢是两个系列，天梭小美人系列的女表和天梭俊雅系列的男表，有金刚表带，也有皮质表带，包括表盘的颜色各不相同，但是价格都非常的香啊！专柜3500块左右的价格呢，七夕福利拉满，限时只要1299，全网秒杀价格，而且男女同款都是1299。在七夕到来的时候呢，可以凑一个情侣表，限量200块，卖完就不再补货了。您呢要在北京交通广播和一路畅通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两个字“手表”，就可以看到链接了。不要在我们的听听 FM 聊天室里面回复啊！当然刚才说了200块手表的话呢，现在只剩下197块了。因为呢刚才答应甘雨佩呢给他作为这个结婚的礼物。

0: 很想听，而且也觉得很符合现在的心情啊和天气那种感觉，
1: 也很符合我现在的心情。爱情余味儿，
0: 你这还没开始呢，就剩余味儿了。
1: 嗯，
0: 你得往前整整啊你！你就是
1: 太快了哈，
0: 怎么还没开始就变成残念了？你这个，
1: 我主要是前面爱情两个字。
0: 哦，
1: 笑一笑啊！
0: 你到底，你算了算了，再逼得狠就不合适了，就容易让他产生逆反。现在还都叛逆，对
1: 哥，你信不信我下班给你擦车去？
0: 我不信。爱情余味可以听一下。其实呢，现在全国各地为什么演唱会票这么难买啊？也是因为大家从小喜欢听的这些歌手和歌曲，长大了以后终于可以坐着高铁全国各地的追他们的演唱会了。这确实是我们保留的童心爱好。来。

0: 是这样，
1: 你就是为了让我们转一下注意力。我刚跟曹曦说我们音频还没有好，刚当里面说的，
0: 刚才
1: 是什么意思啊？
0: 提示那我以为说是音频好了呢。
1: 那个提示打直播开始2个小时以前就在那儿。

0: 都地安门喝，没有什么没有区别，
1: 主要还是那个人不在，
0: 就是一个人喝。其实我特别理解你为什么当时会约这杯咖啡，你就是想出条视频，
2: 太对了，
0: 完成一下工作
2: 量。怎么那么懂我呀，哥？
0: 结果呢，就是以工作为目的去玩的一件事情，你肯定会选择性遗忘，你知道吧？哎，
1: 我直拍脑门啊！
0: 你还是需要一个人，对，
1: 你就别说一说这，我就想要真是和他一块登上城楼，
0: 对啊，
1: 吹吹风，
0: 你肯定忘不了，对吧？
1: 那咖啡，
0: 你忘了，你今天晚上回去肯定得跪键盘什么的，
1: 跪方向盘，您那还是给您擦车呗。
0: 行吧，自己的幸福还要自己争取的。
1: 那是。
0: 我们听众点赞已经到十万了，剩下的事儿呢你自己看着办，我也不想强迫你。
1: 谢谢大家。
0: 最后再跟大家分享一下，6月24号，北京市广电局和丰台区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第6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正式启动。大赛呢设内容创意、技术创新、产业融合三大主赛道，包含7个赛事单元和2项配套活动。赛事周期自即日起持续到12月。大赛致力于搭建视听行业高水平的创新竞技。优质成果展示交流平台，现在面向全社会开放征集，搜索第6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即可报名，
1: 也可以带着对象和家人一块去看一看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呀，对吧？5月18号开始，会一直持续到10月18号。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在首都博物馆震撼登场，作为首波建馆以来最大规模的展览。本次展览呢是覆盖首都博物馆本馆三大展厅以及公共空间，共有3个展区，分为玛雅的世界、王的宝座，还有大自然的精灵三部分，展出约800件珍贵文物，大量文物也是首次来京展出。您现在呢可以通过，怎么了哥？
0: 你先念。
1: 说现在可以通过首都博物馆官方微信公众号还有小程序购买展览的门票。
0: 王的什么？
1: 王的宝座啊，宝。
0: 王的什么？你给我好好说，人买票的。
1: 宝藏。
0: 王的宝藏，
1: 我刚才说的是
0: 王的宝座是什么玩意儿？你给找宝座去，宝座还没挖出来呢。
1: 不是，肯定也有宝座啊。
0: 你确定吗？你以为是故宫呢？
1: 哪
0: 太和殿啊？
1: 哪王没宝座啊？
0: 挖没挖着呢？问题是，
1: 那不得得先看看去嘛，对吧？
0: 王的宝座，王的还王的后座呢。气死我了！
1: 我还说笑声，哦，我刚才说的是王的宝座是吗？
0: 你说了2遍，
1: 关键是，哎呦，这事儿细思极恐啊！我之前好像念的都是宝座，
0: 你快没座了，你站着
1: 了，完蛋了，
0: 你站着了，这
1: 钱得扣到什么程度啊？这
0: 好多咱们听众听了一路畅通去看这个展览《玉米黄金美洲豹》，我想看看王的宝座，没有。
1: 哦，宝。
0: 这个说啊，
1: 这是一个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吗？
0: 行，那个今天直播到这边，感谢各位的收听。我是 Mr. Q 小强，
1: 我是雨佩，
0: 带我们编辑曹曦，感谢大家。之后是时光聚会，看看他们那儿有没有宝座吧。明天见啊！明天还是你吗？
1: 明天是也是，
0: 还能是你吗？明天
1: 我坐着宝座呗。
0: 哎呦，笑死我了！
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103.9 兆赫，北京交通广播。
4: 北京时间19点整。
3: 北京广播电视台。

好的，朋友们，北京时间19:01，我们来关注一下这时段路面的情况，看一下高速公路方面啊。目前京藏高速马甸桥到北沙滩桥以及清河大桥，机场高速北高桥到尾沟桥，通烟高速西马庄收费站到通州北关桥，京开高速新发地桥。

来关注一下联络线方面，目前建国路双方向京通快速四惠到高碑店的出城方向，复兴门外大街的出城方向，莲花池东路出城方向，莲石东路莲玉桥路段的进城方向，还有学院路的出城方向，以上路段都是车行缓慢。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东部环路，目前东二环北向南全线北段

0: 还有东五环平房桥到远通桥的北向南，五方桥到远通桥南向北，以上路段都是车行缓慢。我们的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您可以在北京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实时查询和上传路况。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

0: 95%。明天白天多云转阴，有雷阵雨，偏南风2-3级，最高气温32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65%。
1: 北京华医中西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2: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60-6858-5858-6858-5858。
0: 来关注生活气象指数，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2级，比较有利于污染物的稀释扩散和清除。洗车气象指数为4级，并不适宜各位擦洗车辆。代表预报编辑感谢大家的收听，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时光聚会。
2: 关注阴晴冷暖，

0: 无声也不太一样。
1: 对，
0: 简单介绍一下你这家伙事儿吧。
2: 然后回答一下大家，包括我这个互动提问哈，这个声到底是怎么演奏？
0: 应该不是吸着演奏
1: 吧？那我先回答大家这个问题
0: 啊，
1: 就是到底能不能吸？我

0: 呈现出吹和吸两种不同的音色，大家听听区别。
1: 能一直吹或一直吸吗？
2: 可以，我可以，就是你就放这儿一直吹，一直吹半个小时、一个小时都行，我就不断，就吹吸吹吸。
1: 真的吗？
2: 真的，我就
1: 给大家演示一下，
2: 给大家演示一下。
1: 你把那个话筒那个混响稍调一下啊，给大家来听一下，就是吹这个声是什么音色，然后吸这个声又是什么音色，好吗？
2: 好，
0: 纯吹纯吸啊。
1: 好，
2: 这是吹的音色
1: 啊，听一下，
2: 其实听不太出来。然后这是吸的，大家能听出来区别吗？
1: 我完全听不出来，
0: 完全听不出来，
1: 听起来水壶开了。
0: 我如果要是
1: 怎么能这么稳呢？就是气流，因为吹跟吸它那个肌肉的发力的形式不一样嘛。
0: 没错，
1: 它出来的气流也不一样，但是怎么能在这个音色当中呈现的如此之稳定啊？
0: 我觉得大家看视频直播的时候可能看出来，腮帮子运动的动程能看出来这是吸还是呼。
1: 那怎么听不出来呢？
2: 因为这个就需要就是多年的练吧。然后刚开始学的话，肯定是因为大家都习惯吹嘛，然后肯定吹的可能气儿大一点。
1: 对。
2: 然后你只有通过这个不断的练习，然后才能做到就是吹气比较平衡，就听出来区别。
1: 那一个音里边可以就是吹吸吹吸变换吗？
2: 当然可以
1: 了。你来一个，
2: 不停。
1: 那你自己在那吹吸吹吸，但是一个音啊，然后让我们听一下这里边变化，看能不能听出来，
0: 能不能听出来转换的那个过程？
1: 你不用说话，对，你就吹吸吹吸就行。
2: 就是这样，
1: 冒昧的僭越了，这是
0: 听不出来，
1: 完全听不出来。
0: 我觉得就其实是因为刚刚那个小吴老师说那句话，真的让我突然就想到了，因为呼和吸本来的这个人体的这个力度就是不一样的，作用在乐器之上。
1: 对，
0: 如果不经过训练的话，它很容易声不一样大。
1: 就现在收音机前表示说能听出来区别的，是因为开头那一小段有一个调整的过程，那嘴型调整过程，大家能知道哦，他在那儿鼓个气或者在换了一口气。
0: 是，
1: 但是当他吹起来吹吸变换的时候，除了那个间隔点之外，你听不出来这是在吹还是在吸，或者如果我们把眼睛闭上盲测的时候听不出来。
0: 我觉得
1: 哇，记忆高潮，
0: 这需要功夫哈。
1: 太厉害了啊！那个今天我们大雅之堂音乐会给大家来一个声声入耳的解闷局哈，邀请到了中国音乐学院的吴一凡为我们带来了声演奏哈，欢迎各位伙伴来随时互动留言吧。各大手机应用商店您先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首页找到咱们时光聚会聊天室互动留言，可以看视频直播，就在我们的聊天室右上角哈。Zip 说，就刚才吹的时候，我甚至都以为是那个机器检修的时候的嘟嘟声，出现了电子音，
0: 没错。然后我们还有很多朋友，这位叫8216的朋友就说了，气息保持得很稳，很扎实，基本功非常扎实。
1: 那肯定啊，斯努比说，我搜了一下，刚刚进调这首曲子还是声专业的必学曲目，而且还属于演奏难度较高的那种呢。
0: 轻松拿捏，
1: 拿捏，那都属于开胃菜，开场先上这个。
0: 但是我没听够。
1: 我也没听过，
0: 上半段时间咱还有，小吴老师，咱能再来一曲吗？
2: 没问题，
0: 咱来一首。
1: 话有点太多了，就是
0: 来一首现代的，
2: 来一首现代。好，那我给大家来一首，每年都能听到一首那个曲子，
1: okay,
2: 虽然是夏天，
1: okay.
2: 但是看能不能把大家拉回到这个过年的氛围。
1: 我们前两天刚说呢，7、8月份没有什么大节假日，我们现在很需要节假日的刺激。
0: 不管是展。

0: 电打4006068866，老房再降12000，送万元定制柜。
1: 当真？
0: 4006068866，再送8平系统窗，祝您亲近修行。
1: 贫僧先打为敬。
0: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活动限区店内。
2: 我许愿，装修预算不超支，工期不拖，售后还得有保障。
3: 你的愿望，北广家装护航团来接单。
2: 护航团，神灯都不能保证，你们能行？
3: 当然，全包圆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战略合作诚信单位。

0: 超过轮胎一半时，不要强行涉水。突发天气预警，需要谨慎规划行车路线，避开下凹式立交桥、隧道等容易积水的地点。行经不熟悉的积水路段，先观察前车通行情况，再涉水通过。水中车辆熄火，严禁二次启动，应立即离开车辆向高处转移，等待救援。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北京市应急管理局联合出品。
2: 有你的时光，每天都是聚会。时光聚会，在一起，就是最好的时光。

0: 时光聚会，接着奏乐，接主舞，欢迎各位回到今天的聚会。晚上好，我是主理人佳明。
1: 欢迎大家回到聚会，我是王哥。
0: 你看像我这样自律的朋友哈、啊，就是在夏天的时候运动这个问题之上就很局促，就很不知所措。因为有的时候天比较热，跑步的时候呢，有些运动表现啊

0: 西班牙斗牛舞曲还挺著名的，应该是行业内非常权威的一位。
1: 对对对，很权威一位老师
0: 啊，很权威一位老师，你看看这都认识吧。然后那个说到刚才我们的春节序曲哈，大家给大家吹到就是互相拜年，在我们的聊天室里。哎呦，这

0: 着忙活着，
1: 还挺忙活呢。
2: 这个马蹄的这个变化呢，
0: 混响可以关掉了
1: 啊，混响可以关掉啊、哦。
2: 这个马蹄的这个变化呢，就是，它不是。你不是手，跟手有关系，但是更重要的是什么呢？是舌头。
1: 哦、
2: 你舌头需要去吐，吐吐吐吐吐。
1: 哦，是舌头导致的出来这样的音色。哦，
2: 主要是舌头。
1: 我看你那个手也很忙活呀，就在这个里边。

0: 赋异禀，
1: 他嘴唇也没发紫。
0: 对，他现在整个也没有语无伦次。
1: 对，然后对答如流，
0: 他现在坐得很稳，也没有前后乱晃，对吧？
1: 那我听着，我听完之后我脑袋有点缺氧，
0: 就别说吹这么长时间，就是
2: 对这个曲子还是比较累的，吹起来
0: 对吧，是很累，就是按这个曲目这么长时间，如果我们嘴不停一直在说话的话，主持人也应该缺氧头晕了，
1: 是，
0: 但是你还好哎，很厉害，
2: 这个主要是更多，我觉得更多还是得气息的控制，因为他这个吹声要求的更多是丹田气，然后就吹来可能就不是那么的累
0: 啊，明白明白哈。那个我们还有伙伴那个在问呢哈，说这个乐器很有民族特色哈，就是你是怎么接触上的？你家里边是来自于少数民族地方啊，还是说家里边是有谁也在练这个吗？说以前老电影当中经常有这种乐器的表现，现在在什么地方应用的比较多呢？来正好。

0: 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祝天气变化。
1: 今天夜间多云，西部、北部有分散性雷阵雨，偏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26度，最大相对湿度95%。明天白天多云转阴，有雷阵雨，偏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32度，最小相对湿度65%。
2: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3: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8585858-6858-5858。
1: 明天呢，气象条件比较有利于污染物的清除和扩散，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12级，洗车指数4，不适宜您擦洗车辆。
4: 仲夏出游正当时，北京博瑞南四环雷克萨斯邀您开启新 ES 越级之旅，暑期限定购车领域，同您奔赴静谧舒适新体验。详询北京博瑞雷克萨斯贵宾专线0108758-2119，0108758-2119。

0: 针锋相对。
1: 国际足联拟出售部分世界杯股权，欧足联呼吁全员抵制世界杯。
0: 为财舍命，
1: 美国小哥被登山杖刺穿，嫌救护车太贵，靠步行和搭车抵达医院。
0: 有据可考，
1: 中国汽车标准化研究院发文，智驾小蓝灯相关国标已经启动修订。
0: 信口开河，
1: 号称营养高十倍的西瓜售价近千元，农业专家发声完全违背科学。
0: 新闻要知道，开场曲后马上开聊。

0: 寻你所要，为你发声。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要知道。大家好，我是孟阳。
1: 各位晚上好，我是林晨。
0: 我们两个人组合在一起就是
1: 梦想成真。
0: 也欢迎您可以到各大手机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的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的收听我们的节目。
1: 还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新闻要知道 FM 1039以及听听 FM 聊天室跟我们同步互动。另外呢，在听听 FM 上搜索我们的播客凌晨说梦话，晨是星辰的晨，梦是孟子的梦。今天呢我们录制了啊，但是目前还没上线，然后微信公号我还没写呢。
0: 可能过一会儿就上线了。
1: 对对对，
0: 今天这期播客呢林晨老师的讲述内容依然是林晨出品，必属精品啊，非常在线呀。而且这个人物也很有特点
1: 啊，是
0: 啊，八面玲珑，
1: 左右逢源，
0: 左右逢源，在一个动荡的世界里呢，
1: 安然无恙，
0: 安然无恙啊！不光是安然无恙，人家活的是非常滋润啊，
1: 而且也做出了很多大事
0: 啊，
1: 对国家还是有利了
0: 如果大伙儿感兴趣的话呢，可以一定要了解一下
1: 然后另外，你那个是根据最近的

0: 新闻我们回溯了大厂的纷争哈、
1: 那跟你没法比，
0: 前面
1: 听不听无所谓，
0: 又来了、你这
1: 听不听无所谓 啊就是你听你那就行了
0: 那你这个提前跟大家说这。

0: 勾起好奇心啊。
1: 开场就有料。
2: 好啊、咱们来说一说世界杯、
0: 好，大家以为开错频道了哈，
2: 这比赛已经结束了、
0: 结束了，
2: 但是事情还没完。我们看到呢，国际足联最新表示计划成立一家价值200亿美元的子公司，未来运营世界杯跟其他赛事
0: 啊，
2: 包括这个男足女足世界杯，还有世界俱乐部杯啊，这些比赛。
0: 对对
2: 啊，
0: 有。
2: 那这个公司呢会向私人投资者出售 20% 的股权，来筹集啊42亿美元的资金。
0: 哎，
2: 啊，这个事件就是引起了很大的风波啊。
0: 是的
2: 啊，主要反对的就是欧足联。欧足联认为这是对足球的一种灵魂亵渎。这个怎么可以把这个事情当成交易呢？这世界最伟大的赛事，我们看到英国新当选的首相也加入了批评的行列，因为现代足球是从英国诞生的，所以他也特别谈到，恕我直言，足球不属于投资者，世界杯不是一件商品啊，欧足联也要开会啊。
0: 对。

0: 安道尔，
1: 安道尔，然后你包括就实力偏弱的黑山，什么斯洛伐克啊，斯洛文尼亚，如果我跟着国际足联玩呢，这个我能分一笔。欧足联那大赛，你老是英格兰、法国、什么西班牙、葡萄牙，这也轮不着我呀。不好说的。
0: 反正欧足联就是说，世界杯是公共财富，灵魂和智力都是不可交易的资产。

0: 就是说因凡蒂诺当时想把世界杯变成两年一次，啊，欧足联反对这事儿呢没成。有人就是说利用这家公司未来就有可能推动世界杯两年一次。还有人说呢，这个因凡蒂诺呀到2030几年就退休了啊，就退休了，就不在国际足联这个
1: 任职
0: 了，
1: 找后路呢，
0: 哎，给自己找后路，他未来就可能到这公司担任总裁。
1: 通过这届世界杯因凡蒂诺的一些表现呢，这种传言并非空穴来风。
0: 另外大家还有很多顾虑是在于呢，这届世界杯我们看到很多商业化的操作啊，引起了很大的争议，就比如说这喝水时间呀，
1: 对，
0: 还有其他的一些问题呀，这球票很贵呀，是吧，这个那现在未来交给一个商业公司来运营，那这些事情会不会越来越多呀？
1: 对，因为一切为利益服务了嘛，
0: 也有人有一些担心，
1: 是
0: 啊，当然也有乐观的
1: 啊
0: 觉得可能未来分账会多呀，
1: 挣钱多了可能一些精彩的场面也会多吧。
0: 哎，这真是一个公说公有理啊，婆说婆有理的一个话题。
1: 对，
0: 股份这世界杯出售股份，商业化运营，未来到底对足球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呢？
1: 今天呢我们也是采访了资深体育媒体人周超老师，
0: 我们先请周超老师谈一谈啊，为什么国际足联跟欧足联啊势如水火，
1: 这么深的矛盾。
2: 欧足联跟国际

0: 对，
1: 那我看到也有媒体说，好像亚足上也有所保留。
0: 亚足联应该是受益一方
1: 啊，但是也有所保留，不是很支持的、
0: 啊，
1: 也是觉得这个决策缺乏透明度跟有效磋商，
0: 嗯
1: 啊不。

0: 那我自己养着，
1: 性质不一样了。
0: 按照我们国家的这个目前的法律规定啊，这拐骗儿童罪啊，最高就是判五年
1: 啊，
0: 这三年呢已经算中上量刑了。咱们就说呀，这还算是从重呢。目前法律就这么规定的。你说你判十五年是吧？判死刑，
1: 于法无据，
0: 没有啊，那拐卖才有这个刑期。但是呢，这确实让人很难接受，是不是？这孙先生这一家，
1: 人生
0: 这么多年
1: 就毁了
0: 啊，耗费的这个时间啊、精力呀、错过了孩子第一次走路，第一次说话，第一次上学，第一次婚礼，啊，这些失去的感情，三年就了结了，这个拐卖跟拐骗一字之差。啊，天壤之别。但是对于犯人啊，他的这个主观恶性来讲是有区别，
1: 对于受害者一样啊。
0: 但问题是对于被拐走的家庭来说，
1: 对啊，
0: 拐卖跟拐骗给他们带来的
1: 痛苦伤害
0: 是没有分别
1: 的，对，
0: 这是没有分别的，是吧？35年骨肉分离，3000多个日夜的肝肠寸断，难道因为这犯罪分子没有出卖牟利，这些伤害就自动打折了吗？就恐怕也不行。所以有的时候觉得，当这法律结果跟大伙儿的想法啊，就是公众朴素的这种正义产生一些分裂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该反思一下，要不要调整一下法律本身？
1: 是这样的，因为法律还是要考虑社会的影响
0: 是吧？虽然他犯罪动机有区别，但伤害是一样的。
1: 一样的，对
0: 啊，
1: 就跟你说物理伤害也是这样啊。对于受害者，他疼是一样的呀。
0: 这个三年。看看未来会不会有所改变。
1: 期待吧，
0: 有所改变。至少应该考虑这个年份吧。
1: 这3年确实太短了，把人家人生都苦了30多年、是吧？那边都判了30年吧，相当于。一旦所托非人，
0: 受伤在所难免。
1: 最近呢，海底捞和某位明星澳门演唱会联名套餐上线之后呢，凭借限定的明星周边和小卡盲袋吸引了不少粉丝群体购买，那随即啊也催生了另外一种新型的消费互动模式，就是代吃。
0: 代吃，
1: 有人出钱请客吃饭，自己呢就要这个套餐里的联名周边。这饭我不吃啊，我得买这套餐。
0: 就跟之前咱们聊过，
1: 麦当劳出过那，
0: 麦当劳出过一周边，
1: 对，
0: 好多人把汉堡扔了
1: 啊，
0: 留那周边。
1: 对，周边那垃圾桶里全是扔的食物嘛。
0: 这个是你可以替我吃，但你把这东西
1: 给
0: 我。给
1: 我，对。
0: 那他为什么自己不去吃呢？
1: 自己不去吃是不是吃不动啊？当然了啊，这个看似双赢啊，这么一个捷径也被不法分子利用了。近期呢，有多名消费者就反馈啊，遭遇了代吃骗局。火锅没吃着，钱也被骗走了。骗子呢，就是伪装成粉丝团长啊，说我免费代付，你就刷个好评啊，当诱饵。诱骗消费者呀，扫描虚假的二维码，谎称故意输错密码呢，可以跳转企业代付，实则利用身份验证环节，就直接完成扣款了。受害者发现被骗之后呢，骗子呀，就以退款为由，再把他们引流到第三方通讯软件，通过语音通话实施二次诈骗，企图销毁证据。
0: 看，这个这我们对免费的贪婪实在配不上骗子的勤奋。这下次呀，再看到类似什么免费代吃啊，这个免费赠送啊，先问问自己，这顿饭到最后是谁吃谁呀？反正提高警惕吧，特别是输错密码跳转企业代付，
1: 对，只要他告你用一个规范的操作，你就不可能得到合规的结果。
0: 这怎么可能呢？
1: 是
0: 啊，还是被什么被这种小利冲昏了头脑
1: 啊？就是干的这个事儿哈，比某些无脑的粉丝还无脑啊！那些都是无脑冲啊，您这个都被坑。

0: 字是吗？
1: 是表达这意思。
0: 反正我听的是这版本。还海外华人给我讲的。
1: 哎呀，哎，情节很滑稽，
0: 错误太离谱。
1: 嗯，说2018年。美国威斯康星州啊，有一个12岁的女孩，在一个聊天软件啊，在 Kick 上认识了一个成年的男性网友，两个人呢一直有联系。后来这女孩的妈妈呀，一查孩子手机，哟，不得了了，这发现呀里边有这个男网友的不雅照，
0: 哎呀，
1: 随即报警，警方继续调查，就发现这孩子跟男网友之间呢聊了很多
0: 露骨内容，
1: 哎呦，露骨的话题，交换了私密的照片，
0: 哎呦，
1: 还进行了一些视频通话，这视频通话呀也都是比较露骨，
0: 不堪入目。
1: 那这个警方呢就联系了 Kick 公司，因为这孩子才12啊，
0: 哎，未成年人
1: 这个男网友这就是犯罪行为啊，
0: 当然
1: 就通过平台说你找这个人，
0: 嗯，
1: 因为都有网名嘛，
0: 对，
1: 网名有这个 IP 地址啊，哎，后来就锁定了，锁定这还是一个跨国的男网友，加拿大哈利法克斯市的一个男子，叫布兰登克莱姆那这个警方就对他的住所进行了搜查，所有的电子设备翻了个底儿朝天，没有找到任何跟案件有关的证据虽然没有证据，但是这布兰登呢还是被美国警方逮捕了，被控3项罪名。第一，利用电信手段引诱未满14岁的未成年人向儿童提供色情材料，持有儿童色情制品。这个案件经过审理，2024年判处布兰登18个月监禁，外加18个月的缓刑，还要向国家数据库提供 DNA 样本，要被登记为性犯罪者，持续追踪20年，5年内禁止在互联网上跟儿童接触，非常严格。
0: 是的，是的。
1: 就这样呢，布兰登蹲了1年半监狱，今年呢刑满释放刑满释放还得再服18个月缓刑啊。但是布兰登心里冤呢，说没证据，这就不是我干的。出狱之后啊，就决定上诉，要洗刷自己的罪名。这辩护律师呢也觉得，哎呀，你看他一直坚持说不是他干的，
0: 是不是他真冤枉？
1: 是不是真冤枉啊？哎呦，找吧，就去找找这个证据啊。哎呦，找来找去，找了很长时间，嘿，最后终于发现了。

0: 把贼放跑了，还觉得自己挺忙的
1: 啊。是啊，
0: 那这布兰登洗刷了罪名，那把他打成罪犯的警察，六年多没有发现的律师，把无辜者送进监狱的法官，你说他们会有人要为这个标点符号负责吗？
1: 那也祝他们好运吧。
0: 还祝他们好运呢。
2: 讽刺嘛。哎呀不是，另外一个就是说真正的那犯罪分子，他如果关注新闻的话，肯定改名了。
0: 哎，也是，
2: 他不可能还用这个名字、啊、
0: 早跑了，人早跑了，
2: 对不对？
0: 抓不着了，
2: 是吧？而且多滑稽，就是说，
0: 抄错了，你看，
2: 就最有
0: 你复制粘贴都不会出错、啊。
2: 另外一个抓这个罪犯的话、都是通过网名锁定 IP 找相关信息，你要查到他真实信息啊，哪有根据网名抓人的呀？
0: 就是通过这网名定 IP 嘛。
2: 对呀、但是你还得查他别的信息，因为网名谁都可以取啊、你甚至不能把这个作为一个取证的因素的呀、你得看后边的那个编号啊。他有一个 IP 地址内还有一个编码，不是说他起的这个昵称啊、那如果这样的话，你就这么说，那我想害谁我起人名不就完了吗？你要按这个逻辑，以后我微信名只能叫我不是孟阳，避免误伤着你啊。是不是、
0: 那你这个也属于 此地无银三百两。
2: 不是我、我就怕误伤你、
0: 你不用怕，你别怕，
2: 是不是我得叫我不、我不是、
0: 你放心吧，我也不怕你、
2: 什么玩意儿、
0: 虽然他们怕你，但我不怕、
2: 什么怕什么呀，
0: 我这胸中有正义
2: 你有啥正义、

0: 安排手术，但是呢前面有另一台手术，所以再等两个小时。哎呀，大卫终于绷不住了，干脆啊把这登山杖拔了吧。最后呢医生上了个局麻啊，还是把登山杖抽了出来。其实伤情确实不算严重，但是再往里三厘米啊，这人估计就没了。从他摔倒到拔出这根登山杖呢，累计啊这凶器在他身体里待了9个小时。
1: 嗯，
0: 大家如果想看看这小哥啊，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新闻要知道 FM1039 上回复两个字小哥。
1: 这个据说呀、

0: 是啊，我估计有的病人也着急啊，就是说你快给我叫大夫，哎，你这个药走不了医保，你忍忍吧。
1: 那可能在那个岗位上考虑角度就不一样了、
0: 对，万一他出事儿了要扣我的钱，所以赶紧给你叫大夫。
1: 人家、这个咱们玩笑归玩笑，人家是专业人士，
0: 他还是有一个评估，
1: 人能判断，
0: 就有的钱能省，有的不能省。

美国的 SAE， 也就是他们的工程学会，发布了这3134自动驾驶车辆外部灯光标准，推荐 L3 级以上的自动驾驶车辆使用蓝绿色或青绿色作为外部标志灯。后来奔驰 EQS W23 这一代的 S 级上都将这种标准呢在全球的量产车上呢进行搭载，是海外第一款合规上路的量产车型。后来呢咱们国内的很多车企呢也开始效仿这个做法，比如说像2022年上市的理想 L9 就在后视镜外壳上首次搭载了青绿色的 ADS 指示灯，把这种海外的概念引入到了国内。但是呢因为每个国家对于灯光的要求是有非常严格的法律限制的， GB4785-2019 汽车及挂车外部照明和光信号装置的安装规定里边明确规定，咱们国内的话车辆只有红色、白色、琥珀色这几种颜色可以用啊。蓝色灯光为警车、消防车、救护车、工程救险车等特种车辆的专属标识，所以呢目前法规上还没有对小蓝灯啊合规的开绿灯。从政府的层面先把小蓝灯叫停，我个人认为还是很负责任的一个考量。但是本身来讲，小蓝灯这个功能

0: 习云课堂。如果您遭遇了山火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1: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0: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1: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0: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1: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0: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1: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0: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2: 为生命护航。
3: 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北京市应急管理局联合出品。

0: 生活气象指数、空气污染气象条件预报。明天的气象条件比较有利于空气当中污染物的扩散与清除，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二级。另外，明天有雨，洗车气象指数为四，不适宜擦洗车辆。
1: 京腔京韵，讲述家国情怀，陡然，微距原声，还原历史瞬间。

0: 听天下，天下每天五点半、十五点、二十一点，所有过往都是未来。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好听的听，爱听的听，欢迎通过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
1: 这里是动听天下，我是郭伟。

林五号想都没想，一口拒绝了。那时候不服从分配，说出去可不好听，学校也告诫林五号，如果不去山东，就不会再安排工作了。林五号对此却毫不在乎，是什么让他有底气躺平？原来林五号出身富商家庭，这家有多富呢？就这么说吧，他的父亲在当时的上海有3家工厂、2家商铺，公司合营之后，每季度光定息就有7000多块钱，平均一个月2000多。而当时40-50个青年工人一个月不吃不喝，工资加起来也就这些钱。有了这么一大笔合法收入，林五号也就理直气壮地蹲在家里当起了富二代。不过他也不是毫无志向，美术专业出身的他希望将来成为一名画家。为此他每个星期都要外出写生1-2次。有一回在外滩写生的时候，林五号碰见了一位金发碧眼、西装革履的外国男子，对方用流利的英语向他打招呼。双方熟络之后，对方自称名叫瓦洛加，是苏联援华的专家。那时候能够认识一个苏联援华专家，可是倍儿有面儿的事儿。更让林五号惊喜的还在后面，瓦洛加的到来为他的梦想指明了一条康庄大道。这话该如何说起？林五号与苏联援华专家的碰撞又会衍生出哪些意想不到的故事呢？一瓶伏特加竟然能把相机钱包全都喝没，这是怎么回事？一通没听清内容的电话，怎样为侦查人员指引方向？高校教授被人骗了还帮人数钱，这种荒唐事儿是如何

那俄语说的都能跟专业翻译有一拼了，这会儿可算是用上了。就这样，二人越聊越投机，林武浩发出邀请，

0: 不再来呀。
1: 他赶忙向瓦洛加先生请求帮助。瓦洛加这人呢也是很仗义，立刻回答说，巧了，他有个亲戚就在莫斯科大学担任领导，可以写信去苏联打听打听。一晃两个星期过去了，瓦洛加打通了林五号的电话，开门见山地告诉他回信已经收到。这把林五号激动坏了，赶紧约瓦洛加到上海大厦吃饭。期间瓦洛加展示了回信，林五号俄文水平不错，大体看懂了瓦洛加亲戚的意思，欢迎林五号去苏联留学，他将竭力促成此事。

结识瓦洛加之后，一切看起来都是那么美好。那后来的事儿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不对劲儿的呢？不久后的一个周五，瓦洛加又来约自己的好朋友林武浩了。这次他说想用休息日去吴淞口看长江入海口，还询问林武浩能否带上照相机拍摄照片。对于这么一位大贵人，林武浩当然没有二话。周末的时候，他就带着德国蔡司的照相机和同品牌的望远镜来到了吴淞口。这两样东西放在现在便宜不到哪儿去，在当时绝对算得上是奢侈品了。二人游览了一会儿，找个地方坐了下来。林武浩取出特地准备的牛奶、点心、巧克力、蜜饯，请瓦洛加品尝。瓦洛加的反应也很苏联，他竟然从挎包里嗖的一声抽出了一瓶伏特加、两个木头酒杯，还有鱼肉罐头、列巴等吃食。俩人一边吃一边聊，瓦洛加一会儿提议为中苏友谊干杯，一会儿又为预祝林武浩留学顺利干杯。都这么劝酒了，您说林武浩能不喝吗？但他本身也就是一瓶啤酒的量，这一杯杯伏特加灌下去，不一会儿就连自己姓甚名谁也不知道了。等到林武浩因寒冷醒过来，睁开眼一看，好家伙，好朋友瓦洛加先生已经不见了踪影，与他一起失踪的还有德国蔡司的照相机和望远镜，还有他身上那件崭新的小羊羔皮夹克。再一抬手，好嘛，手腕上空落落的，平时戴的那块欧米伽金表连影也没有了。面对如此情形，林武浩懵了一会儿，居然没有报警，而是先回了家。这是为什么呀？原来林武浩实在不愿意把好朋友瓦洛加想得太坏，琢磨了一会儿，哦，兴许是自己睡着了，瓦洛加先生有急事离开，哎，这时候刚好来了坏人，见有机可乘，就下手偷窃的。回家之后，林武浩把这件事告诉了老爸。林炳甫听说儿子的遭遇之后大吃一惊，之后也认同了

就有外事处的干部、翻译，连同两名苏联人一起敲响了林家的门。而林武浩父子牢记着施志勋的嘱咐，对财务被盗的事只字不提。

过去，专家组最终确认瓦洛加的电话打给了俄语系大三女生袁秋亚，他们之间有怎样的联系？专家组能顺藤摸瓜找到瓦洛加吗？这还说什么呀，赶紧把袁秋亚叫过来问问吧。可惜不巧，袁秋亚当时不在学校。侦查员打听了一圈，找到了袁秋亚的导师张教授，结果没说两句，他们就发现张教授竟然也认识瓦洛加。怎么回事呢？面对侦查员的询问，张教授说出了他的故事。原来两个月前的一个下午，张教授去虹口公园散步，在鲁迅先生墓前看到了一个外国人，这人手捧鲜花，一脸肃穆，嘴里喃喃低语，听上去是俄语。张教授能在外国语大学当俄语教授，俄语能差得了吗？好奇之下，他就上前用俄语和

侦查员就拿到了确切的消息，张教授肯定接听电话的人就是瓦罗加。不过接电话的时候，那个人居然说了一口流利的上海话，跟之前只讲俄语中文磕磕绊绊的情况完全不一样。不过这会儿还管他讲什么话呢，就是说找挖鱼也得赶紧把人拿下来呀。于是专案组找来一名女生叫门，假称学校有急事儿让学生回校。侦查员躲在旁边等着，看有没有机会现场擒获瓦罗加。这个计策能够抓住那位狡猾的苏联专家吗？他的真实身份又是何方神圣？后边的故事咱们下期接着聊。好了，这里是动听天下，我是郭伟，最后代表节目编辑秦亚楠、程涵，感谢您的收听。

出发，不断地去靠近，不断地去了解，感受跃动的生活，发现更大的世界。跃动的坐标，带你发现北京之美。我是吴勇。2024年7月27号，北京中轴线，中国理想都城秩序的杰作，被正式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这条全长7.8公里的轴线，也是世界上最长的城市轴线。一座城市中的公交车，不仅

0: 是当年的8月22号开通的。
1: 那当时为什么不开一路先开五路呢？
0: 不是，这个我们也觉得很有意思。他这个五路车先开的，然后当时的一路到四路呢是分别在9月和10月。当时这个五路这个线路啊是从这个东华门起，然后经西直门过颐和园，然后最后到香山。
1: 据说好像这是一条专门的旅游线路，
2: 对，是一条
1: 还不是说完全的一个公交线路。
0: 它是带一点这个旅游性质的，而且车上后来是配了这个导游。我们今天这个现在说的这个五路走这趟线呢，实际上是从1946年确立的。但是呢，在这个新中国成立之前这段时间，因为战乱嘛，包括还有我们这个车辆，当时不是很完备。所以这条线路其实开了没多长时间就停运了。
1: 说是那个时候，在新中国成立之前的那段时间，包括新中国成立之后刚开始这段时间，像样的公交车好像没几辆，
0: 没几辆，
1: 主要还是要靠这个有轨电车，反而比它更方便一些，
0: 对，
1: 是不是？
2: 对，
0: 然后呢，咱们接着说这个五路。新中国成立之后，五路应该是在1949年10月份吧。这趟线路就又恢复了。前门到鼓楼的这个走向，对于北京城来讲，从公共交通这个角度来讲非常重要。不光是说因为它走中轴线，还有一个是它确实客流量很大。然后这趟线路呢，其实它南端的这个终点是不断在调整的。最开始51年是延长到先农坛，然后52年北边这个终点延到德胜门。然后到了这个50年代中期，南端的那个终点54年到了北纬路，55年延长到了右安门，就是在原来的这个汽修四厂的对面。然后这个线路其实是保持了很多年。到了这个1986年年底，因为这个五路当时这个线路

0: 刚才咱们说就是这个，正阳门这个箭楼，这个月牙形这个路，其实当时这儿有一个总站。
1: 嗯，
0: 这还不是说咱们那个就是九十年代有印象说在箭楼两侧的那个总站，是当时叫棋盘街公共汽车总站。因为前门它这个地理位置确实是很适合作为交通。

0: 一个过程。
1: 对，
0: 是吧？
1: 非常明显。
0: 这说到这个107，
2: 耳闻打开你无尽的畅想，畅想赋予你探寻的力量。我们从这里出发，不畏路远，不问国界，不止胜负，打开更大的世界，发现跃动的作用。

0: 跃动坐标，带你发现北京之美。我是吴勇，今天我们一起打开回忆，和《北京公共汽车1949至2019》这本书的编著刘爽，还有《中国汽车报》的编辑吴哥，一起来聊聊这古老中轴线上的公交车。
1: 还有就我就觉得就是这个鼓楼这个打卡旅游，在90年代末，咱们北京的这个无轨电车有一次大的发展。当时呢，利用既有线路，在2001年的8月1号开通了这个124路，124路是可以说旅游是最火的一条线路，它经过的从鼓楼到地安门一直往南走，它就故宫、北海到西四，所有的路段全都是最客流量最大的、最经典的旅游线路，而且现在是旅游团固定乘坐这条线路当做一个摆渡车，对，他会从故宫不是旅游完了吗？故宫北门出来之后，坐124路去后海玩，去这个万宁桥跟鼓楼这一线，就这几站地，这个车能上得满满的，这个是当时。
0: 所以我们也是给大家一个建议哈，在人不多的时候，您坐的这些公交线路就挺有意思的，
2: 对
1: 对，
0: 是吧？它围绕这个古老的中轴线，还有包括一些著名的这个北京的一些历史景点。
1: 对，
0: 我们今天呢是从这个北京的这个中轴线来出发，来讲讲大家记忆当中的一些印象很深刻的一些公交线路。刚才我们说北边，鼓楼这边到前门五路，是吧？
2: 对。
0: 那你要说

0: 所以呢，这个大公共一从上面走还挺显眼。
1: 是，
2: 对，过去八十年代留下的那个影像资料也少，
1: 少，
2: 想的挺遗憾的。其实，
0: 其实说到这儿啊，包括你们两位，你觉得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会钟情于我们每天都见到的这些很普通的公交车呢？
1: 我觉得可能还是因为这个公共交通公汽车跟每个人的这个生活太密切了，
2: 对，一个过去的一个习惯，一个回忆。

0: 用餐愉快。
1: 现代都市快节奏生活中，外卖给生活带来了便利。
2: 哎，亲爱的，今天中午吃点啥呀？我点外卖吧。
3: 好啊，一起点。
2: 哎，这个看着不错。
1: 然而，你是否了解外卖背后的代价？据统计，全国每天外卖餐饮订单量已经超过2000万单，每单外卖平均会消耗3.27个一次性塑料餐盒和餐具。
3: 哎，小丹，记得勾选无需餐具，这样更环保。
2: 对对对，提醒得好。
1: 改变不难，从一个小举动开始，每一餐外卖一个无需餐具的勾选，就是为环保助一份力。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5: 北京时间22点整。
6: 北京广播电视台。

0: 广播 FM 103.9 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蓝调北京。路况信息。
1: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路况信息。目前从我们的信息平台上看呢，本市的各主要

欢迎收听我们的蓝调北京，这个晚上10点到11点的音乐节目，也用深蓝色的心情一起来听好音乐吧。我是春晓。

0: 哎，这雄鸡去哪儿了？
1: 去听听了。7月28号起，早间体育王牌雄鸡唱晓在听听 FM 独家播出。
0: 哦，那些我们爱听的主持人，还有那些常聊的事儿，还能听见吗？
1: 打开听听 FM， 每天早上7点到8点半，锁定雄鸡唱晓。
0: 嘿，行嘞，来的可都是家里人。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文字画想变现，中贸盛家来展演。8月2号到3号，来东三环嘉艺术中心，资深专家现场鉴宝征集，签约上秋拍。电话13810027063。
1: 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23点整。
2: 北京广播电视台。
3: 北京广。

0: 广播 FM103.9 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1039剧场。路况信息。
1: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路况信息。目前从我们的信息平台上看呢，本市的各主要路口路段行驶基本正常，请您注意行车安全，小心驾驶。路况信息专线

0: 却留在了上个年代，终于成了一个空心人。有多少沉醉，就有多少清醒。
1: 请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长篇小说·长恨歌》，作者王安忆，演播田洪涛。
0: 弄堂房子的内心还算是沉得住气，基本是原来的样子。

用的东西，要扔却像是割他的肉，死活不肯的。这些旧东西就像有生命，会慢生慢长。它们先是在平地上扩展，渐渐就上了天花板，有时是贴着，有时则悬着，岌岌可危，弄不好就撞你的头。只要看它们，就可知道这里面积攒了多少岁月。这里的地板也是踩踏过的，地板是松动的，抽水马桶大半是漏水的或者堵塞的，电线从墙壁里暴露出来，千古万古的样子。门球也是不灵的，里头滑了丝，旋了几圈也旋不开。倘若是木窗，难免就是歪斜的，关不严，或者关严就开不开，都是叫岁月侵蚀的。弄堂房子的内心其实是憔悴许多的，因为耐心好才克制着，不叫爆发出来。再说又能往哪里去爆发？微微他们的时代，照王七尧看来，旧和乱还在其次，重要的是变粗鲁了。马路上一下子涌现出来那么多说脏话的人，还有随地吐痰的人。星期天的闹市街道，形势竟是有些可怕的。人群如潮如声喧天，一不小心就会葬身海底似的。穿马路也叫人害怕，自行车如穿梭一般，汽车也如穿梭一般，真是举步维艰。这城市变得有些暴雨疾风似的，原先的优雅一扫而空。乘车、买东西、洗澡、理发，都是人挤成一堆，争先恐后的。谩骂和斗殴时有发生，这情景简直惊心动魄。仅有的几条清静街道，走在林荫之下也是心揣不安。这安宁是朝不保夕，过一天少一天。西餐馆里西餐也走样走得厉害，杯盘碗碟都缺了口，那居面的器具20年都没洗过似的，结了老厚的锅巴。大师傅的白衣衫也至少20年没洗，油腻染了颜色。奶油是隔夜的，土豆色拉有了馊气，火车做的皮面换了人造革，瓶里的鲜花换了塑料花，西式糕点是泄了秘诀，一下子到处都是，全都是串了种的。中餐馆是烤猪油和味精当家，鲜得你掉眉毛。热手巾是要烤打在菜架里的，女招待脸上的笑也是打进菜架的。荣华楼的猪油菜饭不是烧烂就是炒焦，乔家山的汤圆不是馅少就是漏馅。中秋月饼花色品种多出多少倍，最基本的一个豆沙月饼里豆沙是不去壳的。西装的胯肩和后背怎么就做不服帖了？领带的衬料是将就的，也是满地的穿开，却是三合一做面料的。淑女们的长发因不是经常做和居，于是显得乱纷纷。皮鞋的后跟只顾高了，却不顾力学的原则，所以十有九又是歪的，踩高跷似的颤颤巍巍。什么好东西都经不得这么烂的，不粗也粗了。王七尧甚至觉得如今满街的
想穿好又没穿好的奇装异服，还不如文化革命中清一色的蓝布衫。单调是单调，至少还有点朴素的文雅。上海的街景简直不忍卒读，前几年是压抑着的心，如今释放出来，却是这样，大鼓大噪的，都窝着一团火似的。说是什么都在恢复，什么都在回来，回来的却不是原先的那个，而是另一个，只可变个依稀大概的。霓虹灯又闪起来了，可这夜晚却不是那夜晚。老字号、名字号也挂起来了，这店也不是那店了。路名是改过来了，路上走着的就更这人不是那人了。可再怎么着，微微也是喜欢这时代，有谁能不喜欢自己的时代？这本不是有选择的事情，不喜欢也要喜欢，一旦错过就再没了。微微又没接受过什么异端思想，他一朝一世都是跟着这时代走的，这城市的人几乎全是跟着时代走的，甚至还有点跟着起哄，所以那一股时代潮流就显得格外强劲，声势浩大。微微倘不是有王七瑶时不时的敲打，不知要疯成什么样子了。他走在马路上挤挤的人群中，心里就洋溢着很幸运的喜悦，觉得自己生逢其时。他从橱窗玻璃里照见自己模模糊糊的身影，那也是摩登的身影。他心绪很好，所有的不高兴都是冲着母亲来的，在家生气，出了门又兴致勃勃。他就像是这城市马路的主人一样，最有发言权。他在马路上最看不得的是外地人，总是以白眼对待。在他看来，做外地人是最最不幸的命运。

说回家，王其尧一句不懂，但那其中那一股子粗俗气是令他眼耳的。微微在马路上也是不吃亏的，谁要是踩了他的脚，那可就了不得，踩他脚的要是外地人就更了不得了。像他这样年纪的女孩，人们一般是不敢惹的，他们目中无人，不可一世，言语尖刻，但要是遇上一两个存心惹事的无赖之徒，那可就吃不了兜着走了。所以他们往往是三个五个成行，要是有了男朋友，他们的神气就更逼人了，那才叫天不怕地不怕呢。微微这一代傲行马路的摩登女性，比前边历代的都多了一个秉性，那就是馋。你细细看去，她们几乎一无二致的，嘴里全在咀嚼，脸上有享受的表情，

并且千奇百怪，回回给他出难题。其实以前的小姐也馋，只是不好意思罢了，如今倒是实在多了，所以这馋倒是给他们增添可爱的。电影院里那屁屁波波老鼠吃夜食的声响，就是今天小姐们摩登的声音。今天的小姐倒都是不讲虚理的，也不会作假，有一点豪爽的脾气。你要能放下架子，忍着他们的冷脸，无需长久，只一会儿便能与他们做朋友。然后

里说，喜欢在户外说，有一半是叫人给听去的。他们的唇舌除了吃灵巧，说也很灵巧。昔日的娘姨也没他们嘴碎，拉得来家常。他们一边吃一边说的，倒亏得舌头忙得过来。不过他们说的大都不是要紧话，说过等于白说，没一句留得住的。今天的摩登小姐其实是有着一颗朴实的心，是乡下人的梗脾气，认准一条摩登的道路，不到黄河心不死。现在交谊舞也实行起来了，谁要是见过初兴舞会的那情景，一定会受感动。参加舞会的人们是那么害羞却执着，坚决同怕出洋相的心情做斗争。

新兴的卡式录音机，找一间空房子，就可举行一场舞会。这种舞会是真正奔着跳舞而来的，不存在任何私心杂念。你只要看那踩着脚步的认真劲儿，便可明白。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的时尚，全都是实心眼儿的。和微微要好的女朋友有好几个，他们是同班同学，还是逛马路的好伙伴。淮海路上有一个新迹象，他们便通风报信儿。他们互相鼓励和帮助，在每一代潮流中不让任何一个人落伍。他们之间自然是要比的，妒忌心也是难免，不过这并不妨碍他们的友谊，反而能督促他们的进取心。切不要以为他们是没什么见解，只是跟随时尚走的女孩。他们在长期的身体力行之后，逐渐积累起一些真正属于自己的时尚观念。他们在一起时常讨论着，否则你怎么解释他们在一起的话多？其实要是将他们在一起闲聊的记录整理出来，就是一本预测时尚的工具书，反映出朴素的辩证思想。他们一般是利用反其道而行之的原理推算时尚的进程。比如现在流行黑，接着就要流行白，现在流行长，紧接着就是短，也就是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极端也是他们总结出的一个时尚精神。时尚为引起群众注意，总是旗帜鲜明，所以它又带着独特的精神。然后，矛盾就来了。他们如何能在潮流中保持独特性呢？他们的讨论其实已经很深入，如果锲而不舍，便成为哲学家了。在薇薇的女朋友里边，最使薇薇崇拜的是中学同学张永红。张永红可说是已经达到时尚中的独特境界，是女朋友中间的佼佼者。他对时尚超凡脱俗的领悟能力，使你不能不相信这个女孩是有着极好的审美的天性。张永红能使时尚在她身上达到最别致，纵然100、1000个时髦女孩在一起，她也是个最时髦。而她绝不是以背叛的姿势，也不是独树一帜，她是顺应的态度，是将这时尚推至最精华。这城市马路上的时尚，多亏有了张永红这样的女孩，才可保持最好的面目。因为大多数人是在起破坏作用，把时尚歪曲的不成样子，才罢休的。张永红难免会引起女友们的妒意，觉得被他抢了风头，但内心又不能不服，因为确实从他那里学来许多东西，所以在面上还维持着友好的关系。张永红自知这一切，便格外骄傲，把别人都不放在眼里，却唯独对薇薇迁就，甚至还反过来有些巴结他的。当然，这巴结也是带有恩赐的意思。其实这很简单，再得意的人也一样怕孤独，总是要找一个伴儿的。张永红选择薇薇，
虽不是经过明确的权衡，但本能的驱使自有它的道理。微微的心地单纯和他的不具备威胁性，使张永红一眼就认定这是他最好的伙伴。微微见张永红对他好，几乎是受宠若惊，高兴都来不及呢。她是那种内心挺软弱的女孩，天下的仇敌只她母亲一人，出了门外就都是她的朋友，个个趋意奉承，何况出类拔萃的张永红呢？和张永红走在一起，她禁不住有点狐假虎威的心情。张永红出众，她也跟着出众了。而你绝计想不到，如张永红这样的风流人物，他所生活的家是什么样的？这其实是淮海路中段的最惊人的奇迹。这条繁华的马路的两边是有着许多条窄而小的横马路，这些横马路中有一些是好的，比如思南路，它通向幽静的林荫遮道的地方，那是闹中取静的地方，有着一些终日关着门的小楼，切莫以为那里不住人是个摆设，那里的人生是凡夫俗子无法设想的，是前边大马路的喧哗与繁荣不可比拟的。相形之下，这种繁荣便不由得不叫人感到虚张声势，还是徒有其表。有了他在，这淮海中路的华丽怎么看都是大众情调，走的群众路线。倘若认识到这一点，再去看那些旁枝错节般的横马路，你就能有些心理准备。

0: 一个女人的浮沉，映照上海40年的繁华与沧桑，写尽美丽、虚荣与命运的悲凉。茅盾文学奖作品《长恨歌》，作者王安忆，田洪涛播讲。一起看繁华落尽，皆成梦。
1: 故事再次苏醒，人物被光点亮，每一次倾听都是一次跨越时空的相逢。北京交通广播2026年1039剧场，每天13点到14点，23点到24点，让我们在声音里与过去重逢。

0: 私人信息被像商品一样开合叫卖，当生活细节被当作攻击的武器，所谓的讨公道实则是将他人推向深渊。
1: 就是这个人，昨天评论里跟我抬杠的那个家伙，手机号查到了。
2: 你看这条跟帖文，身份证都挂着，住址电话全有啊。
3: 这不好吗？
1: 有什么不好的？再把他单位地址发出去，就不信他不服软。
4: 就吵了句嘴，连孩子照片什么的都被扒出来了呀。
0: 网络不是法外之地，开合行为若泄露他人隐私，造成严重后果，可能构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或寻衅滋事罪，需承担法律责任。遭遇网络暴力，请第一时间截图保留聊天记录、发布内容等证据，积极联系平台申诉，必要时可拨打中央网信办违法和不良信息举报电话12377请求援助，杜绝开合挂人，抵制网络暴力。
5: 哎，这雄鸡去哪儿了？
6: 去听听了。7月28号起，早间体育王牌雄鸡唱晓在听听 FM 独家播出。
5: 哦，那那些我们爱听的主持人，还有那些常聊的事儿，还能听见吗？
6: 打开听听 FM， 每天早上7点到8点半，锁定雄鸡唱晓。
5: 嘿，行嘞，来的可都是家里人。
7: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这里是1039剧场，让我们以声为舟，在梦穿行。
1: 一个女人的浮沉，映照上海40年的繁华与沧桑，写尽美丽、虚荣与命运的悲凉。茅盾文学奖作品《长恨歌》，作者王安忆，田洪涛播讲。一起看繁华落尽皆成梦。

那气味儿是小菜场的气味儿，有鱼腥气、肉腥气、菜叶的腐烂气，豆制品在木格架子上的酸酵气，竹扫帚扫过留下的竹腥气。你再抬头看，那里的沿街房屋，大都是板壁的，伸手可够到二楼的窗户。那些语言都已叫雨水湿烂了，黑乌乌的。楼下有一些小店儿，俗话叫胭脂店儿的，卖些针头线脑。弄堂就更别提了，几乎一律是弯弯曲曲，有的还是石子路面，自家搭的棚屋。你根本想不到，这样的农舍般的房屋可跻身在城市的中心地带。这些农舍般的房屋到了微微这个年代，大都已经翻建成水泥的，这使得局面更加杂乱，弄堂也更狭窄，连工人转身都勉强了。想不到吧，淮海路的浮华竟是立足于这样一些脚踏实地的生存之基。在那条崎岖漫长的成都路上，淮海路与长乐路之间的一段沿街有一扇小门，虽是常开

抱着皮鞋的部件，中间坐着修鞋匠，就是张永红的父亲。迎着门是一道窄而陡的楼梯，没有扶手的，直上二楼。说是二楼，实在只是个阁楼，只从那最中间的屋脊下方才可直起身子。这一个阁楼上躺着两个病人，一是张永红的母亲，二是张永红的大姐。他们患的均是肺结核，倘若张永红也去医院检查，或就又是一个结核病患者。他的肤色白得出奇，几乎透明了。到了午后两三点，且浮出红晕，真是艳若桃花。因从小就没什么吃的，将胃口压抑住了，所以他厌食的厉害，每顿只吃猫食样的一口，还特别对鱼肉反胃。他身上的新衣服都是靠自己挣来的，他替人家拆沙头，还接送几个小学生上下学，然后看管他们做作业，直到孩子的大人回家。他倒也不缺钱，但他绝技不会给自己买点吃的。当薇薇第一次把张永红带到家里，王琦瑶仅一眼便看出这女孩的病态。他先是不许薇薇与他作伴，以免染病，可薇薇哪里听他的呀，说了也是白说。再则张永红看上去是那么美，结核病菌倒替他平添一股高贵气质，掩饰了控菌生活留下的粗鲁烙印。他也触动了王七瑶的恻隐之心，让他想起红颜薄命的老话。张永红衣着的得体，更是赢得王七瑶的好感。同样的时尚，在薇薇身上是人云亦云的味道，在张永红身上却有了见解。于是他也就不再干涉他们的交往，但他绝不留他吃饭，当然也绝不担心张永红

是因为崇拜张永红，所以便也对母亲有了些尊重，不再那么事事作对了。张永红的审美能力从没有受到过培养教育，马路上的时尚是他唯一的教科书，能够在潮流中独占鳌头已是可能得到的最好成绩。他毕竟又还年轻，没经历过几潮时尚的，虽然才能过人，却终是受局限，不致掉在时尚的尾上，至少也不过是在时尚的手上，还是大多数人的队伍。如今的情形却起变化了，王其尧给他打开一个新世界，张永红再没想到在他们之间时尚已有过花团锦簇的辉煌场面。他们如同每一代的年轻人一样，以为历史是从他们这里开始的。但张永红不像薇薇那么冥顽不化，而王其尧又特别叫他幸福，因他是真的懂什么是好，什么是不好的。

实，他们是该感到悲哀才对，因为失去了领头人，每一轮时尚都难免平庸的下场了。说真的，本来时尚确是个好东西，可是精英们不断弃它而走，流失了人才，渐渐的就沦为俗套。现在张永红显得形单影只的，只有王七瑶是他的知音。有时候薇薇不在家，他也会来和王七瑶聊天。正说着，薇薇走了进来，他们俩看薇薇的眼睛。

在他们看起来随便的表面之下，其实是十万分的刻意，这就叫做天衣无缝。当他们开始构思一个新款式的时候，心里欢喜，行动积极。他们到绸布店买料子，配衬领儿，连扣子的品种

0: 两种海鲜
1: 啊，
0: 一个是虾米皮，
1: 那倒是，
0: 还有一个就是带鱼。
1: 哦，
0: 我觉得哇，天哪，都是稀罕物。
1: 哦、
0: 你其他的海参呢、啊？包括到后来的瑶柱啊，
1: 那都是后来才
0: 有螃蟹。哇天，那就哇，哎呀，
1: 最早的时候那虾米皮就算是海鲜了，
0: 一定是
1: 碰见大点的干虾米，那就算是大海鲜了。
0: 哇，那太厉害了。
1: 是是。

0: 货您喜欢吗？啊，您对于干货都是怎么做的呢？而且我们今天请来的嘉宾呢，我倒是想让他先来说说，比如在家自己怎么发干货，
1: 哎，
0: 啊，用多长时间，
1: 哎，
0: 怎么

0: 这个虾兵蟹将，
1: 哎，
2: 对，热烈欢迎，热烈欢迎，
0: 算是小龙虾季或者小龙虾节，
2: 对 对, 对, 对。
1: 其实咱早些时候咱就吃过，
0: 嗯，
1: 那时候汤还在的时候，
0: 哦，鼎福，
1: 对，然后呢？那你忘了那个时候杨洋是凭着这个小龙虾拿的一个
0: 大奖，
1: 而且且是在小龙虾的小龙虾的节上一个烹饪比赛上拿的。

0: 咱就是木耳嘛，
1: 对，
0: 木耳那时候都得
2: 也得泡，
0: 一炒什么菜，木耳炒鸡蛋，
2: 对对对，
0: 啊，
2: 对，
0: 木耳炒蒜苔。
1: 我们家过年过节，或者说知道今儿要来客人了，我妈就是不管我做什么菜啊，
0: 嗯，
1: 她就会给我泡一点一小碗木耳，那待会儿你这个配菜用。
0: 对，
1: 他不知道我要炒什么菜，但是他会给我把这个木耳泡上，
0: 算配，
1: 因为在老人眼里头，这木耳还是个好菜呢，
0: 是，
1: 哎，是个好食材，
0: 是，
1: 哎，
0: 是，
1: 所以说这个在家里头，你第一便于储存啊，第二的刚才咱说它便于运输，另外有的很多食材它经过干制之后啊，它的鲜味香味会有更大的提升，包括质感，哎，就这个刚才说的，包括海参，咱往贵了说的，就海参，再往便宜说就是菜干
2: 啊，对，
1: 你看，
2: 对，
1: 黄瓜干或者说是咱们
0: 萝卜干，
1: 哎，对了，你晒成干再给它发起来，你再吃，它口感不一样了。
0: 我吃铁锅炖必点的就是豆角干，
1: 哎，
2: 哦，茄子干，
1: 对，你看看，
2: 对，
1: 这都很接地气，
0: 嗯，
1: 很好吃，很吸味儿，就这些东西，
2: 嗯，
1: 你干制之后给它浸泡一下，别给它发过了。包括咱们再说长发方法，您别上来都开水，我着急吃，我拿热水煮煮吧，我煮软了我再吃，哎，您那就再搁到什么汤里头，它得入不了什么味儿，
0: 嗯，
1: 它被热水给吸收满了，这个不太合适了，
0: 嗯，
1: 所以说合。

0: 最佳赏味期是什么？就是我能够在多长时间之内吃了它，它的口感口味更好。
1: 是，
0: 咱们说白了，就现在的好多，咱拿木耳来说，过去散的，现在看木耳小方块，真空包装，非常好。
2: 哦，
0: 里边没有空气，对吧？它应该就在您合理的保存下，比如说阴凉处啊、干燥处啊，您这个袋儿不破的话，哎，我估计三年五年不会坏。
2: 哦，
0: 它与空气隔绝了，但是你看它的保质期呢，它不跟您写三年五年的保质期，
2: 明白？
0: 可能一年半载啊，一年两年，什么24个月呀、啊，可能了不地了。
2: 您看干货主打一干字儿、哎，跟我们每周聊茶叶要干，
3: 对吧？对，
2: 那是不是他们最怕的就是受潮啊？
0: 对了，一个是受潮，一个是细菌，另外一个就是湿比较相对湿的空气，这些是不行的。

0: 青笋，
1: 青笋削条了，
0: 对了、哦、特别细长的湛青碧绿的，类似于它的香味很突出，实际上哎，在当地用特殊的工具咔一下从上捋到下，叶子全掉了，然后啪啪啪打了皮之后，然后有一个特殊的，就这个米字形的还是什么形的那个小刀的，唰一捅过去，刺喽一下，
2: 一
0: 根绳变八条，
1: 哦，
0: 这八条夸一搭就晾干了，
1: 哦，
0: 晾、哎、这就是贡菜，就是鲜的青笋晾完了放在火锅里，这叫贡菜。你看，如果是鲜笋在这个火锅里边煮到一定时间，它也会粉，它就烂了。但你看贡菜不会。

纯净水里，哎，让这个海参从非常热的100度奔上了，直接给它放到0到4度之间的冰的纯净水里，哎，这是个特别关键的流程。然后海参搁进去，您找一个。

0: 你这家里头相对好的生抽，这是最简单的，您
1: 直接吃，
0: 对，蘸个汁儿就直接吃了。有的人什么都不蘸，拿着嚼也没毛病，因为咱要的是它营养。
2: 刺身，刺身就是打这儿来
0: 的，
2: 是吧？
0: 对对对对，刺的就是这个身。
1: 哎呀，
0: 另外要想好吃的话，说今天我这海参我得吃出点味道来啊，对吧？说我烧不好，那没事儿。您今儿有没有家里炖的肉啊？就是红烧肉或者就炖的牛肉啊？
2: 嗯、
0: 我今儿热这个红烧肉的时候，平时我弄点土豆萝卜，今天我这往里再临出锅的时候，您别搁太早喽，我怕以咱们自己家的火力还有烹调的这种技法，把这食材浪费了。就是临出锅提前个三五分钟的，您把这海参搁里头一块烧一烧，让它借点肉味儿也可以。另外您看现在市场上都卖小炒肉，对吧？您看咱们现在可以给它升个级，把这海参顶刀也好斜刀也好切成片啊，切成轱辘啊，做那个辣椒炒肉的时候你一块炒里头，哎，炒的时候可以多加一点汤汁，哎，既能让海参有一个二丝入味，又能让这个菜去拌米饭。
2: 哎呀，
0: 这高级了，
2: 真的
3: 特别好。
2: 海参啊，就是食材界的货拉拉。
3: 哎呦，
2: 啥味儿都能带，
0: 哎，
2: 自身没啥味儿嘛。
3: 是是是，
2: 哎，所以说您觉得吃什么，我家做这道菜倍儿好吃，那么。

为重播，请不必互动。直播节目首播时间为每天12点至13点，敬请关注。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通过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更多精彩内容。听听 FM， 好听的听，爱听的听。

0: 50度也可以啊。冷水蒸发出来的效果，特别是它的口感，会比热水蒸发做出来的效果好。
1: 嗯，
0: 另外就是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叫那个菌菇类的，菌菇类的，如果说我们第一遍的这个蘑菇，就是这个蘑菇它自身香味特别浓郁，比如说我们要干的鸡油菌、干的牛肝菌啊，或者特别。

炒干梅干菜里的水分。炒的时候，我们那时候香港师傅教的我们，是已经快干了的时候，出了梅干菜浓郁的香味的时候，是不跟油的啊，干炒，加白砂糖和老抽。

0: 好的花菇。
1: 哎呀，我那个时候好早之前在香港买的那个，就去干货市场，我也不懂，但就是知道，反正这个确实比我平时买的贵多了，我就买了点花菇带回来。然后呢，也是说它的发质和那些干香菇可不一样啊，
2: 不一样，
1: 得稍微还得好像蒸一下。
2: 这个我跟各位可以真的讲一讲，这个活儿当初我没少干。我在接触这个粤菜的之前，我是并不知道花菇能有这么高档或者叫贵重，而且它的质感和香气跟普通的香菇有那么大的差异，这是我没想到的啊。过去我们也做粤菜的时候，叫三菇六饵，其中有一菇就是花菇，这好的花菇。而且我们当时我也是酒店嘛，那是很多九十年代初，那个花菇品质特别好，特别厚，就是在当时不知道渠道啊，但是我们拿到的就非常好了。前期很简单，就是冷水浸泡啊，或者是稍微用温水浸泡，这都没问题。那时候不取，为什么不用？没有着急用特别热温的水，是因为我们不要第一遍的香菇水，是不要的，是把这个香菇泡至回软，然后用剪子把根绞掉。绞掉之后，它已经软了，但它不会很透，就等着下一个流程。这时候我们有一个动作，就是用生粉。那时候已经在酒店里边不用普通的玉米淀粉了，咱们就用那个生粉，生粉更加

0: 菌菇、见手青啊等等也都很好啊，但是那种鲜不亚于那些仙姑们的鲜，非常棒。
1: 它是一个是鲜，一个是香。
0: 有机会各位真的可以去试一试。
1: 对，尝市场有卖的，
0: 有卖
1: 的大花菇，
0: 得买好一点的、啊，
1: 好的大花菇。
2: 不过也是，就是说个题外话，就是很多的朋友一到夏天，尤其今年夏天啊。雨水又多，然后我觉得就是这种闷热天气好像来得早了一点，不像以往，然后就在这样的情况下，有很多朋友说，哎呀，谷夏都不太爱吃东西，但是因为，最近一段时间吃到了有一些东西，觉得哎，反而觉得把这个味蕾呀、都打开，但是这些东西都不是那种很贵的东西啊，你比如前两天我们去拍的。奥华人家做的那个，哎，就让我吃出了儿时的味道，就是咱们原来小时候家里老做的那叫葱油饼
1: 啊、
2: 就拿那个油渣油滋了弄的那饼，哎呀，一吃就觉得哎呀呀呀，就那种幸福感啊，还不是小时候那种感觉，就觉得哎呀，一吃这就特满足，哎，就包括刚才杨洋提到的说。多种口味小龙虾，我就一直在想，蒜蓉拌米饭，哎，这可能比让我滋滋的嘬那龙虾那个味儿还觉得幸福，就这种感觉，
0: 太好了，
2: 哎，
0: 蒜蓉都给您，
1: 虾都归你，
2: 哎呀，所以今年夏天啊，哎呀，大家应该过得都会很幸福啊，来吧，最后一点时间，让我们来看看大家发的信息，大家发的信息也特别有意思啊，你比如说开始就说了，说北京有一家店。主要的特色菜就是用萝卜焖五花肉，说不吃肉就吃里头那吸满油汁汤汁的那个萝卜啊，就觉得哎呀好吃，哪个店说一下啊？
0: 唐友给我们发照片了，他说我亲自炖的牛腩啊，这里边有杏鲍菇干，我自己酿的一斤的杏鲍菇出一两干，
1: 得，
0: 哎呦，
1: 得，
0: 那也得晾个两三岁了吧都。
2: 哎，是，大家可以说，还有那种会就是炸开的那种小香菇，说一个也就指甲盖那么大，但是你就放五六个在汤里，嚯，那香味儿腾就出来，
1: 是
2: 可浓了
1: 那个香菇也香，
2: 是吧？
0: 所以您看香菇啊，一般都不吃鲜的。都要吃干的，
1: 对，
0: 尤其好一点的干的香菇，还说那干的香菇水可别扔了啊。咱老做什么小鸡儿炖蘑菇呀，
1: 打卤面，
0: 有的是用那香菇做，有的人是用什么干茶树菇了的，等等等等那些，反正都是干制的，泡的水是那里边整个那一锅鸡的，鲜味之源，
2: 真是
1: 这个关键是真正小猪炖蘑菇得是真蘑，
0: 哎，
1: 对吧？
0: 真
1: 蘑、松鼠蘑、石蘑，
0: 是
1: 咱往东北靠，
2: 是啊。来吧，那个拿两条我们听众朋友互动的信息当中收尾吧，因为一会儿要跟大家推荐一款好东西啊。小桥流水说了，各位中午好，我就喜欢吃笋干炖肉、梅菜扣肉，还有梅菜的包子，这都好吃，真是。另外呢，老谢说了，说今儿听节目听晚了啊，一听是杨洋，哎呀，特别的开心。说我家里厨房常备的干货：黄花菜、木耳、香菇、榛蘑、海米、虾皮、紫菜、火腿、腊肉。而且人家说了，最爱吃的土豆干、茄子干、豆角干。说拿这些炖肉，那真是炖肉的好搭子。谁说不是呢？
0: 是。
2: 好了，今天我们的直播到这儿也告一段落了，谢谢杨洋。
0: 哎，直播咱们不见不散，拜拜。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北京广播电视台，
2: 北京广播电视台。

0: FM93.9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1039会旅行重播。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2: 关注天气情况。

别说你爬过的山只有早高峰，最好的人生不在熟悉的路上，生命是一次旅行，世界很美，而你正好有空。1039会旅行，每天中午11点，生活在此刻，蓬勃在路上，变成更美好的自己，遇见更好的人。

0: 生活在此刻，蓬勃在路上，这里是1039会旅行，
1: 我们真的会旅行。
0: 大家好，我是王一。
1: 各位好，我是板桥。
0: 哎，欢迎大家呢收听和收看来自 FM103.9 北京交通广播带给您的节目1039
1: 会旅行。
0: 哎，这有朋友说，哎，这个互相留面子哈，不用，我们老互相留面子，大家视频看什么呀，对吧？
1: 对对对，
0: 听着就没劲，对，啊，就爱听我们俩谁也不服谁。
1: 有的时候我们俩打个网约车，然后在车上
0: 就打起来，
1: 对对对，然后那个
0: 就是谁也不服谁。我们今天那个视频上的主题就是
1: 谁也不服谁，
0: 谁都不服谁。为什么？因为今天要聊的内容要问问题。
1: 好，
0: 哎，我问他，我觉得他猜不出来。
1: 是。
0: 他觉得呢？
1: 我肯定可以。
0: 哎，是的，今天说哪儿？说说这个，如果啊天气好，大家可以去的这个地儿就是香港的南丫岛，
1: 哦，
0: 咱们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有个离岛区，
1: 对对对，
0: 南丫岛啊，
1: 听过听过。
0: 南丫岛啊，你在这块说，哎，我就是被这话题吸引来的。
1: 你看看，
0: 今天南丫岛这话题，其实这个地儿如果天气比较好，大家出门一定要看这个预警预报啊。
1: 嗯嗯嗯，
0: 天气比较好的话，特别适合休闲放松。
1: 所以，
0: 啊，所以大家现在就可以在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账号回复“南丫岛”三个字。
1: 哦，
0: 南丫岛三个字，南北的南，丫头的丫。大家，我有地图给大家安排上，大家就知道为什么它叫南丫岛了。
1: 哦。
0: 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回复

0: 会旅行上一找，我俩就跟那儿说话呢啊。晚乔正低头看他那 pad， 他也要看南丫岛，
1: 对，看南丫岛的地图呢。
0: 另外呢，还有一个就是大家这个直接在微信上搜。
1: 搜真的会旅行，会呢就是智慧的会啊，真的会旅行的会是智慧的会。您搜完了之后就发现正在直播呢，哎，您就点开也可以看到我们直播。
0: 对，就智慧的会非常简单，谢谢这个飞机晚点的关注，谢谢小桥流水的点赞，来的朋友点点。

0: 反正喜不喜爱，反正也经常被我叫来分享的。欢迎我们的嘉宾爱旅游的穆小偶，好久不见，
1: 好久不见，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好，今天跟大家分享去香港南丫岛的这个游玩。
0: 嗯，这个经历就是。

0: 离这个香港岛其实是香港的，它本身是香港这个
1: 香港的一个离岛，
0: 离岛，
1: 对，它也是属于那个香港的第三大岛吧。然后那个大概是13.55平方公里，这是这个数据上写的
0: 啊。
1: 对，香港人会经常去，因为和这个香港比较繁华的这个都市的形象啊，会比较的啊
0: 不一样，
1: 区别不一样，
0: 哎、
1: 对啊，
0: 它没有忙碌，
1: 对，
0: 比较闭室，比较放松。你是不是看见答案了？
2: 没有啊，
0: 乐成这样，
2: 没有，我看听众都在。

0: 个小众的安静的
1: 比较放松的，然后就是半个小时，从这个香港岛就可以坐这个轮渡去体验这个香港这个岛的这个慢生活，比较避世吧啊。
0: 对，
1: 然后
0: 它为什么叫南丫岛呢？大家如果回复“南丫岛”三个字到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账号，就能看到那地图。它整个岛的形状特别像那个
1: 汉字的这个“鸭”的“鸭”，
0: 对，
1: 鸭
0: 就是
1: 鸭
0: 丫头的“鸭”，枝丫的“鸭”，
2: 对，
0: 就是那个英文的 “y”，
1: 对
0: 对
1: 对。对
0: 对，然后呢，这个所以它又在那边南边靠南
1: 啊，对对
0: 对，
1: 是，
0: 所以就叫南丫岛
2: 这个样子的啊，树杈一样的这样的，
1: 对，类似啊，
2: 嗯，
0: 类似，
2: 嗯、
0: 就是我尽量的把它缩小了，因为放太大就看不出来了，
2: 是的，
0: 看不出来了啊，
2: 嗯，大家在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南丫岛”，这个“丫”是丫头的“丫”啊，就是这小丫头、嗯、这个“丫”，
0: 哎呀，就是笔画太简单了，
2: 对，
0: 是吧？啊，就笔画太简单了。一天半天的都可以去玩，一般来说坐轮渡，
1: 坐轮渡半个小时就可以到，又并且有很多的这个班次，
2: 嗯，
0: 比如说榕树湾是近，
1: 对，最经典的这个玩法就是从中环的，然后去榕树湾近，然后
0: 中环，
2: 从中环就直接能到这儿了，
1: 中环有一个码头，中环四号码头吧，应该是，嗯，对，
2: 嗯、然后半小时就到了，
0: 榕树湾近，然后那个锁骨湾出，
1: 对，
0: 是吧？哎，锁骨湾，
1: 但是刚好两个嘛，相当于不走回头路。从这个弯进，然后从那个弯出，刚好就一圈。嗯、
0: 据说那个票价也很便宜。
2: 是是，因为他那个港九小龙，他就小轮就是很便宜。
0: 小龙，那你坐的跟我们坐的不是
1: 一
0: 样？
1: 那个还不一样啊，它不是那个天星小轮，
2: 是
1: 另外一些轮渡。
2: 哦、
0: 对，它反正单程吧，港币的话22.1块。
2: 哦，那确实便宜。
0: 它是通勤式的那种票价，不是旅游的、那个
2: 交通工具。
0: 对对对。

0: 视频可以在视频号上搜索真的
1: 会旅行，
0: 智慧的会，您回复视频俩字儿，直接到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
1: 有俩链接，我们俩最新的视频您点进去，这就是我们的视频号，
0: 特管用特管用，那个很方便，
1: 哎，有自水枪，还有我早上起来刚发的，
0: 一个是突突突，一个是嗷嗷嗷，
1: 对对对，
0: 是我们俩
1: 都是相声词，闹腾二人组，
0: 大家发着南丫岛和视频，给点时间来个片花好吗？
1: 好的，
0: 回来就要问你和大伙第一个问题，
1: 来着，
0: 你有信心吗？
1: 有，来来来，那你这
0: 我不服，
1: 好，不服来战吧。1039会旅行，会旅行，我们真的会旅行。
0: 这么短的片花，你是不是怕自己忘了答案？
1: 没有啊，短吗？
0: 短呀，
1: 八秒呢。
0: 但是虽然那个南丫岛的丫长得像英文的外，但您不能真的写成南外岛，这不行。
1: 这蝴蝶应该是用那个
0: 可能手写，
1: 手写、
0: 哎，
1: 对对对，它就出现了一个外哈，
0: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1: 点儿撇竖、
0: 这个人还都是，哎，问问我们的嘉宾，在南丫岛上会遇到很多当地人是吧？
2: 哦，对，有可肯定很多当地的人，
0: 客有旅游的，也有当地经营生意的，还好嘛，挺热情的。
2: 哦，对，还可以吧，
0: 就正
2: 常嘛，有很多那种小店，文艺小店什么的啊、哦。对，
0: 咱先问出第一个问题啊。
1: 好的，
0: 就是游览。

0: 对，他选择了咖啡，其实都可以，就是你西式的、中式，
1: 有很多这样的一些文艺小店，
0: 西式的和中式的都可以，
1: 对，
0: 对吧？
1: 是，
0: 对，你就是说大家说我没在那儿喝过早茶呢，哎，在这儿，他那儿无论是吃早茶还是喝咖啡，都有一个特别大的特点，
2: 就是景好，
0: 面对着
1: 大海，
2: 你看多好啊！
0: 早茶很多北京的朋友也都那个吃过，茶楼啊什么的，
2: 嗯，
0: 不是，人家那吃的时间长嘛，吃一上午，
2: 所以叫早茶呀，
0: 吃早茶真的要吃一上午，
2: 哦，
1: 有很多点心嘛，喝着茶。
0: 你想想，在屋里还得吃一上午，这要面对大海，
2: 那得
0: 哎
2: 海了去了，
1: 无敌海景，嗯。
0: 但你要说我到那儿游览吧，你就原地不动，也有点愁人，是吧？
1: 嗯。嗯，
0: 所以嘉宾选择的是咖啡。
1: 嗯，对，
0: 你给我们讲讲。
1: 我们是在就是当地一个音乐人开的咖啡馆啊，然后因为刚去，然后也要稍微适应一下啊，松弛一下，然后就听着这个音乐，然后喝这个有那个专属南丫岛的这种特调的咖啡啊，就感受一下就是南丫岛的这个气息吧。对，然后店里还有一些比较好看的一些文创
0: 接你怎么跟板桥一样转着还跑
2: 调了，走了
1: 音儿。对，然后就是喝个这个早茶也好，喝个咖啡也好，能让自己很快适应这个岛上的节奏。
2: 哎，这个蓝色的特调咖啡是啥味儿的呀？
1: 对，有点海盐的味道啊，
2: 哦
1: 嗯嗯，还有一些别的，嗯。
0: 其实大家如果在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回复咖啡，能看到那杯特调，这是音乐人他开的咖啡馆当中的，这个，
1: 有十几年了。对，这个咖啡馆，
0: 哦，
1: 嗯，
0: 应该属于这叫拳头产品。
1: 对，是，
0: 就是特别拿得出手的，人家做的特别有用心，
2: 对，
0: 完全还原了沙滩和海洋。
1: 是啊，
0: 上面那层
1: 虽然我拍的不漂亮，但是其实这咖啡看着还挺漂亮的。
0: 上面那层咖啡就看起来像沙滩一样，礁石一样。
2: 哦，
0: 是，
2: 然后底下是海洋，
0: 对，
2: 啊，明白了。
0: 为什么这么设计，啊？
2: 因为我光是往那蓝色那儿看，因为那蓝色还有点渐变的感觉，因为海洋它不是一个颜
1: 色
2: 嘛，
1: 嗯，
0: 也是
1: 变
0: 色，
2: 啊，对。所以我就觉得它有一点清凉感，而且它又是冰咖啡。
1: 对对，
2: 哇，这个肯定好
1: 喝，非常舒服。
0: 对，
2: 海盐。
0: 其实这个美景，从坐轮渡上这个南丫岛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了，对吧？在轮渡上看到的海景，
1: 对对，你从这个轮渡上看的这个风景也是非常不错的，因为两边一个是香港岛，另外这个是南丫岛啊，一边是这种高楼林立的一个场景，一边是那种这个高山看着海洋啊，高峰这个清风高耸的这种状态，然后这个海水是比较碧水清神的这种感觉啊，一秒钟其实就把自己放到这个度假的这个模式了，
0: 嗯，
1: 非常惬意。
0: 对，
2: 人多吗？
1: 人我们非工作日去的不是特别多
2: 哦，
0: 你看非
2: 工
0: 作
2: 日
0: 去他那儿就是比较小，
1: 不好意思我说错了，我们工作日去的，对，
2: 非周末去的，
1: 非周末去的，
0: 收回我刚才那句话，我撤回刚才那句话，啊，
1: 紧急

0: 都是大的长的车，
1: 嘉宾给你
0: 小巴就是
1: 这就有公交吗？
2: 叫法不一样吧？啊，我们这边叫公交是吧？那边叫巴士是这样
1: 吗？对，那叫巴士。
0: 对，
1: 有吗？在岛上？
2: 没有。
1: 给嘉宾都吓着了。
0: 哦，我说怎么嘉宾的表情突然就变了？
1: 就嘉宾不让拍，这让拍，我跟你说，我给大家学一下嘉宾表情，就是。
0: 对，
1: 没有，
0: 愣
1: 俩眼都那个直了，
0: 然后下面就突然就掉一下自己，
1: 因为你并不知道你为什么就，因为没有公交小巴什么，所以你的正确答案就是
0: 徒
1: 步。
0: 徒
1: 步
0: 哦，
2: 是
1: 就北京话叫
0: 腿儿着，
2: 腿儿着，
1: 腿儿着，北京话叫腿儿着。
0: 是的，大家回复徒步啊，徒步。
1: 宗伟点赞啊，谢谢宗伟点赞，也谢谢玉祥跟我们分享啊，
0: 嗯、
1: 全家都爱听，那太好了，就推荐了一个好去处。谢谢顺其自然的点赞，回复徒步，来听听。徒步辛苦不辛苦？在这儿，
2: 徒步这个不算辛苦吧，因为总共也全程也大概就是5到7公里这样，就是有一部分是缓坡，
1: 啊、
2: 有一部分是爬山。
1: 爬小山，
2: 对、
1: 啊，
2: 爬山的时候可能稍微对挑战一下啊，小挑战都是啊，
1: 嗯，
2: 对，
1: 就你要是
2: 还是比较悠闲自在的这种模式吧，
1: 慢慢悠悠的溜达的话，大概
2: 就2-3个小时，其实差不多、嗯，
0: 两三小时把整个南丫岛都已经逛遍了，这意思。
2: 就是我说的是从这个码头
1: 到
2: 另外一个码头返回，
1: 等于说越翻山。到对角线的方向
0: 去、哦、
1: 啊，不是说环岛走，不是、
0: 哦、
1: 啊。
2: 对
1: 这个是
2: 也还完了，但是它不是完全就是
1: 对那么完整
2: 的，
1: 对
2: 对,
1: 对、
2: 嗯，
1: 这一路上会经过很多的，比如说
2: 这边的一些村庄啊、渔村
1: 啊,
2: 啊、市集啊，然后各种这种比较风格化的文艺小店，
0: 嗯，
2: 然后岛民也有不少，然后很有这个生活氛围，也比较文艺，对，我发一些照片可以看看，嗯。
0: 确实，而且好像感觉有你还上了山，对，有那种观景平台的感觉。
2: 啊、
0: 哦，
2: 对对对，但是在爬山的时候，
1: 他第一反应想到就是步行，还没来得及发，想着小岛肯定也不大呀，还需要什么其他交通工具？但是比步行走的还是要稍微的辛苦一点点。
2: 对，
1: 他并不是说简单的溜达哈。在这个开始之前，嘉宾和他的朋友先补充了一下营养。
2: 对，是
1: 来了一顿。
2: 我们是喝了个早午茶嘛，然后我不知道我们是喝了个咖啡，吃了点点心是吧？但是事实上不是也可以喝点早茶什么的啊、嗯？还有一些比如说当地的一些本土匠人的一些小店，
1: 招牌的美味，
2: 里边也有一些招牌，比如说有一些什么豆腐芝士蛋糕啊啊，在当地也很有名。
1: 豆腐芝士蛋糕，
2: 对，但是
0: 这俩能
2: 吃到
0: 一起哦？
2: 对，嗯，
0: 天哪，
1: 他也是听闻
0: 哦哦，
1: 还没吃
2: 着。这我们是看了，但是我们在犹豫，但是实在吃不下了。
0: 那你那两碗是啥东西呢？大家回复徒步就可以看到那两碗，就是像土豆泥。
1: 别着急，别着急，
0: 哦哦哦
1: 一点点说
0: 好好好。
1: 因为这一路走会遇到，首先会遇到一个二手书店。
2: 对，是。
1: 但他先遇到的是二手书店的
2: 老板。对，我们是现在那个，因为当天这个二手书店他没有营业，然后这个老板就在休息。我们在路上遇到他，他在这个香港可能还比较有名啊，然后辨识度比较高。他算是这个香港第一位 Beatles， 然后也是一位当地的 DJ。然后他有一个比较长长的那个白胡子，
1: 多长、啊、这胡子？
2: 挺长的吧，
1: 到胸口、
2: 啊。对对，差不多啊，对，很有辨识度，所以一看就知道了。
1: 你在路上遇到了他？
2: 我们在路上遇到了他，但是因为他和朋友在一起，我们也没有跟他打招呼、哦、啊。
0: 但你远远。

0: 他也不会放外边。
1: 对
2: 哦，对，
1: 我估计这小书店也未必能有。很多书，这个像你说的书都被中国书店率先收走了。
2: 明白了。
1: 然后这个遇到，如果大家在南丫岛遇到这位老板的话，
0: 嗯，
1: 哎，
0: 可以搭讪一下。
1: 如果他没什么事儿，您可以礼貌的问问人家。
0: 对，
2: 嗯，
1: 长胡到胸口呢。
0: 对，
1: 到胸口
2: 是白
0: 白
2: 色的，
0: 白
2: 胡
0: 须，
2: 白胡须哦。

0: 即可发送成功。
1: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0: 为生命护航。
2: 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北京市应急管理局。

0: 南方的豆腐的花好像就更圆润，反正就更细腻，
1: 滑嫩一点，
0: 细腻，对对对，啊、
1: 哦，又给你说惊讶了，
0: 啊、
1: 是，对我们这边豆腐呢，
0: 反应对，因为他吃的这个完全状态是不一样的啊，
1: 哦、
0: 比如说南方吃甜的，北方吃咸的，完全不一样啊，
1: 对，是就调味不一样嘛，
2: 对，所以这个是甜的，
1: 但豆更嫩、
0: 对，是甜的，然后比如说里边有蜂蜜啊什么之类的啊，
2: 哦，
1: 这大碗是蜂
2: 蜜，我以为是红糖水。
0: 它可能也有，但我没有具体研究，反正它是甜的啊、嗯。
1: 调了个汁儿，
0: 对
1: 对吧？调了个汁儿，
0: 淋上了一点。
1: 大家如果回复这个徒步能看到，扣的满满波波的。
2: 对、
1: 啊、
0: 对，
2: 而且咱们切都会把那个切着一块一块的，它这是一整块圆滚滚的。
0: 对，它就是有方法嘛，就拿个勺子一块，然后就黑了。
1: 就是拿个圆勺，就食堂那种圆勺一碗。
0: 啊、就是
1: 我一块。
0: 那冰淇淋的时候不也有哈这种手法？
1: 说实话，其实不是说多多显多，
0: 是
1: 它底下肯定有空隙嘛。但是这没关系的啊。
0: 对对对，
1: 这贵吗？
0: 感受一下就好。不贵。
1: 哦。
0: 好像也就不到20块钱吧。
1: 哦、
0: 对，嗯。
1: 旁边还带一瓶豆浆，我看。
0: 不，那是自己买的，不是配的啊。对，基本上来岛的人都会尝一下，都是因为它刚好在路边嘛。然后这个豆腐花也那个豆香也比较浓郁啊，吃起来是 QQ 弹的，还比较凉啊。冰镇之后的那个口感非常好，非常好吃，非常棒。
1: 这在海岛徒步了一阵之后，
0: 对，
2: 降温了，
1: 来一碗那个可以吸溜吸溜的豆花，
0: 爽爽啊、有 QQ 弹，非常的舒服，对，
1: 既不费牙。
0: 对，
1: 是吧、嗯、还冰爽啊，
2: 对，
0: 是
1: 一吞喽来。
2: 我对
0: 对 我朋友也是觉得太好喝了，然后太好吃了，然后我们还打包了在路上喝着的这个冰豆浆也是非常舒服，嗯，
2: 感觉这用吸管都能给它吸了进去
0: 啊，对、哦、是
2: 软软嫩嫩，
1: 看着就好吃。蝴蝶说看着就好吃，
2: 是是是，我也挺想尝尝这种。它那种甜吗？就是很腻吗？
0: 淡淡的甜，不腻、哦，一点都不腻。不然那么多人打卡，
1: 真的就是那个穆小五说、
2: 嗯，
1: 去岛上很多人都要来打卡，所以你就会跟在遇之前遇到的
0: 人走就行了，
1: 在这儿遇到，
0: 在路上也会看到，对。
1: 然后从这儿分开之后，你会又会遇到。
2: 哦、明白，
1: 就在这儿
2: 都是去那儿打卡，
1: 认识好多人。
0: 对，他去的那个岛上的人确实不是特别多，因为我们还是那个工作日去的吧，可能也不会特别多。然后在吃我们吃豆花的时候，也是遇到了一个姑娘在独自吃豆花，但是因为我们俩一直在聊天，也没有特别留意啊。结果后来还在别的一个类似打卡处风景点也遇到了哈。然后因为那个都是北方来的啊，
1: 还聊两句，
0: 还聊了一会儿哈。对，嗯。
1: 另外一个打卡处，大家可以看，就是那个风车。
0: 对，南丫岛这个
1: 风力
0: 发
1: 电
0: 厂的这个风车也是一个比较有标志性的一个白色大风车，
1: 对对对，
0: 很多人会专门爬，他要爬一个小山，就是小坡要上去，对，专门去。
1: 就是当然我们嘉宾我说拍的主打是写实嘛、
0: 嗯，
1: 我为什么给你退出去呢？
0: 完了要进修一下摄影水平。
1: 网上找了一张人家拍的
0: 啊啊啊。

0: 或者您下了直播之后您再回也行，在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嗯，
1: 这去这大风车这块也不累。
2: 哦，对，不累。
1: 哦，
2: 对，但是是有一个小坡啊。
1: 有个小坡啊。
2: 嗯，对，嗯。

0: 1039会旅行，
1: 我们真的会旅行。
0: 哟，你这么急着白脸的说口号，是不是觉得自己答对了？
1: 并没有，我
0: 还在使劲答呢，
1: 十个都没有。
0: 就是嘉宾这个涂完布之后，用一个什么冰棍犒劳了自己，放空说豆汁冰棍。你别看它有豆浆，还真没豆汁儿。
1: 嗯，
0: 没豆汁儿
1: 吧？豆汁儿。
0: 你看你心不在焉是不对的吧？
1: 不是，我说这是北京吗？
0: 等着你在那儿开豆汁儿店，都能有豆浆店了，离豆汁儿也就不远了。
1: 不远了，不远了。嗯，
0: 还可以做那个麻豆腐。
1: 对呀、啊，豆汁儿。
0: 这个皮友说木瓜冰棍儿，因为你刚才说到木瓜了嘛。
2: 对，是。
0: 广播迷说巧克力冰棍儿，印第。安娜说荔枝冰棍，小辫哥说菠萝，榴莲是呼声最高的，四五位。化石说西瓜，蝴蝶说是红豆，还有说绿豆，顿号说野果，晚桥说桃子，你也说两句。
1: 我说香草、草莓、菠萝、山楂、香蕉。
0: 小六说椰子，椰子是你们老家的冰棍吧？海南有椰子冰棍吧？
2: 我还不知道，
1: 有
2: 椰冰，但是椰子冰棍没吃过吧？
1: 椰子清补凉嘛，对吧？
2: 对，
1: 还有。

0: 浪，
1: 海浪的声音，
0: 沙滩，对、啊、对，是，你可以躺在这个沙滩上或者凳子上，单纯的享受这个海风，
2: 嗯，
0: 享受这种避世的这种清静。
1: 对，
0: 玩累了，附近也有一些岛民的这个特色的小吃店啊，或海鲜店啥的，嗯，
2: 就去了，
0: 对，
1: 哎、都可以，
0: 也可以搞烧烤，嗯，
2: 哎，对对对，海鲜烧烤。
1: 所以在这个徒步的路上，嘉宾真的遇到了这个，就是在也在体验的外国人，
0: 啊，
1: 是吧？
0: 对对，
1: 他外国人他们。不知道为什么他们用的方式就是骑行，
0: 骑行，对，它其实有一部分也是可以骑行的，那些缓的就是沙滩之前其实都是可以骑行的，
2: 嗯嗯，
0: 但是他们也比较勇吧，哈，然后就是
1: 比较勇
0: 比较勇啊，那个就骑着这个车就上山了啊，刚开始还可以，因为有些没有楼梯他还可以上，但是后来一直是楼梯，他就不断的挑战挑战，刚开始还能看到，后来就看不到了，
1: 就是你那你就只能扛着自行车了，
0: 对，
1: 你知道吗？
0: 对、
1: 啊、所以你要非得骑行的话，大家到那非得骑行的话，就只能走回头路，就我掉头回去，
2: 嗯、
1: 啊、
0: 对，一半。

0: 那么长，是不是？
1: 对，我太长了。
0: 为什么关了呀？
1: 因为说到点儿了，我这一下，然后他这里头那个
0: 鱼肉白白嫩嫩，像玉一样，然后还抱团那肉，是吧？
1: 简直了，嗯，
0: 简人家咔咔一炸。
1: 是的，
0: 哎呦，
1: 就是又酥又嫩又鲜，
0: 这必须鲜呀。
1: 嗯，
0: 比如说懂了，婉乔，你是不是跳海里追着啃呢？婉乔跳海里，不知道谁追着啃谁。
1: 看我喜欢吃什么了。我也
0: 是，居然因为离海近打起来了。今天我们俩就是谁也
1: 不
0: 服
1: 谁，
0: 对，
1: 就是主打这样的一个路子啊。
0: 对对对对，大家回复南丫岛啊。别是南外岛，
1: 鸭是丫头的鸭、哦、
0: 对对对对对对、嗯、这个海鲜是你下一步去的，
2: 对，下次肯定去体验。哇塞，我看了那视频确实挺
0: 大
1: 的，
0: 嘉宾都沉浸在视频里，太诱人了。
1: 你下回计划要点什么呢？点什么呢？我觉得
2: 有
1: 点鱿鱼肯定得
0: 小朋友才做选择，
2: 对，
0: 组这个队，组个团，
1: 螃蟹、虾，
0: 我觉得到那儿你就别考虑这海鲜贵不贵了。
2: 对，是
0: 一个是它肯定比
2: 市区要便宜，就是你可以吃一些特色的，当地才有的。
0: 对，它运不到去，
1: 什么避风塘之类的这种的炒法，
2: 那是做法了。
0: 就是这个食材，它有时候运到市区没那么鲜，或者说量老是不足啊。你说在这儿吃点多好，
1: 嗯。
0: 最后呢，还是要提醒大家两件事儿，一个是我们一再的说，去这个南丫岛或者说去其他的啊，香港这个离岛，那一定要关注好天气的预警和预报，
1: 嗯，
0: 对吧？天气好就去。还有一件事儿呢，是我们。

0: 有在这一个市场上目前有哪些新技术值得我们在购买显示器的过程当中仔细的去分析。今天我们要在节目当中完成这个任务。那为了和大家聊显示器呢，我们请到了一位非常专业的嘉宾啊，这一家工作室呢也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今天呢请到了来自RU工作室的张鑫啊，也是对这个显示器啊、显像啊，不光是显示器哈，这个对电视啊，就反正能成影的投影仪啊，都非常非常的了解。来，节目的一开始，先有请我们的嘉宾张鑫和我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打个招呼。
1: 这个听众朋友大家好啊，我是张鑫，也是很高兴能来到咱们这里去给大家分享一下，关于如何去选显示器这么一个东西。
0: 哎，这个显示器啊，可能对于很多这个家里有孩子的家长朋友来说，这两年越来越重视，因为孩子确实学习离不开电脑。一开始呢，大家去买灯，我记得我们节目当中也做过一专题，叫大路灯。就是那种东西突然爆火，然后呢，而且呢，品质还各有所长。然后大家在注意了家里的这个灯光的环境之后，又开始把注意力转向。

0: 这个自带的显示器好像品质不够高，或者说
1: 自己买有性价比
0: 啊，对对对，就是有一些这个电脑主机可能都用过几年了，但是显示器呢，这尤其是亮度，这是能够非常让家长朋友们痛心疾首的一个问题，就是孩子们总是在一个相对比较暗的环境下看一个比较暗的显示器，可能对孩子的这个视力啊，包括这个学习的进度啊，都会造成一些影响。那进入2026年，一些新的显示器不光是从亮度上，什么刷新率呀、护眼屏啊、各种指标上都有一个全面的升级。今天呢，我们就要就着这各种数据和一些新名词儿展开我们的讨论。这收音机前很多朋友啊，可能家里面也在用这个显示器，不知道今年有没有这个换显示器的欲望。今天我们后头会说到很多的指标，照我们普通老百姓就感觉这个显示器要换的，就得换一亮点的，换一大点的，换一刷新率高一点的。不知道张欣对这样的一些就是普通老百姓最关心的几组数据是怎么看的？首先是。

0: 或者是细分成一个什么样子，才算是买到了一个比较亮的显示器？
1: 就是现在的显示器是这样的，就是显示器首先第一，我们先要看显示器它是什么样的。
0: 嗯，
1: 比如说我们说的 OLED 显示器啊，还有 Mini LED 显示器啊，就是 Mini LED 就是相当于普通显示器，我们可以看灯珠，它是比较少的，它的背光灯珠少，所以说全局啊，它整体的亮度就更低。
0: 嗯
1: ，Mini LED 相当于把灯珠呢，我们做的更。

0: 度会更好一点，但它整体的亮度就是它局部的亮度可以做的挺高，
1: 嗯，
0: 但它整体就是我们显示一整个白的画面的时候，可能它亮度就会下来。
1: 对对对，我也听过，一些这个

0: 一个小小困境吗？
1: 他现在有很多解决方案，第一个就是比如说给你提示，对吧？
0: 愣提示、啊，
1: 愣提示你。第二就是我做一个像素的偏移抖动
0: 啊，
1: 就这一块你看的虽然是常亮的，但它其实不是常亮的，
0: 嗯，
1: 只是你感觉它是亮，其实它像素之间啊在做一些位移，
0: 嗯，
1: 让它不是同一个像素持续的去亮，
0: 嗯。

这个聊显示器或者电视的时候会聊到叫什么五彩斑斓的黑啊，就是黑灰它进阶的是比较自然，尤其是一些看电影的朋友，看电影比较多的朋友，在这个暗光室内的条件下拍摄场景，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吧，骇客帝国，就这种经常灰了吧唧灰了吧唧的这种整个的这个场面里，如果用这个 OLED 去看呢，有可能层次感会很分明，它但是它整体也不是很亮啊。

0: 说的那个是两千什么？二三零四
1: 分区
0: 啊，这个2304分区，这应该算是高端货。
1: 对对对，
0: 嗯，最大的分区数现在
1: 基本上对于显示器产品团就是2304分区，
0: 就是2000多个分区。
1: 对，
0: 就是目前高端 LED。那我们平时买到的这些所谓低端的呢？因为我们现在市场上好像很难再采购到，就是原来最传统那种 LCD 好像就没人做了。
1: 还有。因为现在
0: 一个大 LED 灯带的那种，
1: 哎，对，还有在做。我们现在其实啊，这个我不知道专业显示器是怎么样，但在电竞显示器这个市场上还是主流。就比如说我们说的 Fast IPS
0: 啊，对啊，对啊，那不就是 LCD 吗？
1: 对，但是它卖的很便宜。我在十年。

0: 十年前 2K144 都很少。
1: 对啊。
0: 现在动不动就基础，大家花1000多块钱买的基础就是 2K165 赫兹。
1: 嗯。
0: 再往上就是 2K240。
1: 嗯。
0: 现在 4K165, 4K240 赫兹也可能出现，也有。
1: 嗯。
0: 很多人高端的人也选择。像你说华硕的超杀 ROG 系列、
1: 嗯、
0: 做到什么双模540或者700多进行双模切换。
1: 那就500多指的是刷新率啊。
0: 刷新率啊、
1: 嗯、
0: 是刷新率，
1: 已经都到这个地步了。
0: 对、嗯、所以说他们对于高端的色彩要求和刷新率同时要求的话、
1: 嗯、
0: 可能会选择比如说 mini LED 的产品。
1: 嗯, 嗯，这个时候才能提到 mini LED 能够解决大部分的问题、啊、
0: 是的。
1: 这个刚才我们在节目里头和大家大概聊了聊目前这个价格带啊，包括一些这个新技术，我原来一直以为作为专业人士哈，现在已经不会去研究这些什么就老的 LCD, 一跟我说就得，哎，最近有一个分区很多同时色彩校得很好的一个显示器哈，没想到在这个低端依然有它自己的一些存在的道理。那么低端的这些 LED 的显示器呢，在购买的过程当中还是针对我们一个就近

0: 钱呢？一问价格20万。
1: 嗯，
0: 然后你要说它是不是最新技术，它也不是最新的技术，但是呢，就是色彩出来啊，真的是非常的好。
1: 嗯，
0: 就看上去的话就很准。
1: 嗯，
0: 就跟我们比如说现场拍摄的时候，我们就拿它作为标准标杆嘛。
1: 嗯，
0: 这也是目前显示器行业的一个很，就是一个很重要的指标，就是色彩。
1: 嗯，就是色彩的准确率、准确度，
0: 对，准确度，
1: 嗯，
0: 到底怎么样？就 delta E 的指标，
1: 嗯，
0: 就比如说我们是小于一、小于二还是大于二，就色彩越准的话，就更贴近于原本的那个颜色。
1: 嗯嗯嗯，这是高端显示器的一个最重要的指标啊。它现在用的这个所谓 U2725QE。这算不算是专业的显示器？
0: 这个我对于某个具体的型号还没有
1: 那么深的印象啊。但是这种专业的监视器，首先是要准头，另外呢，就是它的价格确实是在某个水准线之上。
0: 对，
1: 你平时可能在家里面放着，平时用吧，可能也你感觉会经常用到需要那么准的颜色匹配吗？可能你也会有专业的用处啊。
0: 对，现在是这样的，就很多显示器它有一个色彩空间，就是色域。
1: 嗯嗯，
0: 就我们说的

0: 一些，它大概的心理价格区间是在1000到2000，就这样的一个价位。
1: 1000到2000的话，我建议的话，首先你需要买像是 HKC 啊、AOC 啊这种比较受众比较广的品牌，或者说他们的品牌呢认可度比较高，他们在于品控的质量上第一是有保证的，第二我们要看它的调光方式。我们说现在显示器有比如说 DC 调光。

0: 就是他们的注意力要集中在屏幕中间的一点，要反应特别快。
1: 嗯，
0: 那像是你如果是玩一些 MOBA 类 MOBA 的游戏啊，就 MOBA 游戏，我们选择27英寸呢，或者是32英寸呢。
1: 嗯，
0: 这样的话，首先我们能有一个更好的视野，能看到更广的地图。
1: 嗯，
0: 或者有些人啊，专门选择带鱼屏，去让那个视野更广。
1: 嗯。

0: 真的有10%的人能看出区别，而且他不是蒙对的
1: 啊，就是他有道理。
0: 对，就是这种人可能他的这个之前有一个测人的反应力的网站嘛，就是绿变红，你拿鼠标去点一下，看看你到底的反应能力能有多快。
1: 嗯，
0: 很多人可能有一部分人他对于这种画面的变动是很敏感的。
1: 嗯，
0: 对于这个流畅不流畅他能看得很清楚。
1: 嗯，
0: 这种人可能天生打游戏就很厉害，就这些人可能他们对于这种高刷显示器的需求会更高一点。
1: 对，而且他真的能看出来。那同理，如果从240真的到了520的话，是不是也是只有极少一部分人能分辨。

0: 那你显卡无论再厉害，那可能它因为那个老接口的原因，它也没办法实现高刷。
1: 嗯，
0: 所以我们，但是现在新显示器呢，我们可以看到会有一些不同的规格，比如说 HDMI 2.0、
1: 嗯、
0: HDMI 2.1。那一般来说，这个数字是越大越好的。
1: 嗯哼，
0: 就是我们在选接口的时候，有后面的数字后缀越大，
1: 嗯，
0: 那说明它是最新一代的接口，它的带宽越大。对于你的设备的支持会更好一点。那 DP 接口呢也是同样的道理，就比如说 DP1.2 DP1.4， 像 DP 接口呢就是同规格的情况下， DP 接口一般比 HDMI 更大一点，
1: 嗯，
0: 就是我拿 DP 接口的带宽会更大一点，
1: 能
0: 因为所以说我们在就是玩游戏的时候，我个人的就是经常会去插那根 DP 口，
1: 嗯，
0: 而不是插那个 HDMI 口。
1: 嗯，
0: 另外呢就是很多目前比如说笔记本用户他会选择看看有没有 Type-C 口，
1: 啊，
0: 这个口的话也很重要，一个是它很方便很小嘛，这个口很小，然后第二就是 它支持反向充电，就是我一般就是把笔记本放在显示器旁边，它既给我的笔记本充电，它又可以传输信号，
1: 这个很重要，这也是现在显示器的最大一作用。
0: 对，
1: 就是接笔记本，
0: 对，这个很方便，
1: 嗯，
0: 所以就我的笔记本现在在工位上，我一年到头都不用充电器的，基本上就靠那一根线连着。
1: 对对对，我好像在准备资料的时候，好像看到了一些，就是有关显示器的这个所谓 Type-C 接口啊，还是要仔细挑一挑的，说有一些功能并不全。
0: 有的时候一些 Type-C 接口它专门只让你充电使用，它不支持信号。就是你拿电脑去插它的话，是没有信号输入的。
1: 就是我还得要两根线，我另外还得有个 HDMI， 说不定。
0: 它那根可能是留给你什么插这个备用设备，留给你充电、充手机的。
1: 嗯，
0: 它不是让你去传输信号的，不是一个相当于全规格的 Type-C 接口。
1: 嗯，而且呢。

北京时间3点整。

0: 会时刻，为美好而举杯，欢迎各位伙伴加入到今天的时光聚会。晚上好，我是主理人佳明。
1: 伙伴们周末快乐，欢迎大家来到聚会，我是王哥。
0: 你看哈，咱从学校里出来很久了
1: 啊，
0: 慢慢的就开始和暑假和寒假的这种敏感感知的程度越来越远了，
1: 跟上班族有什么关系呢？
0: 但是咱不得不说，祝各位学子，各位这个大中小学的学生们，暑假快乐，应该是陆陆续续都已经放假放差不多了。
1: 对，这个假期是充满收获的假期，该毕业毕业，该升学升学，对不对？
0: 没错，
1: 要完成一个学年的结束，又要迎接一个新学年的开始了。所以呢，可能有很多朋友要特别重视这个暑期，把之前攒的一些想做没做的哈，在这个暑期再好好弄一弄。
0: 哎，比如说有的朋友可能会选择这个全家一起出境玩一玩。
1: 哎。

0: 暑期国内旅游旺季肯定是到了，出境游是不是也不少？根据你们的观察，最近这个工作量有否增加？
1: 还是说就是孩子们得先在国内先学一段习，补习一段才会迎来这个出境游的高峰呢？
2: 嗯，其实通过我们日常工作中的观察来看呀，一进入七月份开始，这个旅客量就是基本上就是一个几何倍数的增长。
0: 啊，是吗？
2: 是的。哦，然后呢，从你看现在我们据不完全的一个统计，七月份的一个半个月的时间。

0: 那目的一般都是什么？是都出去玩的，是不是？基本上，
1: 常规的这个旅客的，就是正常的这个商务啊、交友啊这些还是有的，但是呢。增量这一块大部分还都是像刚才说的这个暑期的这个举家的全家出去玩呀、
0: 哦、
1: 还有一些看学校的、
0: 哦、
1: 啊这些就是留学生
2: 留学的
1: 这些
2: 的、
1: 啊、还有那种访学团
2: 对
1: 啊
0: 嗯然后那个根据你们的观察就这100万人次哈、啊、他们的出境的目的地大概都是什么地方就大家也很好奇说有那么多人出国吗出游或出境出去干啥去啊真的很好奇啊
1: 是那目的地就是五花八门了、
0: 啊、
1: 对旅游的呢大部分都选择像东南亚呀日韩呀、
0: 嗯、
1: 还有一些欧洲的国家的一些地方然后呢
3: 都不往美洲去吗世界杯都不看吗这都啊
2: 啊，小朋友去看世界杯的感觉比较少，但是前段时间世界杯期间确实是有不少热爱足球的球迷，然后到墨西哥、美国这些航线，然后去看世界杯。我们也确实是遇到不少这样的旅客，
0: 就看球去了
2: 啊！对
1: 对对，
0: 好好好，你这不说了吗？

0: 些流程，他就说得带什么东西，要带好身份证。还有这位叫 Snoopy 的朋友就说了，还有手机啊，如果你要去境外的话，流量套餐你要提前办好。然后丁香花说得把护照办好，对吧？还得跟单位说明一下。
1: 对对，来，那个，就我们上节目之前也跟边检这边沟通说，哎，相比于五一假期之前哈，这个出境，你们最近又有一些什么新鲜的发现呢？一些更新了的一些新的工作经验，
0: 新的情况，
1: 对，这都算在经验里头了啊。来吧，讲讲这两三个月的新见闻吧。嗯，给大家需要能提醒有分享价值的故事啊。
2: 对。暑期嘛，暑期相对来说这个举家出游就比较多了，所以说就是真的是拖家带口带着老人带着孩子，这样的情况下呢，我觉得比以往出行可能情况更复杂一些，因为相对来说你需要带的证件就更多了，
1: 对，
2: 有小朋友的证件，老人的证件，所以说我觉得我们作为边检来讲，就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带好自己的证件。
0: 小朋友也要证件吗？一两岁的小朋友那有的时候可能家长会忽略办证件这或者带证件这个事儿啊。
1: 佳明问的这个问题，他特别从自己的角度出发，是不是在你印象当中，你两三岁的时候没见？

0: 你是不是这么想的？
1: 孩子要成长啊，三天就变一个样，五年有效期是应该的，
0: 对吧？
2: 对，
0: 是这个意思。
2: 嘉明说的特别 对，因为小朋友他长得快，这个容貌变化非常大嘛。嗯
1: 嗯，你像我爸那身份证就永久的了嘛，对吧？
0: 最近20年不会有什么太大的变化，
1: 头发能少点反正。

0: 2年左右，对，然后呢，他就是因为要换发新证件了，他其实是换发了新证件，但是因为可能当时爸爸的粗心，然后给带错了证件，把旧证件给带去了，然后当时那个孩子也是特别的很伤心很难过，然后他的弟弟还安慰他，然后我一看，哎呦，这不是我日常工作中经常遇到的情况吗？
1: 哇，那大人真的要崩溃了，一方面要想办法去解决，看能不能比方有人送过来怎么办，然后孩子在那儿哭还要哄，哇，现场一片焦土。
2: 哎，我提问，忘带一些证件让家属家

半个小时吧，半个小时四十分钟那个样子。然后我也不着急，我就慢悠悠在那安检的排呢。然后真的，人家安检也有巡检，警官哈，穿着制服什么的，挨个看，然后看看，就排到队伍还挺长的。看到我说了，看你那登记牌一看，他说你还不着急呢，你赶紧上这边拦绿色通道，你快点。我说哎，这么急吗？他你快点吧，你快点吧。我当时一瞬间我觉得很安心，一是我很惭。

0: 天聚会的最后一个小时段，再次欢迎各位，晚上好，我是主理人佳明。
1: 欢迎回到聚会，我是王哥。
0: 再次欢迎我们的两位聚会伙伴，北京边检总站执勤四大队四级高级警长宋。

0: 特别是对于咱们这个第一次出国去留学的这个学子来说呢，以前可能出去玩呀、什么呢出去过，但是这一次去留学，你要带好相应的一些你生活方面的东西，这时候就要注意对方国家有没有对某一些种类的物品有限制有要求。
1: 哦，上学出去带的东西跟出去玩肯定是不一样。
0: 对，这肯定就是不一样了。
1: 但是在这个里边有可能会有一些跟对方国家的一些法律条款会有一些交涉。
0: 没错没错，是这样的。就比如说咱们在国内感觉习以为常，平时能吃的能喝的或者什么呢，带过去之后可能是对方国家会判定为

一般旅行证啊，这个有效期呢非常的短，等到我们回到中国以后，然后再办理新的护照也是可以的，就是大家不要紧张。

歌词，它是来自这首歌曲，可是那种曾经沧海难为水的感情也表达得透彻淋漓。这种情根深种不负此心的誓言之歌，我想很多时候我们都可以听到。接下来的这首千千阙歌呢，里面也会唱到说，来日纵使千千阙歌飘于远方我路上，来日纵使千千晚星亮过今晚月亮，都比不起这宵美丽，都洗不清今晚我所想，因不知哪天再共你唱。歌声在这个时候慢慢穿透人的心扉，听起来会让人潸然泪下。

卿上吧，而明日，明日又隔天涯。这是怎样的句子啊？加上蔡琴波澜不惊的演唱，好像就把一切都掩藏得很好，也让那首歌安而不伤地存在我们的记忆当中。蔡琴渡口。

同样是像刚才的蔡琴的那种很平淡但是很深的情绪，还记得这首歌吗？淡淡的钢琴旋律，林志炫的《离人》。这是一首很精致的音乐小品，林志炫很光滑的嗓音无痕迹地流动着，有点像时间，像流水，好像就把那种离别的愁绪固定成了一幅月夜星光图，这样悲哀也被冲淡了，但是空灵当中也透着些许温和的韵味。

0: 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1: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0: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1: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0: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1: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0: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1: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0: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

总是没变改，天边的你飘荡白云内。你知道这首歌词是出自什么歌曲吗？一生所爱，卢冠廷的歌曲。大家还一定记得《大话西游》里面的那首片尾曲《苦海》，然后慢慢地泛起那种爱和恨，至尊宝和紫霞他们永别的时候那种很悲情的眼神，苍凉大幕，师徒远走，情人永留。这首《一生所爱》就是赚尽了所有人的眼泪。

开始我只相信伟大的是感情，最后我无力地看清强悍的是命运。这句歌词很奇妙，也是来自信乐团的离歌，特别是这首歌的结尾处那种撕心裂肺的张力十足的嗓音，让很多人都开始知道了信乐团，知道了这首叫离歌的歌。离别是伤，离别是痛，是一生当中我们终究无法摆脱的一个场景，因为有相聚呢，也就会有离别。

0: 是餐桌上的一粥一饭，文化是汉字中的一撇一捺，
1: 触摸古都文脉，涵涌智慧经典，让我们一起打开文化之门。

休息，然后呢在这儿拍了相当一批的场景，就是我们说的《渴望》这部戏。好多朋友说《渴望》这么听起来好像我这个脑子里有点印象了，其实这个南区域的院落里面啊曾

0: 重瑞。
1: 哎，杨重瑞可不是渴望里的人物，他是协和医学院的著名大夫，他也是毕业于协和医学院的。那么这个杨重瑞他是个什么人呢？他是近代妇幼卫生事业的开拓者。1917年的时候，这个协和医学院啊

0: 哎，所以咱们那个西四有一条胡同叫石老娘胡同，就是姓石的老接生婆的胡同。
1: 嗯，
0: 哎，那么这个老娘呢，她呢做这工作的时候拿剪子啪嚓给人剪断了，但是因为那个时候没有止血的钱。

0: 见孩子下地跑。
1: 哦，
0: 就
1: 那时候婴儿夭折率是很高的，
0: 太高了。
1: 嗯，
0: 所以在这种情形之下，杨崇瑞的工作就特别重要。
1: 嗯，
0: 他这个时候要规范所有的接生的这些，早年间叫接生婆，叫老娘，现在是我们的护士。
1: 嗯，
0: 要把所有的护士进行现代化的这种教育教学，
1: 职业培训。
0: 对了，到最后的时候要提高孩子们的成活率，减少死亡率。他在这个工作做得非常好，居功至伟。所以到29年的时候，毕业已经十来年了以后，他在咱们北京宽街创办了北京国立第一助产学校，后来呢在南京也成立了南京中央助产学校。咱们北京的老助产学校今天还是妇产医院。
1: 哦，
0: 这地儿好找，怎么找啊？您要是到宽街路口，您找一个吃饭的地儿，叫白魁老号，烧羊肉面特别香。您从白魁老号一直往北边走，走不远，它有条胡同叫府学胡同。这府学胡同和我们现在说到的这个地方实际上连得很近，就是不到府学胡同，您能发现有这么一个医院，这医院是妇产医院。这个地方就是杨崇瑞大夫当年的妇产学校，他的那

0: 以上就是不可移动的文物了。
1: 对呀、啊，当年我们还没有那么多的认识，最重要的是我们当时还是经济相对发展时期，百废待兴，对吧？您这个时候原址您把这个地方升级改造，这就已经筹措了很大一笔钱了，还哪儿去找地呀？
0: 嗯，
1: 所以呢，这么一个地儿，这是我们提到的这个协和医院的、

0: 用一个带有北京腔调的方式来演绎它之后，您发现这就是一个调皮捣蛋的，又是北京胡同孩子，又可以是一美国水手。
1: 咱听听吧。
2: 请说清你的姓名、军阶和目前职务。
3: 我本美国海军坎号战舰三等信号兵。
2: 你认识桌子那边坐的那位军官吗？
3: 哪一个？那有俩呢。
2: 说清你认识的那一个。
3: 执行官呗，长官。
2: 他的姓名？
3: 他叫马瑞克先生。
2: 在哪里执行？
3: 船上。
2: 船名是什么？
3: 坎号。
2: 谢谢。
3: 对不住。

0: 就是他父亲，我就是他爸爸，弄得他在整个学校里都没有面子。所以他回过来的一句话就是，谁是我爸爸呀？金鱼池，你是我爸爸。我就这么一个环境生活下来的。他用他自己的方式想去摆脱这种自己生存的条件，但是实际上我们知道是错的啊，应该是整体改善是最对的。他演的这个戏，它不是一个完整的喜剧，它是带有黑色幽默效果的、但是你能从这个人物当中看到这个人物他的虚荣，看到这个人物他的憋屈，看到这个人物他在编织无数的这种谎言的时候他自己内心里存在的自卑感，所有的这些东西都通过时间不长的戏幕让李光福老师给他完整的编演出来，真的好，这个叫做万家灯火。
1: 打这么大点儿，这么大点儿啊，我跟他妈就拉扯着他，一把屎一把尿。他呀也不是老不认我，没人的时候他认，只要是一带着姑娘乖喽，他就再也不认我了。他跟人家姑娘说他爸爸五六十年代一直在东欧，您说说，上趟西四牌了我还发怵呢。他还跟人家说呀、说我在那个国家安全局还领份薪水，您说说，那国家安全局不瞎了眼了？不瞒大伙儿说啊，我拢共就上

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赶忙下楼，院子里面早就猛子了。在侦查员的重重包围下，这个骗子竟然能够逃出升天，这是怎么回事啊？资本家两年上访几十次，啥事儿让他始终意难平？一个逃犯竟敢找到受害者门上，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嫌疑人全部排除，犯罪分子身份成谜，究竟哪个地方出了纰漏？东听天下，郭伟继续和您聊聊苏联专家诈骗案。咱们先说说，在侦查员堵门的情况下，瓦洛加是怎么逃出升天的？原来这个

段高飞可又要曲折一些了。他不仅是上海滩的资本家，还是一位老上访户。这人大洋房住着，大笔钱。

的房子，甚至给洋房办了房产证，写上了弟媳自己的名字。段高飞问起来，弟媳一口咬定说这是她丈夫的房产。据段高飞说，弟媳供职于一家公立医院，也不知怎么的，让医院出了证明，作证说房产属于她。那个时候，凡是公立的单位，就约等于是国家背书，因此房产部门根据证明给弟媳办理了房产证。这可把段高飞气得够呛，他花了2年多，上访了几十次，腿儿都跑细了，始终没把问题解决。

恩祖更倾向于后者。为什么呢？咱们上一期节目说过，林武浩在马路家手里损失惨重的那天，是被他约着去吴淞口拍照。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到改革开放之前，国家对外国人的活动区域有着严格的限制。按理说，当时的吴淞口是不许外国人活动的。瓦洛加如果是侨民，没有必要为此冒险。但出于谨慎，专案组还是去公安分局查询了当天是否有外国人私自穿越警戒线的情况。得到否定的答案之后，他们发布了协查通知，希望整个派出所从当时

的可能性最大。可为什么之前的排查就没把这个人给摸出来？大概是某一环节出了问题。侦查员们也是发了狠，先从虹口区查起。他们拿着市局户籍处抄来的名单，一个个亲自核对。当时虹口区聚集了不少白俄混血儿，这些人基本上在公平路派出所的管辖范围之内，一共是47个人。经过一家家访问，47个里边46个他们都见着了，只剩下了一个叫沙怀山的人。要是单看户籍资料，沙怀山的嫌疑不小。他34岁，父亲是俄国贵族家庭出身，十月革命爆发之后辗转逃到了上海，并娶了这边一个中国寡妇，生下了沙怀山。据说这孩子长得酷似他的父亲，简直看不出来有中国血统，在混血儿的圈子里厮混，会说俄语英语。条件这么符合，为什么一开始会把他给排除了呢？原来派出所的民警说，沙怀山出了工伤，正在住院，左手腕骨折，打着石膏呢。这人总不能带着石膏去行骗吧？侦查员开始觉得这话有道理，可转念一想，手腕骨折需要住院吗？去医院一问，护士居然告诉警方，沙怀山昨天上午将近11点来的医院，午饭后睡了一觉就回家了，到现在还没来过。啊，这住院又不是度假，还能想来就来，想走就走。

件事的落幕却十分突然。被捕二十多天之后，沙怀山在监狱里忽然大呼心痛，送到医院之后抢救无效，一命呜呼了。经过尸检，法医认定他是大面积心肌梗死去世的。这位冒充苏联专家，在短短两个月之内骗得巨额财产的混血儿，就以这样荒唐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一生。哎，机关算尽，聚敛了那么多不义之财，又有什么用呢？好了，这里是动听天下，我是郭伟，最后代表节目编辑秦亚楠、程涵，感谢您的收听。动听天下，每天早晨5:30首播，每天15:00、21:00重播。后续节目分别为《徐徐到来话北京》、《1039听见》和《跃动的坐标》。如果你想和我们交流互动、收听往期节目，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动听天下”。我们每周还会在制作人程涵的视频号里发布有趣的短视频，您在微信搜索视频号“电台小编”四个字就能搜到。另外，也欢迎您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搜索收听本节目。关注节目制作人程涵的“听听号”，还能获得更多节目制作的图文花絮。听听 FM， 好听的听，爱听的听。

0: 新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关注天气情况，30号夜间多云，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偏南风1到2级，夜间的最低气温26摄氏度。31号白天多云转阴，有雷阵雨，偏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2摄氏度。
1: 中轴线上探千年文脉，胡同深处

坏了。但是机场的指战员克服了难以想象的困难，保证了飞机起降安全。最紧张时呢，每26秒起落一个架次。最初14天内，起降飞机超过以往三年的总和，达到2400多架次。在跑道上震出道道深缝的情况下，没有一丝差错。一个月内运出伤员2万多人，运进物资2510多吨。

很多求助在战线忙音中落空了。两天以后，李宗浩被紧急抽调到中央抗震救灾指挥部，派往北京远郊一个铁路枢纽，救护唐山伤员的中转站。闷热的列车呀，源源不断地从灾区开来，车厢里呀，塞满了伤员。李宗浩的任务呢，就是减伤分类，在几分钟之内判定伤情，决定谁优先救治，谁可以等待，谁已经没有救治的价值了。最让李宗浩心碎的，是一整车厢的截瘫伤员。

时做阑尾切除的手术，大楼忽然就抖动起来，无影灯摇晃着，白瓷砖一块一块往下掉。那几位医护人员呢，不约而同地扑上来，用身体保护住病人。晃动稍停，金大鹏沉着地把手术做完，随后大家背的背，抬的抬，只用二。

朱玉龙、张景来和高海良正在紧张地战斗。一个居民跑来告诉他们有人被埋了，他们立刻就奔向那里。那大地还在震动呢，砖头不停地砸来，他们忘记了个人的安危啊，连吊带刨把这伤员救出来了。没有工具就用双手扒，手指头扒破了。

燕国达人第六季文化研学之旅，当时呢是走进了河北省的唐山市。那次活动的一个重要行程就是参观中国唐山地震博物馆。这座博物馆啊，是目前中国最大的地震主题展。

立柱扭曲倾斜外呢，四周的墙柱几乎全部倒塌，物价落地。当时呢，在厂房中有夜班的值班工人20人，地震呢使11人阵亡，3人重伤，40余台设备受损或震毁。在厂房的南侧呢，位于两个转炉的边上，我们可以看到呢，有一个黑色的砖砌的烟囱。这个烟囱呢，它的圆高呢是35米，在地震的时候呢，断成了3节。

多人都已经不在了，但他们的精神没有消失。公而忘私，患难与共，百折不挠，勇往直前的抗震精神是世代相传。这场大灾难啊，深刻改变了中国的救援体系。从唐山地震以后，中国建立了更加完善的应急管理机制。2001年，国家地震灾害紧急救援队成立，此后的汶川地震、玉树地震，救援速度和效率是远超以往。北京的防灾体系也实现了跨越式的发展。从当年全市仅有一部急救电话、十几辆破救护车，到今天呢，覆盖全城的120急救网络，从人背车驮平板三轮送医院，到如今的秒级响应的现代化急救。

大家好，我是林鹤。暴雨天气路面湿滑，轮胎抓地力下降，易发生水滑现象，务必要保持低速行驶，避免急加速、急刹车和猛打方向。雨天制动距离会显著延长，建议将跟车距离拉大至干燥路面的2到3倍，预留充足的反应时间。暴雨天驾驶需保持视野清晰，根据雨势调整雨刮器的频率，确保挡风玻璃清洗。车内起雾时开启空调除雾模式，若车辆配置后视镜加热功能，请及时开启，以保证侧后方的视野。雨天开车需及时开启视阔灯、近光灯，如遇雨势较大、视线降低时，需打开雾灯，严禁使用远光灯，从而确保您的行车安全。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0: 国力支撑，未来产业加速培育，科技农业加快发展，高精尖结构特色鲜明的产业体系，到2030年，体现北京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将会基本建成。
1: 规划设置了16项指标，其中有4项指标是首次在5年规划当中设置的指标，凸显了15-5时期北京产业发展的特色和导向。比如生产性服务业增加值占服务业增加值的比重将达到65%，这类服务业面向企业和产业，可以更好打通产业链断点，促进成果转化。再比如新增生产用电量当中，绿电的比重将达到80%，反映了北京现代化产业体系的绿色化特点，以更少的能耗和排放换取更大的增长效益。
0: 其余12项指标当中，同样显现出了北京未来产业发展的趋势和重点领域。国家级智能工厂数量将会达到100家，万人机器人拥有量将会达到100台等一系列的指标，体现了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的导向。全员劳动生产率将由2025年的47.3万元每人上升到58万元每人左右，体现了整体效能提升与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核心标志要素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相呼应。
1: 和其他产业规划不同，这次北京市发布的现代产业规划没有设立结果性目标，而是以体系化方式规划北京现代产业发展的图景，让规划成为一个政府搭建平台的体系，让市场和企业主体充分竞争与发展，让现代产业体系更加丰富和具有活力。
0: 产业发展最直观的效果就是经济发展更加稳定，居民生活水平提升更快。相信在规划引领下，众多的科创企业、生产性服务企

0: 也遗憾的是，北京继续受到副热带高压边缘的影响，低层还是高温高湿。虽然部分时段有弱冷空气影响带来雷雨，但雨水浇不灭高温，下完雨过不了多久，闷热感就会再次来袭。如果没有明显的冷空气出现，闷热的天气还会一直持续。
1: 日光漫过红砖厂房，轰鸣化

0: 空间之一。2023年开业以来，每年举办演出活动超200场，与国内外近400位知名艺人及乐队展开合作。弗浪 Live House 主理人黄鑫说，
1: 弗浪场地前身是

后，二儿子向法院提交了一份钱某留下的打印遗嘱，主要内容是钱某生前承租的公房拆迁腾退后，所有的房产和财产都由二儿子继承。遗嘱下方有钱某的签字、手印，以及代书人、见证人的签字、手印和日期。但见证人出庭作证时称，不知道遗嘱是什么时候打印的。

0: 4月30号。补贴领取的对象是完成采暖季前后两次表底数申报并有补贴气量生成的天然气分户采暖居民用户。那么如果家中使用的是智能物联网表，系统会自动将补贴金额发放到表端，不需要手动领取。如果是卡表用户，可以通过购气银行、北京燃气服务中心自助设备、北京燃气 APP、 微信、支付宝小程序领取采暖补贴。
1: 盛夏时节，景山公园西区科普园内的近20000株向日葵进入到了最佳观赏期。金色花海与红墙黄瓦交相辉映，在北京中轴线上铺展开独特的夏日画卷。今年景山公园西区科普园向日葵种植面积达到了2000平方米，种植总数近20000株，目前呢，盛放面积已经超过了1000平方米。金黄色的金富贵正值盛花期，这次向日葵最佳观赏期呢，预计将会持续到8月上旬。
2: 您正在收听的是1039新闻早报。
0: 继续关注国内国际方面消息。记者昨天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今年迎峰度夏电力供应总体有保障。7月初以来，在经济运行持续向好与高温天气共同驱动之下，多地

首次实现高铁时速350公里，川江不减速奠定基础。重开长江隧道是国家两重项目，沪渝蓉高铁沪宁段的控制性咽喉工程，连接上海崇明与江苏太仓，隧道全长14.25千米，是目前我国建设标准最高、施工难度最大的高铁粤江隧道工程之一。重泰长江隧道建成运营之后，将会结束我国第三大岛崇明岛不通高铁的历史，从崇明经太仓到上海宝山站全程仅需要17分钟。

0: 的疫苗和特异型疗法。英国牛津大学24号宣布，针对这一型埃博拉病毒候选疫苗的全球首个临床试验已经完成了首名志愿者接种。
1: 英国卫生安全局30号公布的初步评估数据显示，在今年5月和6月，英国

0: 跟错节，聚焦热点事件，探求新闻真相。
1: 从7月11号以来，暑期档票房热度持续攀升，120多部影片扎堆上映，每天的市场票房增长呢都超过了1亿元。但是近期多部影片接连

0: 如果影厅数量少，显然要优先考虑那些卖座的影片。资深院线工作者肖先生说呢，这是影院经营过程当中很现实的一种考虑。
1: 对于目前的影院经营来说，那么影院第一考虑的就是一些卖座影片，要保证一定的客流量和票房。那么如果有条件的，会考虑排一些相对来说有人群、有观影需求人群的影片的排片。那么还是我刚才提到的影厅的数量，决定了它排片的种类和部署。
2: 那么对于这些影片在黄金档期的撤档。

0: 肖先生说呢，很多大家可能不太容易发现的成本问题会因为影片撤档给院线带来损失，当然发行方的损失也是肉眼可见的。
1: 对于即将上映的和本将上映还有上映后撤档的，对于院线和影城来说，最大的运营成本就是订购的一些衍生品。那么在影片不上映的时候，这些衍生品是会很少进行销售的，那么这些衍生品就会积压在影城或者院线，导致这些商品不能很快收回成本。而且一旦影片决定在近期或者很长一段时间不上映的话，那么这些采购的衍生品，尤其一些饰品包材，那么这些都会报废损失。影片有关的一些宣传品物料对于影院来说还好，主要是发行方的成本相对来说损失会比较大。对于影片的排期啊，其他的工作基本现在都是在系统上，成本上基本上是可以控制。另外一个呢，基本上在系统里的东西，线上的东西可以说基本上也算是个零成本。
2: 我们相信啊，大多数的影片这种撤档的决定都会有发行方各自的理由，但是对于广大的观众而言，这无疑是对电影信任感的一次消耗。互联网观察员、文渊智库研究员王超认为，电影发行方的频繁撤档建成常态，真的会影响到观众的观影期待，重构观影习惯，产生负面的效应。
3: 频繁的这些电影

心理学上看，频繁的上映跑路或者是撤档，它不是一种单纯的商业止损，它解构了观众跟院线之间拥有的一种心理的契约。电影做了宣传，做了上线准备，在我们的这个认知里面就是要上线的，但是呢，主要是因为

0: 安全嘛。另外一个撤档断档，要么就说明你这个电影是没有信心，就会这个负面舆情标签化，透支了观众的信心。不管你这个电影有大咖也好，还是大导演也好，你去撤档了，就证明你自己没有信心，大家对你没有信任了，群众的这个观影仪式也有一种消解感。
1: 王超说啊，目前吸引大众注意力的因

息一样，有一种稳定的发酵曲线。但是你现在来讲的话，中腰部的影片呀，甚至一些文艺片啊，基本上没有生存的空间了。如果一开始的观众不接受你，他的这个短视频口碑表现不好，那后续真的没有人再去发掘你了。另外一个就是

0: 求，然后呢又自带有自己的人文的厚度，这个还是影片本身的双重的要求吧。
1: 火热的暑期档七部影片集体撤档，不是单一的影片质量问题啊，而是市场马太效应、档期规划失衡、行业资本焦虑共同催生的行业阵痛。头部爆款拉动大盘，证明观众依然愿意为优质的内容买单。但是市场不能只有一种类型，少数几部影片。院线呢可以适度的优化排片机制，给中小口碑的影片呢预留出了基础场次。片方理性规划档期，拒绝盲目扎堆、仓促提档。行业呢建立撤档自律规范，减少无理由临时下线。同时啊，创作者兼顾内容表达与市场需求，丰富暑期档类型供给。电影市场的繁荣从来不是单一爆款的独角戏，而是多元题材、不同体量影片共同共生共存的百花齐放。期待行业走出内卷困局，让每一部用心创作的作品呢都能够拥有匹配自身的放映空间。
2: 有些话直抒胸臆，
3: 不遮不藏；
2: 有些话绵里藏针，
3: 以柔克刚；
2: 有些话
3: 明修栈道，
2: 有些话
3: 暗度陈仓。
2: 弦外听音，和您一起细品新闻话语，明辨词风所向。

0: 者敲醒了警钟啊。当同型半胱氨酸超标四倍成为热度的注脚的时候，当救援人员的汗水成为视频的花絮，这种畸形的流量逻辑必须被叫停。
1: 是
0: 我们鼓励真实，鼓励拼搏，但是绝不鼓励以命相搏的这种，这叫赌吧，也是一种赌啊。好在评论

0: 事实的真相。
1: 问民生冷暖，到百姓心声，欢迎收听问道1039，我是刘甜甜。
2: 我是张楠。
1: 部队大院密集，军民混居交融，这是丰台区基层治理的特点，也是宝贵的资源。不过只要真心换真心，重军惠民的理念自会蔚然成风，双向奔赴的基层治理成果也会悄然达成。今天播出八一建军节特别节目，军民共治不费劲，双向奔赴很暖心，请听北京交通广播记者李天一的报道。
3: 部队退休军民林晶今年72岁，精神矍铄，身姿挺拔，一身运动装，正在丰台街道游泳场北路社区活动室跟朋友打乒乓，激烈程度可不是闹着玩的。
4: 离得也近，我们走走就来了，来在那儿打一打，非常开心，非常开心。
3: 屋里的乒乓球案子、斯诺克案子都是老兵捐的，咋不捐给别处？林阿姨说，那是军民们对社区工作的认可。
4: 好就好在服务态度好，特别热心，这环境也好，然后我们在这安安心心的在这儿打球，
5: 跑步，这个
4: 能跑步啊，这几个机器都能跑，还有健身的，大概有十几年了吧，
5: 对，
4: 十几年了，都认识啊，也都熟。
3: 交警，马上到八一建军节了，丰台街道游泳场北路社区党委书记邓丽华拎上米面，跟同事们一起去慰问。
6: 拿一袋米跟面。
3: 严树荣阿姨是军属，老伴儿是转业军人，退役前在总后52778工程兵部队，后来转业到山西法院工作，2006年在山西因病去世。严阿姨脑梗卧床十多年了，儿子申建伟

0: 拐过去，这片都是咱们社区的，就一直到那边，那边是丰台火车站北广场。
1: 今年7月9号，丰台区发布暴雨红色预警，待拆迁平房院落东大街64号院因基础硬件条件不好，片区有积水风险，需要提前转移群众。游泳场北路社区首都老兵志愿服务队迅速集结，
0: 这院里边有坐轮椅的，还有精神残疾的，还有老的少的，就是各种人比较多。像那天咱们转移的时候，都是老兵给抬的轮椅抬去的。
1: 退役老兵杜尚业、李俊义与队友们24小时值守，每2小时进行一次巡查，直到7月12日预警解除。
2: 因为我们这儿，我们辖区是17个院，但是平房区的话就这一个院，就是对于排水系统比较老化的，

0: 感谢社会给予退役军人的优待，我会在今后的生活中继续以一个军人的姿态回馈社会。
1: 现役退役军人军

注一下路面的情况，在南五环廊垡东桥西向东有事故发生，京通快速远通桥到四惠桥的东向西，东北三环外环西坝河桥有事故发生，京藏高速的进京西三旗到上清桥，清河收费站到建祥桥是车多行驶。

0: 丰厚了啊，
1: 是
0: 整个今天白天的雨水，最新的天气预报，一会儿我们在八点钟的时候呢会连线气象专家，到时候我们也听听最新的研判是怎么说的。
1: 是
0: 大家无论如何今天出门的时候呢提前备好雨具，然后呢刚才差点说周末了哈。

特别好的倡议跟大家分享一下啊，就是夏季呢白天气温比较高，日照强，那白天高温时段加油呢，油品挥发加剧，会容易产生大气污染物。为了从源头减少污染生成，北京市日前发起了鼓励夏秋季

0: 这里是一路畅通，一路畅通。
1: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追龙，
2: 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爱自己是终身美丽的开始。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4: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查找就近门店选购。燕之屋。
5: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路况信息。
6: 好，7:46来关注一下联络线的路况，在京通快速传。

0: 采访，不是占用您一点点的时间哈、啊，感谢您的配合。
1: 是，人家不采访，大家怎么知道这事儿呢？
0: 我们采访也挺快的，
1: 是是是、
0: 啊。
1: 要说这个，就真是第一次听说啊，因为在加油站本身这个天气这个受这个车辆这个发动机的影响吧，气温就比较高，所以这也是从这个生态环保的角度吧，对大家进行一个呼吁。啊、
0: 对你刚才说这广告回来之后有一些新闻跟大家分享的，什么样的新闻呢？
1: 因为
0: 八月份要发生的一些事儿，
1: 首先就是这个说到车了，咱们就说这个小客车指标吧。
0: 好，
1: 小客车指标下半年的小客车指标配置申请啊，明天启动，会持续到10月8号啊。那在此期间呢，大家可以通过系统进行个人的提交，还有家庭小客车的指标配置的申请啊，也可以提交金牌小客车变更或者转移登记资格申请。尤其是得将需要将个人申请转换成以家庭为单位申请的市民啊，得特别留意一下，不要错过提交申请的相关时段。
0: 根据相关的一些安排呢，单位、家庭和个人可以在每年1月1号到3月8号，下一个时间节点呢，就是刚才我们说从明天的8月1号到10月8号这个期间提交配置指标的一些申请了。那这个指标机构呢，会在10月9号来归集发送到相关部门进行审核，所以

0: 看来以后就少搜点豆包。
1: 他是真能胡搜我们。
0: 去做公益了。
1: 怎么搜出来的这个事儿，我一会儿得跟李丽说一下。我昨天忘了，昨天特别忙到咱们听众发了一个信息。我着急，我就去问豆包交通广播一路畅通女主持人李丽最近没上直播，她干什么去了。
0: 哎，我
1: 给她说做公益去了。
0: 我下周有一周不上班，我也搜搜。我等那一周回来之后我搜搜。雨佩为什么消失一个礼拜呢？
1: 然后豆包说爱干嘛干嘛去了。
0: 谈恋爱去了没准是吧。
1: 你又自己往上靠是吧。今天早上一来就有听众问这个事儿，我为了出于保护你的这个角度，我就没有电视连续剧。
0: 昨天那一半还就过，
1: 那你自己提。你说你真的是
0: 未来八月份嘛，我觉得在爱情方面呀各个方面嘛都要有所期待。
1: 是吗？
0: 八月份有七夕呀，对不对？八月七夕嘛，
1: 对对 对，
0: 所以这个大家都说一说吧。您对八月的期待有什么呀？像我一样，这个比如说期盼爱情的，当然了，还有这个
1: 你真的假的呀，甘玉佩，你
0: 那你这个单身青年的都期盼爱情。
1: 我今天上直播之前，因为咱们今天说对八月最大的期待，咱们听众一来就是都是昨天晚上听了节目的，
0: 对，有一个用户嘛，
1: 就问说就是玉佩昨天晚上有没有给人发信息啊？我就没好意思问你，因为我突然间觉得有点唐突，
0: 是太唐突了。
1: 因为虽然作为这个在一个节目组工作的同事哈，但其实彼此之间的也不是非常的关心，最主要的是我也不太确定他现在是不是单身的状态
0: 啊。是，
1: 嘿，对吧？我在节目上跟你开这种这个为了节目效果的小玩笑，结果真影响你家庭和睦也不好。
0: 哎呀，不至于，不至于。

0: 一没上班，我一周之前也问了豆包，给我说的可热闹了，吓死人了。他截图了。咱先听首歌，我看看能不能念啊。
1: 北京时间可以接着聊。
0: 哎呦我的天哪，这内容
1: 这也太离奇了，离谱了吧。
0: 我对八月的最大期待，欢迎各位留言互动。早上早高峰直播进行当中，各位今天周末迎接周末的工作日啊，工作愉快。